0: 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脂肪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由于夜间它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视起来，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0: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1: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0: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1: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0: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

0: 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19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2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

0: 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啊。第一呢，它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
0: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以
0: 逆
1: 逆
0: 转，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
3: 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

对狐狸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但现在小狐狸们已经离开了洞穴，领地的界限暂时变得模糊起来，需要重新界定。狐狸通常都在自己的领地里活动，所以很少会遇到其他狐狸。但在这个短暂的晚秋时节里，不管是雄狐还是雌狐，都会刻意包容自己遇到的狐狸。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蛮横的狐狸会将尾巴垂到另一只狐狸的头上，用这种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地位。死亡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冬季临近，狐狸们需要吃大量的肉食来增加脂肪储备。乌鸦、狐狸和食腐甲虫等在生命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月之后，这里将只剩下一堆白骨，大自然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站在浅滩中的大白鹭如洁白的天使一般，他们捕鱼的姿态也非常优雅。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荷兰几乎看不到大白鹭的身影，但是现在大约有200对大白鹭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雾天里，他们冒险来到沼泽边缘的这片开阔水域，争抢捕

争吵过后，他们就会排成一行，一动不动地等待鱼儿们被驱赶过来。但谁会有这么好心为他们驱赶鱼呢？是这些大鸬鹚，他们一般会

白颊黑雁的回归预示着冬季的来临。它们从位于的试探着冰面，在这样低的气温下陷入冰窟会冻伤它们的腿。这条街并把臀部对着寒风

0: 吹来的方向。这只狐狸已经无法自我伪装，这让他很难捕捉到黑雁，而马路们的搅局更是让他错失了一次良机。这只羊存在误区，他们大白天一样捕食小动物，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真实的一面。大队马群又继续前进了，要回到马群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开了马群，它生存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
1: 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2: 是的，很顺利。
1: 哦，我猜你们坐那辆车肯定不舒服，所以又开了辆车来。
3: 先，他们要去看看肖恩的丛林家园。
4: 你真不该走这条路。
5: 哦天哪，
4: 你说是条公路，
1: 哺乳动物和鸟类，当你进入那边的低洼地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有一条小溪，有箭毒蛙，所以一定要注意。哦，快看，是巨富。
4: 你看到了？
1: 就在这儿。你们照片的人能见到你们的丑态了。
5: 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拿着这个是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常见
3: 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它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组织损伤甚至丧命。
5: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麦克。好
4: 了，我出了一身汗。
1: 你很棒。
4: 谢谢。
1: 你做得很好。这是在亚马逊流域，那是毒蛇，用的都是当地在暴风雨中倒下的树木，对此我很骄傲。
4: 真棒，你有不错的房子，有自己的花园，有一个小厕所，周围到处都是爬行动物，简直可以说得房如此，夫复何求，我非常喜欢。
3: 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两倍。这片辽阔而又荒凉的大地总会让探险家肃然起敬，这里处处充满艰险和神秘。正是这种矛盾的美吸引了无数生灵。卡拉哈里为荒凉干燥，这片沙漠白天炎热，夜晚寒冷，生命在此艰难求生。这是一片干旱、荒芜、对水充满渴望的土地。

0: 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3: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个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来，估计还要再往外开个十来公里，忍得住吧？
1: 忍不住也得忍啊！
2: 你慢点，慢点！
0: 啊，我慢点。
1: 那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
0: 你到底快？没事吧，大家同志？没事吧？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怎么？
1: 没心情跟你说话。
0: 那我就开慢点。别动！小倩，你衣服挂坏了，你要再动，你这衣服可能就全豁开了
1: 啊。那你别愣着呀，你帮我弄一下呀，我着急。
0: 别着急，
1: 哎呀，你快一点儿！哎呀，我你脱衣服？
0: 什么？
1: 你把衣服脱给我。

0: 你怎么看着跟刚才不太一样啊？你什么意思啊？我素颜很丑啊。哦，不，我是想说，
1: 你看我是你别看，
0: 我想说，你这样挺好的，自然。真的？嗯。看都没看。不是你不让我看。
1: 行行，赶紧走吧。
0: 哦，安全带。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这鞋有用，还有警察干嘛？
0: 啊？
1: 走吧。

0: 休息了一天，缓过来了吗？没有，没有就先做100个蹲起。不想做就打起精神。李正，今天是考核的最后一项，你们利用之前学过的锁降技巧，从房顶回到地面。 后面的墙体一共27米，用时不能超过5分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向左转。上楼。
1: 李教官。
0: 放轻松，你可以的。 哎，注意，右手拉紧制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松手。第一组，下。

0: 来，下一组。
1: 你多偷看了。

0: 放！你看，看一下什么情况？
1: 呼吸脉搏正常，他这是某种心理因素和特定的刺激造成的晕厥。
0: 说白话，
1: 就吓晕了，他恐高。

0: 后面的都跟上啊。
1: 爸，你到底行不行啊？你都走了一个小时了。没问题，我昨天一晚上吃了一碗牛肉面，啥事儿都没有。你说你恐高，你也不说一声，吓死我了。这我也没想到我会吓晕，可吓晕，忘了。
2: 你干啥？
0: 小妹，一瓶水，体能消耗大，女生一定要多喝水。
1: 我的呢？
0: 有，给，真够逗的，检测都检测完了，还搞什么体能训练啊？还不如让咱们先回医院，赶紧报到。
1: 应该是什么隐藏措施，防不胜防，赶紧走吧，别掉队了。

0: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我们全体教官为大家准备了结业晚会，今晚大家可以尽情的狂欢一下。好，接下来我为大家颁发一下结业证，我现在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前领取结业证。陈小燕、张青青、陈涛，
1: 完了完了，
0: 聂小辉、刘荣、李红、龚宁、苏威、王佳丽、张丹、程新雅、刘成伟、许元山。这一期的应急救援培训，所有的结业证就此发放完毕，恭喜以上同学。
2: 教官，米卡的呢？
3: 对
2: 呀、
3: 米卡，
4: 米卡的锁匠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给他结业证。
2: 可是他明明下来了呀。
5: 对呀，
6: 综合训练他可是最高分呢。
7: 对
8: 呀，那哪怕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4: 我相信米卡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但应急救援并不适合他。一名好的应急救援队员，不仅要过硬的技术，也有好的心理素质。像他这样有明显恐高缺陷的人，我恐怕不能给他结证。我要对你们负责，也要对伤员负责，更要对他自己负责。所以不好意思。
9: 秦教官说的对，我的确没有资格拿结业证。马上就要结业晚会了，大家快点准备吧，好不好？
2: 结业快乐！
4: 好，解散。

0: 你表现其实挺好的，没必要想不开吧？我没有想不开啊，生命多美好啊！你知道，当一个医生要考多少个合格证呢？给我不合格的也不止你辛克雷，没那么脆弱。再说了，我的命也是别人拼命救下来的，我也不珍惜。别人？2年前我遇到过劫匪。
1: 当时情况特别危险，那个劫匪把手雷就直接塞在我手里，我当时就觉得我命可能就没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出现了，他跟我说：“有我在，你肯定死不了。”他就把手雷握在了他的手里。
0: 特警叔叔，
1: 啊，
0: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有那么老吗？
1: 哎，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我这段话的重点是在。 特警叔叔的年纪吗？
0: 不是，就特警没有岁数特别大。
1: 那他肯定不年轻了，因为他特别沉稳，临危不惧这四个字，就应该进行他。反正就是真的很帅。嗯，
0: 你又没看我他脸，怎么就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到他脸呢？
0: 那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的。
1: 不，他戴着面罩，我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是闪着光的。
0: 你笑什么呀？
1: 哦，没有。你要不穿这身衣服，一点都不像一个特警。
0: 为什么？
1: 你看你这娃娃脸，你又长那么白，哪有特警像你这样？
0: 我白？
1: 嗯。
0: 我让你看看我原来有多白，看见没有？这已经够黑的了，还白？
1: 一说你跟踩了尾巴似的。 哎，我听说你是最年轻的中队长，史无前例。你是不是年纪比我还小啊？
0: 怎么可能？我都工作好几年了，你才刚毕业。
1: 我们医学院要读7年。

0: 训练不积极，搞联欢倒是一把好手。
1: 哎，熊教官，我们能合张影吗？
0: 好。
1: 1、2、3。哎呀，熊教官，你没看镜头，再来一次吧。1、2、3。好了。嗯，我看看。
0: 看什么呢？
2: 啊，走吧。
0: 好。
3: 哎呦，累死了！
4: 你怎么来了？
1: 还有我凑不了的热闹吗？我求好队拍摄给我送。
3: 哦呦，你真的是 party queen 哦。
1: 嗯。
3: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改行了？
1: 是文波的衣服。
3: 是文波的衣服？
1: 嗯。
4: 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3: 我也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喜欢一个人呢，一秒钟就足够了。你都不知道他脱下衣服给我解围，然后又目不斜视的样子有多可爱。原来我的盖世英雄出场，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大场面，恰到好处就行了。
1: 那里面什么什么Andy Pony Crazy，
3: 贵。那都是英雄踩的七彩祥云，
1: 乱七八糟的理论。那不是昨天给的衣服，你怎么今天还穿啊？
3: 我乐意，我天天穿我都愿意。
1: 请教官好，请教官好。
3: 师傅，
0: 哎，干什么呀？人叫你。

0: 态度呀？
1: 去。
2: 坐这儿位置。哟，还情侣装呢？
1: 小佳同志，你怎么还穿着我的 T 恤呢？
2: 这边又没有商场，我来不及买嘛。
1: 我昨天问过你说去不去商场，你说不用去。
2: 我就借你衣服穿一下，你那么小气干嘛呀？
1: 我没小气啊。
2: 你去吧。
3: 这位妖精，唐僧肉可以吃，但是呢，要遵守老原则。
1: 你老看我干嘛？
4: 集合了！
5: 各位同学，我们仁心医院2019应急救援集训小组结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宣布。这个晚会已经完全由我们学员监管，现在全力反转，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有没有很激动？先别激动，我们在这里被教官虐了两个礼拜，现在是不是应该虐回教官？好，那我们第一个暖场小节目，就有请对我们爱之深责之切的邢克礼教官，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邢教官，先戴上这个，这有个手环。邢队，别紧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谁让心动。那我们看到邢队现在的心跳是68，如果我们大家能让邢队的心跳在1分钟之内达到100，那邢教官就要接受惩罚，好不好？
6: 好，
5: 好，
6: 好，好，
7: 鸿门宴呀！行，来吧。
5: 好，那就从悬山开始。
8: 那20个俯卧撑。
5: 好，预备备，计时开始。
8: 50个高抬腿，40个波比跳，
5: 怎么才到80？
9: 这怎么可能？
10: 行队厉害！
11: 就是，
10: 行队，行队，行队，行队，行队，
5: 停停停，你看。你来个厉害的，别再上什么体育课了啊！
8: 我啊，
12: 要是再不行，全体挨罚啊！
13: 没人气，去！
8: 哎呀，你就这样盯着他，不要眨眼。我
1: 比这个我就没输过。
8: 不眨眼，我也没输过。
1: 哎，

0: 坏了吧？
1: 是手环坏了还是你心动？
2: 这个真是英雄难过美容啊！
3: 星队，你说话可要算数，你这就是典型的禁不住美人的诱惑，是不是？那行的叫接受惩罚。
0: 我受罚，来吧。
3: 好，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惩罚时间。这儿有一个饼干，加上超强剑。哇！
1: 军队
4: 吃掉，
5: 吃掉，吃掉，吃掉，
6: 吃掉。
3: 接下来我们来个更狠的，只有一杯水，胡椒粉，辣椒油。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教官们经常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
7: 再来一个，
8: 再来一个，
7: 再来一个，
8: 再来一个。
3: 教官是他们说的，要再来一个。
0: 行队，这包治百病，这个。
3: 米卡，
0: 兄弟们，
3: 米卡是你报复的时候了。
5: 米卡，
9: 米卡，
5: 米卡，
3: 米卡！米卡，
0: 被我折磨这么久，这回痛快了。啊，那我就再啰嗦几句，处罚你们。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体能，拥有很顽强的意志。这么艰难的训练都度过了，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是吧？
1: 是
7: 的。
0: 那最后，我希望你们在各自的职位上事业有成，一帆风顺。
3: 那惩罚完行队，我们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那就是我们敬爱的朱队。

0: 心的吗？我要不要漱口？
1: 没事，我没事。找什么呢？
0: 我想去厕所了。
1: 啊，我陪你。啊。太远，我开车送你。这边。
0: 谢谢。教官，8:03出发生了紧急车祸，需要救援。我车还不上显示呢。
1: 上车。
0: 走。

0: 里面人怎么样？你能说话吗？车头受损严重，卡在这儿，很容易滑下去。心脏官，你看，冷光镜，自己好像还有生命体征跟他一直在流血，过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超过800cc了吧？这样下去的话，送医院也来不及了。心脏官，你能想办法把他弄出来吗？
1: 有事，
2: 师傅，您别睡着，保持清醒。

0: 怎么样？人没卡住了，根本出不来。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
1: 梁河吗？
0: 我可以给他止血。
1: 你有恐高，你怎么克服啊？太危险了，不行。
0: 就算救援来了，路上也需要时间，他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就止血。我真的得进去给他处理，别犹豫了，你相信我。
1: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立刻停止。
0: 好，
1: 我配合。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怎么样？
1: 头部重伤，开放性外伤，可能还有颅内损伤，肺部有玻璃插入，可能伴有血气胸。师傅，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怎么着？又吐啊？去那边，给救护车。
1: 邢教官，你是人吗？我作为一个恐高患者，我刚才多英勇啊！你看不见吗？你就不知道表扬我一下吗？
0: 挺棒。
1: 受伤了，肚子。
0: 干嘛？
1: 绷带又麻了。
0: 小伤啊，
1: 没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有办法了。

0: 秦教官说的对，我的确没有资格拿血液证。
1: 我是医生，我能给他止血啊。

0: 进来。
1: 好的。
0: 你小子这么早就来骚扰我，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1: 麻烦您帮我签个字呗。
0: 为米卡补发应急救援结业证。哎，我记得他是你亲自毙掉的呀，理由是位高啊。
1: 是，可是昨天的悬崖营救卡车司机的人也是他。
0: 啊，这件事儿我听说了，也是这个小姑娘啊。
2: 对，事实证明她可以克服位高的缺陷。
1: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能通过一次测试就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您看，
0: 来喝水。
1: 谢谢。
0: 你呀，签字可以，不过有句话我要问你。
1: 好。
0: 你该不是看上人家女孩子借职务之便去追人家女孩子吧？你这话说的不对啊。

0: 如果我们特警队都不谈恋爱了，那不成了和尚庙了吗？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干我们特警这一行的，真的不能找医生。如果跟医生成为两口子，那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来。你就像我吧，谁也顾不了家，知道吗？
1: 是。
0: 签字啊。
1: 哎。
0: 拿。
1: 谢谢。哎，这水真甜。

贺锦大队管这个贺主任叫嫂子。神经外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科室，在全国也能列进前三位，我们的专家就有60多名，医护队伍也有200多。来，让一下。

0: 这个孩子只有15岁，刚经历了开颅手术，他的脑部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的危险，被多家医院诊断后宣布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后来送到我们这里。是不是邵雨涵博士做的那台手术？
1: 没错，这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留在大外科，能留在神经外科的人只有一名，
0: 这也是邵雨涵主任。
2: 到医院要组建自己的团队，才有了这个名额。手术台上，永远靠实力说话，所以你们大家自己努力吧。
3: 谢谢主任。
4: 啊，我算是没机会了。咱们这些人里，除了许岩山，谁有这个实力啊？别不服气，你能不能攻克多拿一吗？
5: 何止啊！
6: 岩山的爸爸就是神外的权威，人家的基因就已经在起跑线上了。我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呀。你说他们怎么就不如多收两个呢？是不是？
2: 就是。
6: 怎么了？今天？
2: 嗯，
6: 无精打采的。
2: 有点郁闷。
6: 郁闷啊？
2: 嗯。
6: 把我的气泡水拿去，专治不开心。哎，不过恭喜你啊，医神来最近日。哎呀，
2: 陈涛说说就得了，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要是没去成，我不要面子的。
6: 那我呢？我没有接这种事情，整个医院都知道了。你在说什么？这个训练是年轻医生入职前的传统。 从来没有人挂过科，我是第一个，我开了光了我。我要是你，就一定找那个行客给算账。
2: 找他算账有用吗？哎呀天！这是什么情况？哎，等一等，等一下。
7: 哟，这不许医生你是吗？这么巧，这是刚刚急诊室送过来的病人，胸部受撞击，肺核心外伤，正要去上面照 CT， 马上准备手术了。怎么不走手术电梯啊？手术电梯被占着呢，病人着急照 CT， 所以走下工作电梯。那个，我是拿下病人的病历单子，麻烦两位医生帮我去把病历送上去。
8: 没事没事，交给我们吧。
7: 谢谢谢谢。
8: 好。
9: 胸部肋骨骨折，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胸部肋骨骨折，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直冲。
1: 是停电了吗？

0: 车。
1: 对，啊，邵博士啊，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邵主任了。我真没想到，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
2: 都是咱们人新出去的人嘛，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熟门熟路。张院长，我知道你挺忙的，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啊，这些天呢，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
1: 好，有事找小何。
2: 没问题，没问题。
3: 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正好卡在这儿。
2: 里面有咱们的医生，
3: 有两个外科轮转的住院医，叫许燕山和米卡。
2: 电梯呢？修多久？
3: 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
2: 先不要着急，试着联系上两个住院医，看里边什么情况。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知道吧？考虑到病人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准备传子针，把他病历给我拿回来。还有，联系普外的孟医生，还有急诊的魏主任，
4: 好，
2: 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通知病人家属，准备手术通知单。
4: 好。
3: 许燕山，你好，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5: 确认病人情况。

0: 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子干，面色苍白，情绪烦躁。
1: 为啥他呼吸一消失？
0: 天，怀疑肋骨骨折，但是没有带的创面，失血情况也还好。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啊？医院觉得是血气胸，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
1: 可是先从声音来听，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但是肯定有心理出血点了。
2: 还要等多久啊？再这么等下去，病人就危险了。
0: 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机器，减轻肺部高压，恢复肺扩张。
1: 我手机没有信号，你手机呢？
0: 我手机电也不多了。
2: 外面的人能听见吗？现在病人很危险。
3: 有什么视频电话？
4: 徐月山，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
2: 哦，好。
0: 有了，有了，有了！
5: 你们好，现在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呀？
0: 不太好，病人入院前遭遇
6: 撞击，怀疑有肋骨骨折，
0: 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现在已经陷入休克。
5: 手边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
0: 没有。
5: 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
0: 病人陷入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面色苍白，
6: 呼吸也消失。
0: 结合病例，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
3: 你们现在别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
0: 在这里吗？
3: 对的，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恢复肺扩张。我们会，是吧？
0: 没电了。
4: 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
3: 要手术，通知维修部门。现在别修电梯，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
4: 马上。

0: 们手头上现在有工具了，穿刺手术做过吧？我就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
1: 好的。
2: 你俩，你们两个人在电梯里做手术合适吗？穿刺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
1: 可是就算是一级手术，我们这种资历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呀？
2: 可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死了。
1: 不是，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救回来了还好，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谁担责任呢？
2: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不更担责任吗？我配合你。

灵山，这不是你第一次试枪，你之前也很成功，你在怕什么？你看着我，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无论是试枪还是练习，我们是医生，我们是专业的医生，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责任把他救回来。开始吧。

0: 我真的不行，你看，我们再等等吧。
1: 你帮我扶着他，
2: 是在第七跟第八的肋骨之间下沉，对吧？
0: 是，你别想好了。

0: 怎么样，孟主任？
1: 没有太大的危险，先送手术室。
2: 哎，你们吓坏了吧？
3: 没有，忙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了。
2: 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你们不用太担心。燕山，你表现得不错。
3: 应该的。
4: 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了。
2: 赶快去休息一下，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
3: 贺主任，
5: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家很方便，你也早点回家休息。
6: 你好。你以后会明白，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
7: 什么电影？
8: 老大，你
9: 好像在梦里一天。
8: 你们吹什么吹？
9: 我不想听。

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打电话问一下，再不问都好了。想什么呢？

0: 这边是一个纯棉的，然后这边也是纯棉，然后这个是一个蕾丝材质的。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卡通图案的，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对，看一看是需要什么码数的，我可以帮你找一找。
1: 行，自己看一下。
0: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吊带，来这边，这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然后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类型？有非常多种颜色，您要短款或者是长款，我们全部都有。
2: 普通的，普通的背心类。
0: 对啊，这非常适合晚上穿，然后它也有聚拢的效果，非常好。
3: 就是。
0: 您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款？
2: 我也不懂。
0: 那不您先看一看，我帮您拿一点文胸。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内衣，它是一个无钢圈的一个纯棉材质，您来摸摸，它材质非常好。
2: 不是，我就要那种普通的背心，不是我穿的背心。
0: 那要不？

0: 很多别的。
1: 不不不，对。
2: 再见，欢迎下床。欢迎欢迎，请问
3: 小雪。要个油条，
2: 再来一个，谢谢。
3: 我要油条。呀。
0: 陈涛，
4: 这么爱喝养乐多，要不大家叫你陈乐多吧。
2: 这叫饭后给肠道做运动。再说了，做医生那么辛苦，我的生活还不能有点甜吗？嗯，
5: 同志们，你听说了吗？今天上午就要开会宣布定科的事儿了。你们都谁报了什么啊？
6: 我报。
5: 严山就不用说了，有他在，我们都是陪跑的。只要一个人，就一个人啊。我只求别把我分到急诊外科去。
6: 为什么不想去急诊外科？
5: 急诊外科有个灭绝师太，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6: 怎么什么事到你那儿说那么吓人？什么人到你那儿之后就那么害怕人呢？
5: 他是仁心医院的名人，你不知道吗？
4: 给你吃吧，开会要迟到。
5: 不迟到的好。
7: 我要是分到了急诊外科，我每周都得喝一排。
8: 嗯，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到各科去熟悉一下，你记得通知人事部门。
9: 好的，
10: 邵主任。
11: 哎，贺主任，
10: 已经来上班了。
11: 是，这不是周主任吗？他要走两个月，所以把他手上的病人分了我一部分，我要去熟悉一下情况。
10: 那回见，我去宣布这批医生的定科名单。
11: 定科名单是吧？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谁分到我们科了？能再加一个吗？
10: 再加一个。邵主任，神经外科已经是最大的科室了，以往两三年都留不下一个，今年还是因为你才有了这个名额。
11: 我知道，但你放心，我会亲自去跟张院长解释。
10: 那加谁呢？
11: 米卡。
10: 米卡。
11: 对，米卡。所以劳烦您受累，直接宣布就好了。谢谢你，我先去忙。
12: 贺主任，这能行吗？
10: 就按邵主任的意思办。
13: 啊，嫂子。
10: 小邢。
13: 对。
10: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病人？
13: 啊，没有，那个我来找米医生。
10: 米卡。
13: 啊。
10: 估计他这会儿肯定在会议室，跟我来吧。

0: 请教官，你咋了？你的伤好点了吗？啊，小伤，没事。哦，那个，给你。
1: 给我的？
0: 啊，
1: 什么呀？
0: 老师，回去。这，那个，你回前就是。
1: 中午一起吃饭吧。中午吃饭？为什么呀？
0: 就吃饭啊，就。
1: 我中午开会。
0: 那开会也得吃饭，是吧？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吧。
1: 走了。

大家好，现在正式宣布定科安排。这次定科是根据大家一年以来转科的表现和各科主任的评价以及院办的综合测评来定的，希望大家到了自己心意的科室。从今天开始

0: 脚踏实地，再接再厉。下面啊，我宣布名单：张青青，中西医结合科，
1: 谢谢贺主任；
0: 龚宁，消化内科，
2: 谢谢贺主任；
0: 王宇，呼吸内科，
3: 谢谢贺主任；
0: 赵小志，肝胆内科，
3: 谢谢贺主任；
0: 苏威，心脏内科，
4: 谢谢贺主任；
0: 李可义，儿内科，
4: 谢谢贺主任；
0: 陈涛，陈涛，急诊外科，
5: 谢谢贺主任；
0: 陈小叶，急诊外科，
6: 谢谢贺主任；
0: 许岩山，神经外科，
7: 谢谢贺主任。
8: 贺主任，我呢？我被分配到了哪个科室？
0: 你也在神经外科。
8: 谢谢贺主任。
5: 去吃饭。
0: 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0: 大伯，你不行啊。
1: 你管谁叫大伯？我能有你爸岁数大？谁家孩子？
0: 那你这玩游戏也太菜了吧！都三次都通不了关。
1: 你要是能把它过了，我请你吃甜筒。
2: 甜筒来，好
0: 不吃你的了，大菜鸟。
2: 走吧。

0: 对。
1: 收到。
2: 就是前面那辆白色本田，江 ZR3620，
3: 跟上去。
2: 总部，调整位置。
1: 收到。
4: 嫌疑人持有武器，注意安全。
2: 实时到达。

0: 朋友们，这是我和袁山请大家喝的，
1: 喝不下，
2: 没心情。哎呀，好呢，熬个三年五载，年轻的主治，咱们再磨嘛。
1: 最可气的就是米卡，还跟我们装，结果自己出人意料的去了神了。
3: 不是，本来去神来就是一个人，我也没想到呀、啊。那按说一个人的话，肯定是袁山，对不对？哎，
4: 啥也别说了。到了神外，记得帮我照顾好袁山。我在急诊怕是顾不上了。
3: 袁山就在这儿，你跟他直接说吧。
5: 你戏怎么那么多呀？米卡。
1: 对。
0: 哎，霍主任。
6: 高兴坏了吧？行客冷送你东西不要。
3: 哦，谢谢霍主任。
6: 到了神外，别丢三落四的了。好，你们吃吧。
0: 霍主任再见。
1: 再见。
7: 中午吃这家吧，我在停车场等你。
8: 幸福路。停。有群众，先别动手。
3: 那么多管闲事儿。

0: 是老头山，
1: 辛格雷把他的内衣送给你了。
2: 你呀，他为啥把内衣送给你啊？
0: 他知道啊，
1: 你给我死逼，你真的很有劲了。后面有尾巴。
3: 罗定，过来，师傅。

0: 来吧，就阿姨，
1: 丽卡来了，
2: 丽卡，哎，您来了，
1: 怎么样？从这下来了吗？
2: 下来了，邵医生让他的助手帮我办的，他亲自写的信给签证官，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1: 是的，是的，邵医生呐、啊，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啊，他帮小马申请的那个什么什么基金，不但可以为我们付治疗费，还有生活补贴，
3: 我们母女俩呀。
1: 说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够，
4: 因为你高兴下来。
2: 谢谢你，米卡，是你帮我争取了邵医生的关注，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5: 你到那边呢，你就马上开始给我治疗，啊然后，阿姨英文不好，你就找我的同学，有什么困难，把他联系方式给你。好吗？嗯，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好消息，我定科神外了，跟着邵主任。
2: 啊，真的？啊，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
1: 太好了，
2: 真好，真好。
6: 怎么，邵小璐疯了？
7: 是。
8: 我们是乡民特警，一起去车间找警察。

0: 邵医生，
1: 范小菊怎么样？没不舒服吧？
0: 没有。
1: 再养两天就好了，可以出院了啊。
0: 好的，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2: 这个患者蛛网膜下腔出血，在别的医院保守治疗了7天，恢复的不错。CT 显示血已经吸收了，第9天意识突然不清醒，送到我们医院。CT 显示，并未出现二次出血，也未梗塞。
1: 血压怎么样？
2: 高压病史。
1: 弄得怎么样？
2: 氨基脊酸0.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70静脉滴注，
1: 0.9%。把血压控制在160到100之内，多卧床静养，开点止泻剂，注意低钠血症，3%生理盐水，可以口服，可以静滴。同时关注一下，可能会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脑血管痉挛，必要的时候，扩血管治疗。
2: 好，你好。

0: 小何，快进去通知什么会诊。
1: 喂，全都给我去疾病外科。
0: 什么病人送去肿瘤？是电话直接打到上级那儿，可能需要会诊了。

0: 怎么是你们啊？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
1: 快进去！
2: 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开放性颅脑伤，当场失去意识，出血量很大，脉搏持续降低，体温不到35度。
3: 瞳孔不能大，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 这样，推去做 CD，
0: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
4: 好。
0: 什么情况？患者头部中枪，失去意识，子弹未贯穿，自主呼吸19:12，脉搏低于正常值。
4: 是，中弹的病人是特警，刚才推走的是嫌犯。
0: 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没有爆破声，希望子弹卡在颅骨，没有进入脑组织。
2: 先做 CT， 维持生命体征。是。那还有，通知王主任，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明白。啊，去了。好。医生，我同事怎么样？
0: 哪位
2: 是你的同事啊？
0: 特警，头部中弹，
2: 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4: 明白。
2: 怎么样？
0: 颅脑伤的病人，硬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中弹的病人 CT
2: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仅限脑出血。
5: 联系王主任了吗？
0: 王主任还在手术上，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
2: 多久下手术？
0: 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
5: 你看，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
2: 等等，不是应该先做中弹吗？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2: 另一位病人的手术只争更明显了，
5: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1台手术。
5: 那小偷呢？
2: 等。
5: 我们弄他，他怎么弄？他怎么弄？
4: 新教官，现在两个病人都挺危险的，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
5: 让我们怎么办？
2: 不行的话，联系转院，你看一下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
5: 不是医生，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他是为人民流的血。
2: 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
6: 我是医生，不是法官，判断谁先做手术，我只看手术指征。
5: 你搞错了吧？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他还够枪毙8回了。
2: 这警察，给我注意点！这什么地方？医院有其他病人，控制好你的情绪。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医生，不是法官，我只管救人，不管判案。别影响我们工作，知道吧？好。
6: 不是你要救来的是罪犯，你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颅内压上来了，有脑疝的风险，手术指征也明显。
7: 两台手术一起开。
6: 哦，谢谢。小白，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超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
7: 我也问了，现在不是放假吗？
8: 通知手术室麻醉室准备啊！快点！快让赵家属在吗？
7: 我们现在决定两台手术一起做，需要家属签字。家属在吗？他母亲。 也在手术，未婚妻，
6: 不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她不是亲人，她能担这责任。
7: 我是队长，我可以负责，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
6: 一会儿你来签字，
7: 拜托，
2: 我会尽力。

0: 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两台手术一起开呀？要是出了事儿，怪到院里怎么办呀？
1: 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在制度和生命之间，当然生命不大。

0: 主任好了，
1: 好了。
0: 怎么样？病人的身份体征平稳吗？
1: 平稳，好的。
0: 病人姓名？
1: 葛小超，26岁，臀部肿大，异物进入脑组织，
0: 全叫皮瓣。

0: 我刚取消来了，看见取款。好了好了。
1: 放心，心切啊！我要进炉了，注意血压。炉药降下来了。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一定要稳，精准。
2: 出血的情况止住了，做得不错。毒药下来了。
0: 枪和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
3: 14支枪械，用的是铁弹。
1: 找到异物。
2: 好了，
1: 经急组织止血。
0: 是。
1: 战友，
2: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邵主任，暴露完毕，准备吸出血虫。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

0: 市场经营主体突破 4.61 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胜地。
2: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个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还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2: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4: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2: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5: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4年承办该赛事。
1: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凌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

0: 程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1: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2: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3: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2: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4: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5: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0: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6: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0: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1: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2: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实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7: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联合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7: 在暖风行动中，联合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联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

0: 生活的守护者。
1: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2: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1: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鲸2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

0: 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盘锦港，四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鲸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鲸二号轮由盘锦大鲸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启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企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启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筑起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0: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全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锦州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开来。
2: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3: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2: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4: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2: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义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5: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

0: 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2: 8月4号12时，葫芦岛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报名正式开始。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新生报名实现零材料办理，依靠数据共享简化办事流程，让家长切实感受数字政务带来的便利。
3: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紧扣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总体部署，坚持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原则。葫芦岛市数政局、葫芦岛市教育局牵头联动公安、民政、卫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数字协同治理机制，深度推进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在葫芦岛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不少家长前来办理新生入学业务，并现场领取学生入学通知书，真切感受到了教育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4: 今年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儿特别便利，我们只需要填写简单的基本信息，就零资料办理，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赞。
5: 教育入学一件事零材料办理方式，既方便了我们家长，又让孩子特别第一时间能拿到入学通知书，特别有仪式感，非常感谢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
3: 教育入学一件事实现进一步升级，成功打通户籍数据，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家长无需上传递交任何线下材料，仅需登录葫芦岛政务服务网或辽视通，在线录入学生、监护人十项核心基础信息，政务系统即可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自动调取、智能回填、精准校验33项关联报名数据，辅助学校审批、信息核准，有效规避重复核验、人为误差等问题，显著提升学校审核精准度与办结效率，全面优化政府履职效能。
6: 传统入学审核全是线下办理，我们只能人工逐项核对，工作量大，效率低。如今平台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智能核验，大幅减少人工工作量，审核更加精准规范、高效快捷。
3: 针对老年人以及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众，政务大厅专门设立帮办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线上填报、解读招生政策。今年还新增现场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不断提质升级。截至8月4号下午4点，报名开启短短4小时，全市中小学秋季新生入学网上申报达到15343件次。其中通过辽视通 APP 申报14821件次，占线上申报总量 96.59%， 成为家长办理入学报名的主流渠道。
2: 为保障城市燃气稳定供应、平稳运行，朝阳港华燃气始终将燃气安全摆在工作首位，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用心回应群众民生需求，以安全守护万家烟火。
7: 近日，朝阳港华燃气公司安检员来到朝阳市北大街渔福园小区居民家中，开展入户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安检员仔细查看燃气管道、灶具、软管、阀门等关键设施，细致排查漏气、管线老化等安全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日常用气规范，讲解漏气自查、开窗通风、紧急关闭阀门等实用安全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8: 我感觉本次这个港华服务是非常周到的，他们员工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个认真负责。刚才咱们这个港华员工他那个给我讲解了很多安全小知识，比如说给咱们普及了怎么如何使用燃气，然后如何做完饭之后把这个燃气阀门关闭，让我们的百姓吧提高了很多安全用燃气的知识。
9: 提前3天到5天贴入户安检通知单，告知用户我们近期会这栋楼做户内的定期安全检查，检查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发现有问题，及时跟客户沟通，协助客户解决存在的问题。
7: 为及时排除地下燃气管线泄漏隐患，朝阳港华燃气公司每个月都会组织人员开展泄漏检测工作，防止燃气泄漏进入室内或警示等密闭空间发生燃气事故。

0: 同时，工作人员每天还对燃气调压设施进行检测，确保压力稳定，设施不漏气，运行无异常。
1: 接下来，我们朝阳港华也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深化智慧燃气应用，巩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城市燃气运行平稳有序，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工程，以更实的举措提升保供的能力，以更优的服务来回应我们群众的期待，为朝阳全面振兴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燃气的力量。
2: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3: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4: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5: 我们也是代表校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3: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6: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的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7: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3: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8: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十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3: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

0: 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1: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0: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

0: 弟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2: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就天
2: 就
1: 生
2: 你了，守门
1: 就是
2: 吧。
1: 守门。
2: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2: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2: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
2: 都
1: 呀、啊。
2: 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2: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2: 因
1: 是有
2: 为
1: 决定作用？
2: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啊，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

0: 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

0: 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的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那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有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确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 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

0: 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在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0000
0: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吧，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瑞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冷血动物的世界，去看看这些可怕的生灵究竟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在自然界为自己杀出一席之地。在对话萌宠板块，风景优美的佛罗里达，一只可爱的金毛猎犬与海豚碰撞出了奇妙的友谊火花。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究竟是谁有着昆虫界诈骗大师的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蛇是世界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冷血动物之一，它们以快如闪电的攻击著称，是冷血动物中神出鬼没的致命杀手。优秀的杀手善于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彩色的鳞片便是蛇最好的伪装。这些冰冷的鳞片不仅是蛇的盔甲，更是它们在猎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秘密武器。
1: 它们身上的粗鳞或者棱鳞

0: 没有光泽，几乎是亚光的，能让它们与自然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能让猎物靠近时毫无察觉，便于它们捕捉。
1: 除了鳞片，蛇还有另一个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大杀器，锋利并可以再生的毒牙。
0: 如果有一颗毒牙在袭击时断了，它会自行脱落，长出一颗新的来。
1: 蛇的毒牙就像一把精准且耐用的枪。
0: 毒牙外面裹着一层保护膜，也就是让牙齿保持锋利的牙龈，毒牙不能变钝了，因为它们相当于毒蛇的皮下注射针头。
1: 不同种类的蛇，其毒牙的大小和位置各异。以眼镜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偏小，位于嘴部前端。
0: 眼镜蛇的毒牙叫前固定牙，不能折叠，毒腺周围的肌肉收缩，将毒液顺着毒液导管和毒牙注射到猎物体内。
1: 以蝰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很长而且致命。
0: 那些蛇的毒牙极其长，着生在上颚骨上，它们发动袭击时嘴巴张开，毒牙伸展，扎进猎物的身体里。
1: 蛇所分泌的毒液如同枪管中蓄势待发的子弹。
0: 毒蛇适应了这种先麻痹再杀死的捕猎方法。
1: 蛇毒储存在位于蛇眼后面的毒腺内。值得注意的是，蛇毒其实是一种高度进化的唾液。任何被蛇咬住的猎物只能自认倒霉，蛇在咬住猎物的一瞬间，毒液也会同时注射到猎物体内。世界上的蛇毒分三种，每一种都有很强的致命性，蛇毒的效果千差万别。
0: 有的毒液起效非常快，有的就慢一些，每种毒液作用的方式不同，作用的身体部位也不同。血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1: 不过问题来了，在捕获猎物之前，蛇该如何锁定猎物？答案是依靠蛇自带的高精度追踪系统。它们的内耳能够像雷达一样探测并捕捉四周各种声音。灵敏的嗅觉使它们在捕猎时如虎添翼，哪怕是最微小的气味分子也逃不过它们的舌头。
0: 它们收回舌头的时候，舌头会扫过上颚的离鼻器，这是一个螺旋形的神经器官，会把嗅到的信息传到大脑。
1: 一些蛇甚至具有近乎开了外挂一般的能力，比如蝰蛇就拥有一套天然热感系统。
0: 它们的鼻孔与眼之间有热敏感小窝，能探测猎物的大小、方位和距离。
1: 蛇会在猎物即将死去的时候享用自己的成果，用餐方式就是一整个吞下去。
0: 蛇会游过来找到猎物的头，然后从头那儿开始吞咽，他们会把猎物整个拖进胃里消化。猎物的身体会被分解，除了由角质和幼质组成的部位，所以毛发、指甲和牙齿会被排出去。
1: 好在蛇有独特的颌部结构，能让它用餐时不至于下巴脱臼。
0: 它们的下颌由四块骨头组成，所以弹性很强，能张得特别大。那些下颌骨分别勾住猎物，把它们往咽喉里拖。
1: 蛇毒除了能够杀死猎物，还兼具消化功能。那些没有蛇毒的蛇该如何捕猎呢？像蟒蛇、然这样的肌肉猛蛇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将猎物勒死。
0: 猎物每呼出一口气，蛇就缠紧一分，直到它再也无法呼吸。很多时候，猎物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休克和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
1: 作为冷血动物中的佼佼者，蛇历经了大自然的重重洗礼，最终成功地进化成为了现在的模样。它们善于伪装，拥有能够致人于

他擅长于死地的毒液与毒牙，且精通多种猎杀技巧。接下来要出场的，则是一位更加重量级的冷血杀手。 他们曾经与称霸地球的恐龙同属于一个时代，历经亿万年的进化，成为了如今令绝大多数动物都闻风丧胆的冷血杀手。

0: 鳄鱼，世界上最为凶狠可怕的生物之一。在水中的鳄鱼堪称游泳健将，但它在陆地上的表现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1: 它们用不太灵活的四肢吃力地行走，因此它们在陆地上不太擅长长跑，但它们最喜欢的很多猎物都生活在陆地上，因此鳄鱼的最佳策略是潜伏在水边，等猎物足够接近再猛扑过去。
0: 因此鳄鱼往往会将自己的猎杀主场选择在水中，任何在它狩猎范围内的倒霉蛋都休想逃过它的魔爪。鳄鱼长吻锐齿，四肢短小，体型大小不一，小的体长不到1.5米，大的体长超过6米，体重可达900公斤。鳄鱼无论体型大小，都是擅长水下行进的游泳健将。
1: 鳄鱼的游泳能力和冲击力来自它们强壮有力、肌肉发达的尾巴，它们能以飞快的速度游到很远的地方。
0: 有些鳄鱼能凭借强劲有力的尾巴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行进。鳄鱼进化出带瓣膜的鼻孔，当它潜入水中时，瓣膜自动关闭，以防止水流入鼻孔。这时它咽部的瓣膜也会关闭，这样它张大嘴巴也可以呼吸。凭借着独特的生理结构，鳄鱼十分擅长以潜伏偷袭的方式进行捕猎。
1: 它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都长在头顶上，因此不管它有多庞大，沉入水中时它露在水面的只有这些器官。
0: 小鱼小虾可满足不了鳄鱼的胃口，像尼罗鳄这样的大块头十分喜欢以角马或者鹿作为食物，狮子有时也会成为它的口虾亡魂。每当鳄鱼感到饥饿、杀戮的欲望不断高涨时，它的第六感官就开始发挥作用。
1: 鳄鱼的鼻子附近有小小的神经末梢，当有东西触碰水面、打破水的表面张力时，神经末梢就会察觉到，这时鳄鱼会立刻冲出水面，抓住什么就是什么，瞬间把猎物拖入水中。
0: 咬合力高达每平方厘米350公斤的夺命大嘴足以要了猎物的小命，这是鳄鱼能够捕猎成功的制胜法宝，而且适用于偷袭和追杀等多种捕猎模式。
1: 由于它们的上下颌骨不是很灵活，只能上下张合，不能向其他方向移动，它们把猎物的肉撕扯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咬住猎物在水中翻滚。
0: 为了避免在死亡翻滚的过程中伤到眼睛，鳄鱼的瞬膜会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它的颅骨也同样具有保护作用。
1: 它们闭上眼睛时，眼睛的骨板不仅会保护它们，而且还会沉入眼窝里面，进一步防止眼睛受伤。
0: 江湖险恶，没两把刷子怎么能从恐龙时代活到现在？鳄鱼十分聪明，比如他们懂得协同狩猎，要比单打独斗有效得多。他们的一个协作战略是，几只鳄鱼排成一队潜伏好，当猎物过河时，他们会对老弱病残或者经过他们身边的猎物下手。

0: 它的可怕。但有时候，可怕的东西也不一定拥有恐怖的外表。这些小青蛙看上去很可爱，对不对？它们常常被当成玩具，甚至变成知名品牌。但是这些青蛙可不是供孩子或者成年人玩的，它们的一滴毒液就能杀死一个人，它们是箭毒蛙。箭毒蛙体型小巧，通常介于1到5厘米之间，体表颜色十分鲜艳，也十分致命，因为它们的表皮含有强力毒素。它们之所以叫箭毒蛙，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捕猎时曾用这种毒液浸泡吹箭筒的箭。但是箭毒蛙的毒液只是用来抵御天敌，并不用来捕猎。
1: 这些毒液能保护箭毒蛙，当捕食者想吞吃箭毒蛙时，箭毒蛙会用毒液麻痹甚至杀死捕食者。
0: 这种毒液叫脂溶性生物碱，可以直接进入肌肉，阻止肌肉收缩，杀死对手。毒液一旦注入隔膜、心脏等重要肌肉群，对手就会无法呼吸，血液也无法流动。这些致命毒素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也没有定论，但通常认为毒性是来自箭毒蛙捕食的一些如蜘蛛这样的昆虫。昆虫的毒性会不断地在箭毒蛙体内积累。箭毒蛙的生存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正所谓越美丽的东西往往也越致命，这句话放在箭毒蛙身上同样适用。箭毒蛙艳丽无比的外表对那些捕猎者来说就像是一块十分显眼的警告标语，此物剧毒，请勿食用。
2: 箭毒蛙鲜亮的体色可以警告其他动物，很多其他研究人员也用带有不同图案的箭毒蛙模型做了很多试验，结果证明，如果复制品身上的图案与当地箭毒蛙身上的相同，那它们就能很有效地防御天敌。
0: 每只箭毒蛙身上的图案也不尽相同，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迷惑那些捕猎者的双眼。
2: 箭毒蛙有着很多不同的相貌特点，有的眼睛附近有竖纹，有的从头部到后背下面都有很多条纹覆盖，因此它们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外观特征，这使得它们的天敌鸟类和蛇很难辨别它们。
0: 全球有100多种箭毒蛙，但这一种是最致命的，它就是黄金箭毒蛙。某种意义上讲，称黄金箭毒蛙为世界毒物之王也并不为过。
1: 黄金箭毒蛙生活在哥伦比亚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它们分布在5个不同的地方，仅一只黄金箭毒蛙的毒液就足以杀死15到20名成年人。
0: 箭毒蛙的剧毒防御体系堪称无解，世界上仅有火蝮蛇这一种生物能够对它的毒素免疫。虽然同为冷血动物，箭毒蛙没有蛇的机敏，也没有鳄鱼那样充满力量，但它的存在也表明，美丽的事物下或许隐藏着致命危险。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欢迎来到佛罗里达，作为度假胜地，这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可不是沙滩美女，而是一只名叫玛雅的狗狗。
1: 好了，大家快上船。

0: 海上旅游公司为海豚而狂带领人们与奇特的动物进行近距离交流。
1: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0: 想要在海豚游乐场获得最极致的游玩体验，谢丽和玛雅提供的服务必不可少。
1: 玛雅是我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乐趣。玛雅精力充沛，喜欢玩耍，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2: 我就想和玛雅一起玩。
0: 凭借着可爱的外表和温顺的性格，玛雅早已成为码头一带远近闻名的狗狗。
3: 人人都喜欢玛雅，她非常非常友好，尤其是对孩子，她可喜欢孩子了。
1: 玛雅的性格很难得，可以说人见人爱。我们有许多游客经常会回来看玛雅，她是我们的大副，神奇吧？海豚就在这儿。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养他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要一直跟我待在船上，所以我们总带他上船，带他出海，让他不晕船，还让他与野生海豚打交道。
0: 谁也没想到，在玛雅七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启了一段与海豚们的不解之缘。
1: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它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0: 物种上的差异并不妨碍玛雅和海豚发展出令人惊奇的友谊。
1: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3: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1: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2: 好神奇。
3: 玛雅待在船头，他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的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1: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0: 玛雅和海豚的友谊长达四年，谢丽也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区分海豚。
1: 我们通过照片证明，海豚游乐场至少有90只海豚。我们通过它们鳍上的痕迹和鳍的形状进行辨认。其实，它们的鳍就像人类的拇指一样。一段时间后，某些海豚与玛雅的感情好像要更深一些。有趣的是，玛雅会挑选跟谁一起玩。
3: 玛雅很喜欢小海豚，因为小海豚最爱玩，跳出水面的次数最多，也是好奇心最强的。
0: 金毛犬在游泳方面有天生的优势，它们爪子上的蹼使它们在水中能够大显身手。
1: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3: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

0: 常用的方法。
1: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2: 日出时分是玛雅最开心的时刻，这意味着它与海豚朋友的快乐时光就要开始了。鉴于海豚是野生动物，谢丽必须时刻注意玛雅的安全。
1: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它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它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它们，但我会把它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它都不适合过去。
0: 别忘了，海豚是捕食者，从很多方面来说，海豚就相当于大海里的狼，谁也不敢保证一群海豚不会把一只狗当成猎物。即便是游泳水平最高的狗，也无法跟海豚的游泳技术相提并论。
1: 我们观察过，海豚有时候捕鱼、进食、捕猎，有时候睡觉休息，有时候把孩子带在身边。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远远地观察，海豚会发出很重的咔嗒声，好像在说，哎，退后一点儿。这时候就算看到海豚靠近我们，我们都不能去打扰它们，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海豚认识我们，也认识我们的船。
0: 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1: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希望玛雅能陪我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岁月，未来我希望他能继续乘船出海，与礁岛西部水域的海豚建立长期的关系。
0: 玛雅是在海洋中长大的，他很小就上了这艘船，所以这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其他狗总是与其他狗一起玩一样，他会跟其他狗还有海豚一起玩。
2: 他是天生的骗术大师，昆虫界的大忽悠，天生的影帝。是什么原因让他背负了如此之多的称号？你死蓝甲虫遇到危险时，他会怎么做呢？很简单，那就是装死。这种另辟蹊径的求生方式也让他被誉为昆虫界的诈骗大师。策略必须完美，否则这只甲虫就会沦为蜘蛛的美餐。正所谓一招先吃遍天，这种有一定风险但也相当有效的方法，足以让你死蓝甲虫应付大多数的猎食者。毕竟相对于死掉的家伙，新鲜的猎物显然更合捕猎者们的胃口。这种古怪又大胆的防御手段从何而来？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你死蓝甲虫懂得运用知己知彼这一策略，他们熟悉天敌的口味，只需扮成他们不爱吃的东西就好。毕竟谁都不愿意去吃已经过期变质的食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甲虫种类将近40万，几乎占据已知昆虫种类的40%。捕食者大可尽情挑选，你死蓝甲虫便属于其中一个名叫你不甲的大家族。你死蓝甲虫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蓝色，而是黑色，这是因为它的外壳覆盖着一层蜡。这层蜡就像汽车的变色车衣一样，一经太阳照射就会变色。此外，这层蜡还有帮助你死蓝甲虫保留水分的作用。蜡越厚，对你死蓝甲虫的保湿效果越好。然后它慢慢地把水分均匀输送到身体其余部位，这样它在高温下也不会干透，让假死变成真死。这个狡猾的小东西已经进化出了一套成功的生存策略。当你下一次看到它躺在地上时，可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要被骗到了。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当天的16:25还有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想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呢，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2号的12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哈，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那今天早上呢，这个宝昌哥啊，给我这个发来天气预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这凉爽的天气终于要开始了。
0: 对，
1: 然后很多喜欢我们宝昌老师的各位观众也不要着急。宝昌老师呢虽然说在家休假，但也是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下周宝昌老师就回归了。
0: 对，每个人在节目当中说的话，那宝昌老师都听到了。下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里话可以和宝昌老师交流？
1: 对。
0: 好，我们还是来接接电话啊。你好。喂，
2: 喂，
0: 阿姨你好，是尹先生是吧？阿姨你好，尹先生。
2: 喂，是电台吗？
0: 哎，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
0: 接进来了。昨天
2: 我是教师楼的，平和里12号的。我这反映的煤气事儿，我这头3年的政府给安那个已经入到楼了，煤气管子都，就没入户，完都要3000多块钱，那时候我也没安。现在岁数大，砍棍费劲呢。要3000多是不是多呀？完了我这扛不上去，我是不是政府现在多少钱现在呀？我要你在这帮个忙，帮问问呢。
1: 尹先生的电话呢是昨天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是3-4年前，据说是要接入这个煤气的管道，但是需要3000多元的费用。这3-4年呢。然后呢，尹先生并没有安装啊，一直是自己在克服困难。但是今年呢，想享受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待遇和政策，享受到这种便利的生活。但是如果说安装呢，是不是有这种相应的费用呢去产生呢？那我们的这个记者啊，昨天也是联系了我们中燃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我们也是把电话，一会儿我们会接通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来具体的解决这个尹先生的问题。然后我们等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先稍微的先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啊。
0: 我们接电话之前呢，再和尹先生来聊一聊啊。这尹先生，您昨天说呢，您这家里边这个楼呢，燃气没有接入户，但是这个燃气的主管道就是主杠都已经是做好了，对吧？

0: 到呢就没入户。
1: 然后据您的了解呢，像您这个楼里边有80%-90%的住户都因为钱贵，然后没有把这个被那个接进去，是吗？啊，
0: 对，
1: 嗯，然后您当时3-4年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政府改造的时候，然后想交钱的时候呢，交这个3000多，您这个觉得这个钱收的有点不合理，或者说还有一些10%-20%人已经安装的，这个钱交没交你也不知道，所以心里比较没底。昨天我们聊的时候呢，你就说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咱们这个理解呢，说这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是政府改造项目，是不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燃气改造啊，完完全全的是便民的这个公益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首先这个得要确定，是吧？然后第二一个呢，说
0: 您同志您说的明白，我说不太好。
1: 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钱，就是您说这个3000多块钱，这个3000多块钱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后这个钱呢是哪儿收的？不管是哪儿收的这个钱，收完这个钱之后，这个他得有相应的这个收费文件啊，收费规矩。咱们得知道这个钱应不应该交，如果应该交，这个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如果不应该交，咱们就肯定的不能交，那什么时候能给咱解决，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对，那这几个问题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咱们的记者在您反映完问题之后，和这个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沟通，那么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呢也给我们了相应的回复。当然呢，我们一会儿啊，这个想办法把他电话接进来，让他和您这个也可以和您对个话，或者说呢，您挂下电话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完之后呢，你也可能听得到。然后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再给您回复啊，告诉您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呀，怎么整啊，什么时候弄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啊，对吧？
0: 电台有那个信息。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啊，可能是中午有这个工作啊，还没有结束。
0: 主持人，我谢谢。
2: 所以他暂时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但是再过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拨打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啊，把您的问题具体的让工作人员来给您解答一下。然后您可以守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是广播前来听一听我们这个回复。
0: 那我这些手机先撂下啥的。
2: 您可以先挂一下，然后过一会儿或者我们再给您打电话，然后或者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就可以。
0: 行，谢谢。我这额外接手机啊。谢谢。
1: 好的
2: 。
1: 我们先把电话挂掉啊。好的。我们的这个记者呢正在和这个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正在联系。昨天呢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做了相应的回答。当然这个回答呢我们说不如咱们工作人员说的更详细啊，更权威。我们也等一等啊，不着急，我们再来接另外一位朋友电话。
2: 好的。
1: 这
2: 朋友您好。
1: 您好，赵女士。
3: 哎，
1: 您好，赵女士。
2: 您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3: 主持人，那你们好。
1: 你好。
3: 我这个那啥玩意儿，我这接着了。要有啥说说吧，是我说是他那头说的。
2: 那您先说。
1: 你遇到的问题，然后尽量条理清晰的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家在哪儿住，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对，您说一说。你说吧。
3: 别占用时间太长了哈。那个你我说错了啥吧，你们纠正一下。
1: 没事，你就尽管说啊，尽管说。
3: 我要是东王屯的。在2019年嘛，动迁的。我是一个市民户，咱就说这过去就说这红本白本那意思，他们农村说。完了吧，当时吧也都合适。就是没评估也核实了，就是没有动迁，没有动迁嘛，我也没找，我寻思能给咱搁到今年嘛，是吧？今年都7-8年的时间了，放到今年嘛，结果呢，我这房子吧，就是这后边顶架拉大车，就那大红岩车拉土，就这些年就顶架这么咕咚咕咚的，有时候半夜都拉，你看我都够有忍耐性的了，我始终都没找村上。我也没找电视台，我没给大伙找麻烦，我寻思再忍耐着吧，能待多长时间，一直到现在我这房子已经震的都不行了，你看83年到43年的房子了，是不是这房子够有尿性的了，不像早先的房子，现在的房子全都搞水泥磨的，水泥垒的，那咱都是大泥巴，完了里边磨的沙泥，那怎么玩呢，请到现在就不错了，

0: 现在房子已经震的吧，我头29号好像打的电话，30号宝昌老师我们俩接一回，完了的一到现在那是7号吧，我又等几天，等几天我寻思不得有研究过程吗，我也没打。7号那天突然间就这房檐就掉下来了，那家给我吓的，我说到这儿我这心都哆嗦了，
1: 嗯，
0: 给我吓的，这不拉掉完了那不拉掉，哎呀妈给那冷布都着坏了，
1: 嗯，
0: 我就是啊请求吧电视台能不能给帮帮我，或者是他给我个说法啥年能动，你让我有一个那啥吧，你就震的话这多危险呢，漏我都没着，刚开始前吧我都落下了，刚开始冬天吧我们街边东街鼻子吧有一棵大榆树，我来前就有，我不知道那阵多大我可就忘了，现到这30多年了那得多高那大树啊，完了就打到我们房墙上了，完我就搁后边就喊，我说这屋里还有人呢别打，推，完他就推过去了，那不有地缆线就带地缆皮那种玩意儿，有树骨吧横，完了就挂那树卡巴里头，就给这房盖就已经悠进了，这几年漏吧我也没寻思干，这第二年我就追了，他那个栽树啊，栽树不就搞铲车，就是那自来水，完了就抽了好几天，完了黏泥特别黏，焦黄焦黄的，完等太阳一晒就化了，我寻思我给这院子里收拾收拾，我说我溜达一圈回来我整整，没等干啥我走到那嘎滑就给我追了，我今年躺将近5年了，今年呢这半年了我这身上慢慢能动了呢，这不把身能起来了，原来一动都不动，我整整躺了4年靠着一面，就这个过程，我这回请求啊电视台呀，各位同志帮我帮帮我吧，没办法，原先给人打电话也没人接呀，这回吧村上那天也来人了，昨天那还来一趟，那天来一趟吧，完了到这儿照个相，意思说的真不行了，我说我但凡能行我不给您找麻烦，我已经都请到现在了，如果房子要中不那啥漏点儿，我想蒙，我说料又买了，我搞这毛毡毡的，那啥的，完我说这又买了，也没敢上去整，我就瞅这房檐不行了，你看我躺着我都看清楚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您老别着急哈，有几个问题呢，再跟您交流交流啊。
0: 啊，好。
1: 您说这个，您家住在东王屯是吧？
0: 对。
1: 东王屯村，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呢，村子里边有这个动迁，是吧？那动迁的时候呢，您家是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住户都动迁了，还是说动迁一部分？
0: 所有的吧都走了，红本的也走了，也完了是咋的呢，咱这个是我买的这房钱我得落一轱辘，我买这房钱吧是生产队的一个马号，是往我盖的，如果我要没有干啥的话他能让我盖吗，对吧？完了这个他们都走完了，我寻思他能给我隔这么长时间吗，我心脏不好，我这有点说话忘了，
1: 没事，咱们一点一点的一点点想，
0: 你们单着点啊，
1: 咱们2019年动迁的时候呢都动迁了，但是您家这房子没动迁，
0: 对，
1: 那您家这房子没动迁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它不符合相关的动迁的标准，那它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跟您说的呢，
0: 他呀也没刚开始吧也没说，后期就有一个就有那个盖房子，就后来都动迁不都张王盖房子吗，张王盖房子家家不都盖吗，我是一点儿没敢盖呀，完了也是有一个撮的那个屁股，有俩撮的，完就贴，有一天呢就贴出来了，贴出大伙就招呼我说你看看去，我说我们家呀，我话言话语听话听音儿，我说我这个可能是咋，我看看去，我到那一瞅，那顶就写市民，就是咱们前面的，比如说我姓赵，说这赵女士，市民身份，一栋房子一个市民身份，剩下没有别的那啥，完我呢就给这条就都

0: 回来了。
1: 嗯。嗯。
0: 就这个过程，完在这村上也没管。后边吧，有一个姓人的，有一个姓，他好像是姓方，他们那就名都管他叫方。你看我住好几十年，我不串门子我也不知道，他就叫方。完摊动嘛，那咋嘛就说给我动，
1: 嗯，
0: 给我动嘛，我也交那个复印件了，
1: 嗯，
0: 就咱那个那啥，就咱的手续啥的，
1: 嗯，
0: 土地使用证乱七八糟都印出去了，就给交上去了，
1: 嗯，
0: 交完也没动，没动嘛。后期又有一个东呆吧，有一个是那个也是市民户，他是一个开灯泡厂的，
1: 嗯，
0: 开灯泡厂的吧，我们俩吧。一起又都交上，我那天就去晚了，去晚了吧，我就交完。他说的，他走了，你送给别人。我把这个隐私我不能说，
1: 嗯，
0: 我就交给这人了。我上他们家送去了，送去的完，我说的你麻烦你了，你那个那谁告诉我送给你，你得招呼你，下午你交给他。
1: 嗯，
0: 他说行。
1: 嗯，
0: 他说你不用客气了。就真的我就交给他了，完等这家走了，我们家到今儿还没走，就这个过程。
1: 这个您把这材料交给他之后，您没有亲自交给这个村领导，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
0: 呀，我算算啊，
1: 你
0: 我这脑袋现在不好使，我心脏不好，现在嘴可干了。
1: 嗯，
0: 你给我算算，我摔不到五年了。
1: 嗯，
0: 你算我是哪年摔的？到今天呢，12月。
1: 2021年，
0: 啊，
1: 2021年
0: 吧，
1: 啊，
0: 我算是2021年，
1: 嗯，那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
0: 2021年的夏，
1: 嗯，
0: 夏天出半截吧，
1: 嗯，
0: 他家走的，
1: 啊，就是这个材料相关的材料你交给这家人了，然后这家人呢帮你转交的是吧？
0: 不是他，
1: 啊，
0: 就是咱村上的领导，
1: 啊，交给村领导了。那村领导呢？这家正常动迁了，但是您家这材料一直没通过。
0: 人家也没告诉咱，始终也没给。
1: 那按照正常理解
0: 的话，我这人嘛也忒实惠了，我也就等着，一直等到今年，没成想越来越漏，越来越漏。这回大车一震，这房檐还塌了，这所以我就这样式的。
1: 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一下，就是2021年，咱就不说2019年了。2019年的话说没有动迁，您就着急了，然后也去打听。2021年的时候，又一次把这个材料交给村里了。那么村里边拿这个材料之后，其他的人家没有动的又动了，但是您家还没动。这个时候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会很着急。
2: 咱没打听的，
1: 对，起码得和这个村领导就问一声，说为什么我家不动呢？村领导会不会给你个回复呢？他怎么跟您说的？
0: 您听我说呀，人就说你是市民什么，
2: 是什么？
0: 那啥，主持人，你听我，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0: 他这有50-60户吧，都是市民户，都动迁了。
1: 嗯，
0: 为啥我这个是你们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卖给我的这个马号？那人都是这个阴阳宅，咱都不信迷信，阴阳宅都有个个楞，我都没个楞，我这就把它里外，我里头啊弯出3米多。就现在我要是好好的，你们哪里耽误过我？你们肩膀头肿，我都不会肿的。我东西两个都比我挖的多的多的，我这当院得多些土啊，建的这种程度。我老爷子有病。
1: 嗯。刚才
0: 他们村上不应该振作，原因啥呢？你再不干啥，你们卖给我的，你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财产，您哪能说是就把我这一户就扔着？您再没钱，你不差我这一户吧？有的人没动，他是有原因的，一人要的多。另一个是你们上边给人家卖，个人卖的，完了的个人还要，这回占了，他管人家买主要钱，连这样的没动，剩下其他我的没有的，那啥都跟你们村上，关联都在你村上呢，对不对？
1: 我再问你一句啊，您刚才提到了一句这个市民户，也就是说呢，您是城镇户口。那是不是当时没有给您动迁房子，和您这个户口有关系呢？
0: 嗯，跟我户口有关系，别人都走了。
1: 他有没有？他是这个村里边是不是跟你说，说之所以不给你动迁，就是因为您这个城镇户口不符合动迁标准，是不是说的这样的话？
0: 对，就有一个村干部吧，带着3个人，就是在东。

0: 天之前别人还没开始，有的刚开始走完，我吧上那个超市，他碰着我了，大姨你这个不能走，你
1: 嗯，
0: 我说那差啥呢，没有差啥，你们家就不能走，
1: 嗯，
0: 就这么个话。
1: 他说你们家不能走，除了您之外您家还有其他人吗？
0: 我们家有啊，我
1: 有
0: 孩子。
1: 还有孩子。
0: 嗯，
1: 孩子。
0: 孩子吧为啥没参战呢？
1: 嗯，
0: 一孩子不知道这房子，这么老爷子活着他都不知道这房子，
1: 嗯，
0: 都是经我手办的。
1: 啊，就是您的一个老伴儿已经去世了是吧？
0: 嗯，对。
1: 啊，去世了，现在家里有个孩子，但孩子不知道这个事儿。
0: 那个，你看我大儿子吧都多大了，58岁了。
1: 嗯，
0: 你那阵孩子才多大？你今年43年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就是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咱自己建的房子，买的是房号，对吗？
0: 啊，对，就是一个码号，人家不贼门要，
1: 嗯，
0: 完了这个人吧，说不好听话，我也倒霉。这咱说这话好像不好听似的。
1: 嗯，
0: 这个是一对的，队长吧，和在我租房那家的，他们找的我，他是啥什么干部我还不知道。
1: 嗯， 嗯
0: 我刚搬了不长时间呢。
1: 嗯，
0: 完了，等这个队长吧，这俩人还都死了。队长是咋死的呢？是油库的一个那啥玩意儿，
1: 嗯，
0: 开车的，轻伤，
1: 嗯，
0: 他给他在那个二库呢给他压死了。
1: 嗯嗯，
0: 等这个呢，经手这个呢，他是咋死的呢？得那胰腺癌死的。
1: 嗯，
0: 我动迁那年好像是。
1: 嗯，
0: 你说我多别扭我。
1: 嗯。那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哈。
0: 你问吧，我有时候心想不起来。
1: 您家这个房子建完之后办了房本和土地证了吗？
0: 有土地证啊。
1: 有房本吗？
0: 就是那个不都有批复啥我都有啊。
1: 有房本吗？就是
0: 有啊。
1: 有房本有吗？
0: 我这个房照他没给我取，没给我取吧，是啥原因呢？我写我用钱吧，我这玩意都留着呢，是一个小本。
1: 嗯，
0: 我当时问他了，我说我这个房照手续得怎么办法，他说了，他说你不用管这个，一切都由我们负责，你就请住房，你带你的房子你就住房。你看咱现在死人口死了，上哪对家对证去？
1: 嗯，
0: 我呀太虎了，当时我岁数也小那个。
1: 嗯，您老不要这么说自己哈，因为在40多年前和现在，他这个相关的这个不动产权的这个政策是一直在变化的，比如说在您的那个时候还有生产队呢，对不对？生产队的话还这个有这个房号可以往前发呢。那么现在的话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农村这个宅基地都需要进行这个办理房照，耕地呢要进行确权，然后呢这个具体的当时遗留的一些问题呢具体的分析，我判断一下呢，是不是有可能当年这个能够办房照的时候，就是由于您是这个城镇户口，没有办法和这个房子绑定，所以才没有办的房照呢？
0: 不是，这个你刚才我说你可能没听明白。
1: 嗯，
0: 是这回事儿，都写文书那天不是吗？
1: 嗯，
0: 就我一人在场，要咋说这事儿就经我办呢。
1: 嗯，
0: 写文书吧，他来了，完说的那个那啥玩意儿，那你们家也没有男人呢，我那上班了。也不知道你啥时候来呀，我就跟你我说你写完文书你要钱吗？他说为啥咋不要钱呢？我说如果你要钱我给你钱，你给我手续不就完事儿吗？他说那你说的嘎巴碎，那我就给你写，就这写完我把钱交完，我没交钱之前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这手续咋办？他说你这手续由生产队一切负责，你就请住房。我这心就太实了，我的土地使用证有。
1: 嗯，那土地使用证有，然后后来这个房子
0: 他这个房照啊他始终没给我，没给我在40多年前了，你也应该有我这个那个，就从哪方面你也应该给我嘎吧，我不是买个人的。老师我真说，如果我要是买个人的我认了，对吧？我就认我蹲马路牙子我认，你谁让你当时你糊涂了，你买的个人的，我买你生产队的。
1: 嗯，我记得应该大概在7、8年。

0: 前，农村的这个没有房照的这个房子，统一要进行办理的。而且的话，
1: 怎
0: 每
1: 么
0: 一
1: 不给
0: 个
1: 我办呢？
0: 不是不给你办，
2: 因为
0: 是你
2: 可能
0: 自
2: 是，
0: 己，
2: 对，他
0: 你
2: 的
0: 自
2: 户
0: 己，
2: 口的问题
0: 对，你
2: 吧。
0: 自己要申请。比如说您自己到这个，咱们这个房产部门呢去办理房照，然后他让你提供一些相对手续，然后这在提供的过程当中缺什么少什么，他就需要你去补。这个得需要自己去办的，您这个过程有吗？您办过吗？
1: 没有，他这也没跟我说过。
0: 不是他没跟您说，就是我们自己去努力
1: 我
0: 过，
1: 没
0: 办
1: 有
0: 过
1: 房
0: 这个。
1: 产。

0: 的他老户，咱就说人家农村的户口的啊，
1: 嗯，
0: 完了就到那就可以把这个房照就办了，是这么个办法。
1: 嗯，那个时候呢，同时也出来了另外一个政策，那个政策呢就是城镇的户口不允许这个买卖农村的房屋，
2: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城里的户口，
2: 对，
1: 我想上农村去买一个房子，然后我在那儿田园山水
2: 的
1: 生活，但是不允许过户，哎，这是不允许这个城镇户口是过户这个。
0: 一句话，
1: 嗯，
0: 这个吧是有那个政策，
1: 嗯，
0: 我原来吧，我搭个一份是西王屯的，
1: 嗯，
0: 是这屯子王宝安那个。他当书记呢，
1: 嗯，
0: 完了说这个不适合那个红本可以买，市民户买，完我就没买。等他这个我已经问他了，我说我是市民户，他说你这个市民户可以买，
1: 嗯，
0: 手续由我们一切承担，
1: 嗯，
0: 我一句谎，我都80岁的人，我撒这谎有啥用啊？
1: 嗯。这是当年他说的这样的话，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现在那咱没有手机，没有啥，咱也没有路啊。
1: 嗯，
0: 也没寻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啊。
1: 嗯。然后您现在这个是2019年就开始这个村里动迁，一直到现在7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解决这问题。但是咱就说动迁这个事，咱先抛开不谈。现在您家这个房子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一个危房了。是吧？
0: 对对，
1: 啊，是危房。就即使是现在这房子不能及时动迁，那么危房也需要村里边出面帮您进行维护和改造一下，对不对？
0: 对呀。
1: 啊，那您现在跟我说一说您的诉求，这几方面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我最希望能够做到什么，其次能做到什么，有没有？您跟我说几句。
0: 你说我说吧，
1: 嗯，
0: 我的思想说你管哪的村上，你是不是得我打电话你都不接，后期。
1: 嗯，
0: 这几年就是第二年吧，
1: 嗯，
0: 下大雨，我那房子摊在不拉垫土，
1: 嗯，
0: 大山东大山，我躺着吧不能动的，我瞅着水，这墙怎么越来越石越高呢？
1: 嗯，
0: 后期吧，就咱这一个山子已经到了2/3了，
1: 嗯，
0: 这我给村上的就防洪的有一个那啥玩意，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1: 嗯，
0: 打电话完他就来了。
1: 嗯，
0: 让勾机，昨天这人上我们家还来了，
1: 嗯，
0: 他说那是我勾的大姨，那咱我就拽了。
1: 嗯，
0: 完他说的那是我勾的，
1: 嗯，
0: 我说你看我寻这么大山，这些年也没进过水，也没山，
1: 嗯，
0: 也没干啥过湿过，他咋湿这样呢？
1: 嗯，
0: 他说那水憋那儿了。
1: 嗯，那这样那个赵阿姨哈，是这样啊，
0: 嗯，
1: 我来帮您总结一下啊，您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诉求呢，第一方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咱们能动迁的把咱房动迁了，然后呢我享受正常的动迁户待遇。
0: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暂时动迁不了呢，帮我把房子修一修，毕竟我还在这里住呢，这个不要哪天这个房子真的塌了的话，出现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和危险，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希望村干部呢能够出面帮我去协调解决，起码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我该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毕竟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这个有生之年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能够见谅，是不是？
0: 对，你说太对了。
1: 那行，那赵阿姨您先别挂电话啊，我们现在找到了你们东王屯村的现在叫代主任啊，代理主任、村主任刘主任，我们把他电话接进来。
0: 我知道了。
1: 哎，对，我们跟他聊几句，如果哪儿聊的话，您觉得这个不对的，然后您可以插话啊。
0: 哎，好。
1: 嗯，好的。你好，刘主任。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刚
1: 才这个赵阿姨反映这个情况，相信刘主任您知道，您给我们解答解答。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嗯，好的。
1: 嗯，
3: 我是8月6号，第一次接到那个赵玉珍阿姨的电话。
1: 嗯，
3: 接到她的电话之后啊，我立即就赶到她的现场，到她们家中。
1: 嗯，
3: 到他们家中，我一看呢，反映的事实，她反映第一个事实是屋里的房子有漏的地方，有破损的地方。
1: 嗯，
3: 我进屋之后，我第一时间把这破损和那个漏的地方啊照了相。
1: 嗯，
3: 啊，他第二个反映诉求是说道路啊，就是他们家这个道路啊，就是那什么泥泞不咋太好走。
1: 嗯，
3: 完了我也是跟我们那边有个沙场啊联系了，我说运沙的时候，你那个什么动静有点大，搁那过的时候，完了那什么那个大泥修息不好，我说你把路给修一下的。 把这个沙场的人员呢，把这个路啊。

0: 也给修了。
1: 嗯，
0: 那两项，这里当时阿姨提这个这两个事儿吧，我们都已经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啥玩意儿呢？照相之后吧，我把他这个破损的地方和漏的地方，第一时间向咱们市营街道的党工委，咱们那个杨主任，反映了，和住建局反映了。
1: 嗯，
0: 情况基本是这个情况。
1: 嗯，那您说他家这个房子漏水，咱多说两句啊。他家房子这个漏水这个事儿，您照相了，然后上报到相关部门了，对吧？
0: 对，已经上报到咱市营街道了，因为我的上级是市营街道党工委。
1: 啊，咱市营街道党工委的这个杨主任，
0: 杨伟主任，我把相片什么的，包括照片啥的，都已经发给他了。
1: 然后他了解这个情况之后的话，他给出的回复是什么呢？
0: 他跟住建局联系。
1: 嗯。
0: 跟住建局联系，因为啥呢？咱们这现在这个东方城动迁吧，不像阿姨说那个就一户，
1: 嗯、
0: 现在还有十来户没动呢。
1: 嗯，
0: 现在咱固塔区政府现在也在招商。
2: 我打你一句话。
1: 嗯
0: 嗯，
2: 刘振拿是刘振拿吧？
0: 啊，对对，我是刘振拿，对大姨。
2: 刘振拿，我对不起了，我打扰你啊。
0: 没事，不没事，大姨你
2: 说。我刚才说啥？你看我还忘了。
0: 啊，咱实话实说，一定要实事求是。
1: 嗯。
2: 我一句谎不会啥的，我80岁的人了。我不修今生，我得要修来世。
0: 大姨，你没到80，你是48年的，你是48年的，今年你78岁。
2: 我79岁。
0: 啊，对，78岁，你是48年的，1948年的。
2: 我79岁了，不管
0: 对79岁，今年79岁了，你没到80，没不是80多了啊啊。
2: 岁数大小没关系。
0: 不是，不管说什么，咱都要实事求是，1是1，2是2。
2: 对呀。
0: 嗯。
2: 咱不能往口巴舌的，不能把哪一个人呐、啊？你看我个人。
3: 这样，我们说跟我们这个诉求有关的话题，嗯。
0: 啊，大姨，另外我跟你说一下吧，现在咱这个东方屯就是动迁没走的，现在不是你一户啊，还将近有10来户呢。
2: 我这打扰你，这给我想起来了。
0: 嗯，说吧。
2: 这个有没走有没走的原因，我当时我没有抗拒，为啥？那阵我养猪，我家庭环境都知道不好。那猪多贵，把猪不养了，猪多贵。我这些年，我孩子在家做活，把搁外头租房，我又干啥，我都没跟人说。就我追了，我也没赖咱村上，说你们要不搞铲车，整水整黏泥，我追了。你看我一个字儿都不吐，我这个我认命。咱说吧，我不，你看你说这话好像是不是大姨啊？这有些事儿。撒谎啊，有些事不真实啊。
0: 不是，一定要说话，一定是尤其跟新闻媒体，跟新闻媒体他们说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哦。不是啥玩意儿，没有我这说的，刘振达呀。
0: 大姨，我跟他说了，现在是咱东方屯咱们没做动迁没走的，不是你一户，现在还有10来户呢啊、哦。
2: 我知道，我躺着我也算了，有的吧都去多少回了没走，有的特殊情况呢，我不是说。这个我有啥强制所谓理的，我在这地方我就哪一个人来了，我也不能说我就说我就是哪样，我不动我不走，你那么公平正公正就走呗，这玩意儿你还能咋的，你来我也说了吧，我这赶上动迁了，要不赶上动迁咱早前没住平房嘛，对吧？
0: 另外大姨，我再跟你说一下，
2: 嗯，
0: 我到你们家之后，你给我反映的问题，我是现在是不是给你解决了？你们包括你的道路问题，还有咱们住屋里各种问题。
2: 刘振达，你别发急呀，我哪句伤到咱们哪一个村民了？伤到哪一个领导了？我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我不是急了，我也是实事求是，咱们说话就是啥，我声音大一点的，可以吗？
2: 不是实事求是，我能、我说这话要有一句谎，我都得天打五雷轰。
0: 那不用发誓，大姨，但是就实事求是说的，咱不是一户，现在咱动迁没走的还有10来户呢啊、哦！这是客观事实。另外，
2: 没走有没走的原因，老师没走咋回事？我也知道，我也清楚。别跟我躺到炕上，这完了嘛？是那你我有啥？我没说我不走吧？我在中间没说啥吧？我也没说说咱这村干部咋咋地，
0: 嗯，
2: 对吧？
0: 对，
2: 这玩意该咋是咋的。这方面我不能说刘振达呀背后咋的，我绝对不会认错、
0: 嗯、
2: 我到任何时候我不能说刘振达呀他来什么来了怎么怎么的，我绝对不能那说、
3: 嗯、
2: 来就是来。
3: 我觉得二位不用纠结到这个村里还剩多少户、
1: 嗯、
3: 我们重点是如何帮助大姨去解决他的困扰，才是我们今天接电话的一个目的。
2: 对，这还是说这一对。
1: 嗯
0: 嗯，
1: 那

0: 继续聊啊，刚才呢，这个刘主任说呢，已经是报到这个住建局了。那么报到住建局呢，是住建局批复修房，还是住建局评估给不给修房？我们等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咱们市委市政府啊，已经发出了那个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的战斗号角，是不？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你没有调查研究，咋出来就没有发言权？到现场去，到他们家去看看之后，新闻媒体领导你们就知道咋回事了。工作该做的我们肯定已经做了，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已经往上级反映了，我
2: 然
1: 们
2: 后
1: 也
2: 我们
1: 在
2: 现
1: 等
2: 在
1: 待
2: 想
1: 上
2: 知
1: 级
2: 道
1: 的
2: 住建
1: 答
2: 局
1: 复。
2: 是如何回复的，
1: 啊？
2: 我们想知道住建局是如何回复的，是我们是修啊，还是继续研究啊，还是有什么样的
1: 啊，
2: 方
1: 他
2: 案
1: 们正
2: 呢？
1: 在研究，正在研究，我们也在等待这个，就是他那房屋那个是修缮呢，是怎么整的？这个结果，现在领导还没来，没来，就是怎么说，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先没给我们答复。
0: 没答复呢，
1: 啊，
0: 那。
1: 对，我们也在啥等待等待，一旦有了那个他结果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诉赵玉珍阿姨。
0: 那您什么时候把这个事儿报上去的？
1: 我看看啊，我是8月6号去一次，8月8日去一次，我一共去了2次。
0: 然后他什么时候最迟什么时候能给回复个结果？
1: 我看看吧，真的吧，如果今天的话，什么玩意儿了？咱我一会儿我打完电话之后，我跟杨主任再联系一下的，我看看住建局是什么时间能给答复，因为啥呢？上边领导也挺忙，具体日期我也说不准。
0: 第二一个就是您说道路已经修了是吧？就旁边这个
1: 对，
0: 道
1: 他
0: 都
1: 那
0: 已
1: 个
0: 经修
1: 道
0: 了。
1: 已经啥了？他那个后边那个门吧，后边那个条道吧，就是有这个什么坑洼的地方，现在用沙子已经给它夯实了，也搁车压了。
0: 那刘主任，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村里边能够帮着沟通协调的，现在能解决的解决了，但是村里解决不了的，已经上报到相关部门了，希望相关部门来批复，然后怎么解决，我们再执行，是这意思吗？
1: 新闻媒体领导现在啥情况？现在我们王主任动迁吧，这个是大事儿。我们村里边没有这个决定权，由是国家局、住建局，由他们决策和那个制定方针啥的。现在我们这什么玩意儿？我们没权呢，就是制定啥方针啥的。所以有啥事儿，我都得听他们的。
2: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替赵阿姨问一句啊，说如果说我们来看一看赵阿姨家符不符合这个动迁的标准，如果说符合这个动迁的标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等待着住建局给我们一个统一的批复？然后比如说下一批或者是大下一批，我们的赵阿姨就能够成功的动迁走呢？
1: 新闻媒体的领导，我从王屯村那干已经将近20年了。他连2017年咱们东王屯和西王屯动迁的时候，我全程参与了。赵玉珍阿姨他们家符合的标准，符合标准之后，他们那个实户吧都符合动迁的标准。但是吧，他们没有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吧，没有签协议，各家吧各有都有自己的原因，都有原因都不一样。不是住建局不给那签协议，是他们就是觉得就是签协议的时候补偿标准低了或怎么地，决策权在他们手里，那他们没有签。
0: 赵阿姨当时没有签协议是吧？
1: 对，
3: 不是刘志拿呀，
1: 大姨，
3: 大姨跟你说一句，
1: 哎，
3: 我可没，他可没问我说给我多少钱，没有评估啊，我这话我可没说呀。你老咬着大姨不实事求是的，大姨说错一句，我要给哪一个人，你看个人隐私我都没往外说。说咱去年吧，住建局7月15号来一回。来一回说大姨呀，这个吧就差啥呀？有一个人吧，我不能说这个人是谁。他说的，你有人你就告，你就找着人呗。我没吱声，我一声我都没吱。那时我还一点都不能动弹呢，我没吱声。完他说呀，你那个后人了，他把话拿过，他说大姨呀，咱啥也不差，就差没钱。我大姨知道咱们村上没有钱，如果要有钱。咱政府要有钱，也就动了。我这个我为啥我等待今天？到今天我都没找你一次，也
1: 那
3: 就
1: 阿姨，
3: 让
1: 你
3: 我
1: 说
3: 交
1: 的是后
3: 不
1: 以后的事儿了，
3: 让我
1: 不久以
3: 交
1: 后的事儿了。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动迁的时候签协议那时候，咱们是有钱呢，不是没钱。
3: 有钱没钱让我签了吗？
1: 那
3: 这
1: 你这
3: 话说
1: 个
3: 回来，让我签了吗？
1: 那你
3: 找
1: 这
3: 我
1: 个
3: 赵玉珍了吗？
1: 他这个协议的标准为啥没给你制定的标准呢？没给你是那什么呢？没跟你签协议，为啥呢？
3: 你听我跟你说，你来2趟吧，张。

0: 刚昨天呢你来吧，我就想把这话跟你再重新说一遍来的。
1: 嗯，
0: 我看你打电话挺忙的，那你的工作不像我躺着干啥也没事儿，我就没吱声。我可不是说我不签，说这是咋的呢？当时也没让我签，就说我们家暂时不能动，暂时不能动。后边那个我不跟那谁说一回，王姨那房子你知道吧？搁那嘎切出来一个撮的和俩撮的那个皮肤那个，不也都动走了吗？最后完我这个就写着市民身份，一栋房一个市民身份，我把这条打回来了。在我跟没问我说你签不签呢，动不动刘振拿这玩意儿要差一不二的，也别说公平公正，我也不是说我也在前堆爬出来的，别看我现在这个条件，这玩意儿不是说非得干，咱动签了，不动签你别得活着，我你来我不也说了吗，咱别犯浑对吧，我做个老太太别犯浑的，我没说你啊，我说我呢。
2: 嗯，
0: 就在咱没问咱，我要撒一谎我都不是人。
2: 嗯，
1: 不是阿姨，当时那个动迁那个人说你不能动，这人你还记得是谁吗？
0: 咱来一帮呢，
1: 是来一帮。他为啥他为啥说你的房子不能动呢？
0: 那你想要这个隐私吗？
1: 不是，当时动迁的时候我都一手传承，当时动迁我传承都参与了，这事儿我怎么知道这事儿
0: 啊？刘振达，你听一嘴。
1: 啊，
0: 你听听，这就是不是上咱家来的啊？
1: 啊，
2: 嗯，
0: 我上那个，
2: 您这样、
0: 那个、
2: 这样吧，我打断您一下哈，我打断一下，那个赵阿姨就打断一下，还有那个刘主任啊、
1: 嗯，
2: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刘阿姨说，赵阿姨说啊，她当时的时候她是没有协议可签，那是咱们这个赵主任是刘主任呢，您是全程跟着的。说这个当时的时候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就是有个别户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哈，这个动迁补偿问题，然后没有签，但你们两个之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问题的话，那麻烦这个刘主任呢，在咱们这个节目过后，您和这个赵阿姨呢，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再把这个问题捋一捋，然后呢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然后就即使是出现问题了也没关系，说问题出现了、
3: 嗯、
2: 今后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3: 对，因为毕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2: 对对对，
3: 我们没办法再像那个看电影一样倒带、
2: 嗯、
3: 然后具体来说究竟是你的错还是究竟的我的错，
2: 嗯，
3: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过去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解决、
2: 嗯、
3: 看看赵阿姨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办，
2: 嗯，
3: 如果说真的它是符合标准了，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它是什么样的户口、
2: 嗯、
3: 或者我这个房子是什么样怎么样购买来的，
2: 嗯，
3: 那只要我符合村里的标准，只要住建局有这样一个规划的话，那是不是赵阿姨就能够排在这个动迁户当中，
2: 嗯，
3: 然后呢咱们也这个跟赵阿姨说，就是被赔偿多少吧、
2: 嗯、
3: 咱毕竟还是得以自己的生活安全为主，
2: 嗯
3: 多了少了的呢自己就是也别太较真儿、
2: 嗯、
3: 然后呢如果能动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了，
2: 嗯，
3: 但如果不能动迁，如果说咱们这住建局迟迟没有给回复的话，看咱这个村里能不能想办法帮着这个阿姨呢，把这个家里哪儿给归置归置啊、
2: 嗯、
3: 或者哪儿给
2: 漏雨的地方
3: 对呀、
2: 啊，
3: 咱别发生危险、
2: 嗯、
3: 是不是，
2: 嗯，刚才刘主任也说了，他已经在这里村里工作了20多年的时间了、
3: 嗯、
2: 是一位这个老干部了，那在这个村里边的大事小情上啊，还有这个人情往来上啊等等啊都特别的明白，刚才也听到这个刘主任说了，说整个这个动迁过程啊全程跟着的，我们相信啊动迁过程中事儿是特别多的，
3: 对，肯定刘主任比我们更了解、
2: 对，比我们更了解、
3: 嗯、
2: 而且今天我们接这个电话和我们彼此之间在电话里边说这个事儿，也不是对某个人或者某一个工作进行批评，我们只是说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3: 咱不揪过去了，哎，咱们就看以后、
2: 这个、怎么样才能把它解决啊，彼此之间这个心平气和的去商量一下、
3: 嗯、
2: 好不好，然后咱们这个节目过后呢你们再沟通，有什么消息呢再给我，
1: 明天我还要到那个赵玉珍阿姨家去。
2: 啊，对对对，
3: 好的，
2: 哎，
3: 嗯、
2: 你们见面的时候聊一聊，完赵阿姨，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再跟刘主任再进一步说，有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记者也会关注这个事儿啊，好吗？
0: 好，
2: 哎，好嘞，那我们就先再见。
3: 好的，
0: 谢谢啊，
2: 好的、
3: 哎，
2: 不客气，我们再见，嗯
3: 嗯，
1: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好，刘主任再见，嗯。
3: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嗯，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哎，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潘先生啊，潘先生，
2: 我想说一个真实反馈啊。
1: 对，我知道，这前一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的，说这个，地砖的问题。您先把这个您当时遇到情况给我们给我们重新说一遍，好不好？
2: 当时就是家门口没有地砖，完下雨，这水都出不来。现在通过你们这个电台还有这个新水集团，沟通之后。然后现在给我们铺地砖了，特别。
1: 当时你反映的时候是你们这个居民楼楼下没有这个地砖，一下雨的时候呢，就是积了很多水啊。
2: 对对对。
1: 当时您跟我说的时候，这个没有地砖情况的话，持续多长时间了？
2: 持续也挺多，挺长时间了，得五六年了吧？
1: 啊，五六年的时间。
2: 快那啥了？
1: 五六年的时间了啊。当时您反映完情况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和这个你们这个。当地的负责这个社区啊，还有物业进行沟通过这个事儿，然后他们的这个承诺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属实，一定会给你们这个及早解决。那今天你打来电话的话，是不是这个问题有个结果了？
2: 啊，对，现在已经铺完了，一直铺到家门口。
1: 啊，已经铺完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我特别打电话就是做回访，给你们表示感谢，对我们那个居民。
1: 嗯，现在已经铺，这个放砖都已经铺完了。
2: 对，铺完了，
1: 豁然一新了，是吗？
2: 啊，对对，特别好，特别好。
1: 那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隐患了？说再下雨的话，有这个什么积水什么的？
2: 啊，没有了，
1: 这隐患已经没有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行，那就完美的解决。
2: 再次感谢那个铁东新北集团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也谢谢您给我们反馈电话啊。
0: 好
1: 的
2: 好的，没事，
1: 好
2: 了，好
1: 的，我们再见。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接电话啊。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李先生。
3: 那个，我得首先感谢这个，他这个锦州热线的，帮我这个忙，和电视台帮我这个忙。你说这个要不我解决这事解决不了啊。就因为你们这个帮忙的话，我现在这心里都平衡点儿。
1: 您是。

0: 驼奶粉的问题，对不对？
1: 哎，对对
0: 驼奶粉问
1: 对
0: 题，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沟通过两回，然后咱们
1: 啊，
0: 也找到了这个驼奶粉的代理商。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您是说是到您家这个门外这个小空地进行宣传，后来的话，这个您买了多少钱的驼奶粉？
1: 买了是1480块钱，220克八罐儿。
0: 买了这么多驼奶粉，后来您和他这个沟通的时候想要这个退钱，但是遇到困难了，是吧？
1: 对，
0: 遇到困难了。那么现在呢？现在的话，经过咱们这个沟通协调，这几天，那么您现在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个问题吧，他们就是也就是不想退钱。我跟他们在微信里，不是可微信，可电话里头，说了几遍之后，和他们沟通，他也不同意。不同意，完了那意思就是说，还给你点，另外给你点补品。或者是给你点啥东西，就平衡咱这个心情。但是我这个心情就是啥呢？就是因为我是病号，我这个病还是那叫真红细胞变异，也就和癌症一样。医院呢给我的结论，北京和天津给我的结论说，你这病不能治，只能是维持。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钱的事儿，我一个月就开100多块钱，完了这个。我手里钱都花没了，我说我这钱不能再搭别的上啊，还得继续瞧病啊，就这么的。我跟他要求，我说我最好是你就往回退款，我把这东西都给你，我啥东西也不要。你说我这做活动的呢，用我这地方呢，我也没和你来讲，给我垫钱呢，给我这场地钱呢，哎，我啥也不要，我反正把东西全退回。但是他都不同意，不同意，我这心里都不平衡啊，不平衡。我说这个怎么整啊？这是那天那个你们那里的是主持人呢，还是哪个是？那是有些栏目的人打电话，我都上锦州瞧病去了。这一不高兴，或者是一心情那什么，这个病都发作，我都赶紧还查一下，这要严重时候还得采取办法呀。完了就这个情况，我回来之后，我们家的老太太当我说了，说锦州来电话了，这玩意给咱这事儿也操不着心呢。完了他们打听了再唠，就说这个事儿。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啊，我还没回家呢。这个情况我看。他们做的还不算到位，他后又给我，我也没要奶粉，他又给别人带来试盒，谁知道咋来的，开车来啥来的，完了也给我带了试盒，我又没说要奶粉呢，我就是要钱把这东西都给你退回去，哎，他就想用这事儿给你点东西之后平息你这个心情或者是这想法，但是我不同意他这种想法和他这种做法，最后他一看我这个不同意的心情挺坚决。这才又和我来那个视频连线了，他把我的微信加上来之后，从微信里又和我说，说完之后他说那啥，你把你的真正的想法你说一下，我们看看啥情况。我说我的想法，你们退钱不是有困难吗？来回这折腾，你不也不少费用吗？那没法子，这个我交定钱，这也是我的错。但是你们上我这来，那也是你们的错。但是呢，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太高要求。你再给我拿回500块钱来之后，咱啥互相都多少都在地上认可了。完了就说到这程度了，后他考虑考虑，他就跟我咋说呢？他说那的，我先给你发过200去，先发过200来之后呢，完了你要想要500的话，就再给我们拿回来试罐奶粉，就是驼奶粉，完之后那个300再给你。但是这么一整，我这个咋有病到现在？因为以前我脑子是好使的，你看以前我评标兵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的好事儿，要不然咋能评标兵呢？哎，这回我这脑瓜转不过这弯来了，我这轻易就答应了，答应了。他说那啥，这200你收着，完那300，等你把这奶粉退回来试盒之后，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再给你300。这不是500吗？我说我就是要500块钱，我不要任何东西，完咱就算拉倒。哎，他就不同意这点，他说那不行，那你这奶粉你不给我拿回来，我那什么也不能给。完了，那中等那的吧，那我给你发这200就当红包的。那意思就是说，要不他不都算在500里头吗？这200就等于给你的，但是你别的要求那么不能答应了。你看看，就到这个结论，现在就停止到这上了。就这个情况。
0: 现在你手里有几盒这个驼奶粉？
1: 现在我手里有，原先买的时候，是8盒，这回他给带过来4盒，现在12盒。
0: 然后他现在要你给送回4盒，然后
1: 对，
0: 再给你300块钱。
1: 对，他说你

0: 无所谓，那三百那也不给，不给。我说，那不行，那不行。但是他那意思就好像说，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也就得认地了。
1: 那您现在呢？那您现在想法呢？
0: 现在想法，我的意思还是最低的，还给我300块钱，奶粉不能退，要不就全退回去，把钱全拿回来。
1: 啊，要么就是把奶
2: 十
1: 粉
2: 二
1: 全
2: 罐
1: 退
2: 都
1: 啊，
2: 给
1: 这
2: 他，
1: 把钱拿回；要么呢，就是这四罐
2: 光
1: 我也
2: 给我
1: 不给
2: 三
1: 你
2: 百元
1: 了，你
2: 钱，
1: 再给我这个300块钱，
2: 是
1: 是
2: 这
1: 这
2: 意
1: 意
2: 思
1: 思
2: 不？
1: 啊？
0: 就是反正钱全退回来，我就把他的东西全给他返回去，因为他这嘎有热水壶，有2个热水壶，还有一个磁疗腰带，还有点
2: 还有
0: 啥东
2: 相
0: 西，反
2: 关
0: 正
2: 的一
0: 好几
2: 些
0: 样
2: 赠
0: 东西，
2: 品，
0: 我啥也不留，一文钱我也不要。
1: 咱们那天和这个他们这个桶奶粉的代理商联系过啊，代理商上来之后呢，先跟我们说的说这个桶奶粉的这个标准，国标是什么什么，说我这个奶
2: 是符
1: 粉呢
2: 合
1: 是
2: 标准
1: 符
2: 的。
1: 合国家标准的。当然那个当时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说了，我说咱反映问题人呢，并没有质疑这个奶粉的质量的问题。他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就是我们正常消费者，根据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法来说，你买这个东西还有这个7天无理由呢，对不对？当天买完之后，当天晚上10点钟打电话，就说退这个钱，你就不给退了啊？
2: 他没有过这个有效的期限。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然后这个经理说呢，那这个的话，我得和这个公司总部来联系。那我当时这时候就问他，我就问他一句啊，我说这公司总部是正规的公司总部吗？是我们有正常的这个生
2: 办
1: 产
2: 公的
1: 渠
2: 地点
1: 道啊，这个销售渠道啊，然后呢，接受正常的这个工商啊、税务等等管理的嘛？他说对。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既然是正规的，就应该有正规的销售，也有正规的去退货、退款这样的流程。所以呢，他那个经理说呢，那这样我和总部申请，然后最迟2天我就给你回复。看来呢没有给我们回复，但是和这个反映
2: 可能
1: 问题
2: 私
1: 人
2: 下找
1: 呢，
2: 这
1: 对，私下沟通
2: 个李
1: 了，
2: 先生沟通
1: 沟通了。但是呢，李先生自己提出的是500元钱是李先生您自己提出来的啊，但是现在问题就纠结在这个四罐奶粉身上了，对吧？
0: 对，
1: 四罐奶粉身上了。这样，咱们这个问题呢，问题的解决呢，需要进一步的协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我就以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要进行这个权益的维护，我要么走司法，要么找这个市场局等等，这个我们也支持，对吧？我们也支持，这是您的权益的维护。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说我不需要这个了，我就需要这个，退一部分款来协商，然后这个我不想退这个奶粉。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看一看那边的反应，怎么样的方法呢，就是能达到你们彼此之间呢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解决，是吧？能够解决啊，同时呢这个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行吗？
0: 对，行。
2: 下午我们的记者呢帮忙再联系一下。
1: 另外那个李先生在这儿还要提醒您，还注意身体。您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这个有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影响心情。其实无论是多少钱哈，都不如自己的身体来的重要。您说呢？
0: 是，问题是我这个病，大夫都说了，天津和北京的大夫都说你这个不能激动，也不能说太有啥特殊事儿上火，那不行，越那样的话你越严重。
1: 对，
0: 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你是治不了的。我说我得控制呗，那控制是这种事儿出现之后，他都控制不了了，我心里不得劲儿。
2: 咱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呢，怎么的都得控制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第一个是保重身体，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妥善解决。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两下呢都变好了，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是吧？
0: 这个事儿吧，这是你们都帮我的这个忙了，我特别感动啊。
1: 我们会进一步的关注，我们也会积极的帮您联系，好吗？
0: 行，
1: 好的，那就先这样啊，
2: 好的，
1: 我们随时联系啊。好的，我们再见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这李先生事儿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买东西也好啊，这个治病也好啊，
2: 对，
1: 你还得到这个正规的这个医院呐，或正规的这个商场啊，等等等等，或者有这个销售保障的地方去购买。
2: 对，然后购买保健品的时候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擦亮自己的双眼吧。
1: 提醒大家哈，你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看不清楚这个是保健品、是药品还是食品，一定要看它后边这个国家标准。国家标准里边明确的规定了这个食品的标号是什么，药品是什么，保健品是什么。那样一来呢，我们就不会被蒙蔽双眼。
2: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
0: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了，还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0: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4: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0: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体。

0: 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1: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静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灵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灵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2: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3: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4: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3: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5: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0: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1: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6: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区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1: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

0: 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1: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2: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食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3: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3: 在暖风行动中，临河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连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2: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4: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2: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鲸2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鲸2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鲸2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0: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全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锦州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开来。
2: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一

0: 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1: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

0: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0: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2: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6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体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0: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3: 8月4号12时，葫芦岛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报名正式开始。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新生报名实现零材料办理，依靠数据共享简化办事流程，让家长切实感受数字政务带来的便利。
4: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紧扣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总体部署，坚持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原则。葫芦岛市数政局、葫芦岛市教育局牵头联动公安、民政、卫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数字协同治理机制，深度推进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在葫芦岛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不少家长前来办理新生入学业务，并现场领取学生入学通知书，真切感受到了教育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5: 今年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儿特别便利，我们只需要填写简单的基本信息，就零资料办理，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赞。
6: 教育入学一件事零材料办理方式，既方便了我们家长，又让孩子特别第一时间能拿到入学通知书，特别有仪式感，非常感谢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
4: 教育入学一件事实现进一步升级，成功打通户籍数据，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家长无需上传递交任何线下材料，仅需登录葫芦岛政务服务网或辽视通，在线录入学生、监护人十项核心基础信息，政务系统即可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自动调取、智能回填、精准校验33项关联报名数据，辅助学校审批、信息核准，有效规避重复核验、人为误差等问题，显著提升学校审核精准度与办结效率，全面优化政府履职效能。
7: 传统入学审核全是线下办理，我们只能人工逐项核对，工作量大，效率低。如今平台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智能核验，大幅减少人工工作量，审核更加精准、规范、高效、快捷。
4: 针对老年人以及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众，政务大厅专门设立帮办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线上填报、解读招生政策。今年还新增现场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不断提质升级。截至8月4号下午4点，报名开启短短4小时，全市中小学秋季新生入学网上申报达到15343件次，其中通过辽视通 APP 申报14821件次，占线上申报总量 96.59%， 成为家长办理入学报名的主流渠道。
3: 为保障城市燃气稳定供应、平稳运行，朝阳港华燃气始终将燃气安全摆在工作首位，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用心回应群众民生需求，以安全守护万家烟火。
8: 近日，朝阳港华燃气公司安检员来到朝阳市北大街渔福园小区居民家中，开展入户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安检员仔细查看燃气管道、灶具、软管、阀门等关键设施，细致排查漏气、管线老化等安全隐患， 同时向居民普及日常用气规范。

0: 讲解漏气自查、开窗通风、紧急关闭阀门等实用安全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1: 我感觉本次这个港华服务是非常周到的，他们员工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个认真负责。刚才咱们这个港华员工他这个给我讲解了很多安全小知识，比如说给咱们普及了怎么如何使用燃气，然后如何做完饭之后把这个燃气阀门关闭，让我们的百姓吧提高了很多安全用燃气的知识。
2: 提前3天到5天贴入户安检通知单，告知用户我们近期会这栋楼做固定的定期安全检查，检查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发现有问题，及时跟客户沟通，协助客户解决存在的问题。
0: 为及时排除地下燃气管线泄漏隐患，朝阳港华燃气公司每个月都会组织人员开展泄漏检测工作，防止燃气泄漏进入室内或警示等密闭空间发生燃气事故。同时，工作人员每天还对燃气调压设施进行检测，确保压力稳定，设施不漏气，运行无异常。
3: 接下来，我们朝阳港华也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深化智慧燃气应用，巩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城市燃气运行平稳有序，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工程，以更实的举措提升保供的能力，以更优的服务来回应我们群众的期待，为朝阳全面振兴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燃气的力量。
4: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复兴。日前，复兴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复兴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5: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复兴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5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6: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7: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5: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5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8: 我从小就是从辅音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的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9: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5: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10: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11: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5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5: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

0: 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10: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有计
12: 计的
13: 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啊。
15: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当铺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太鬼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是御医保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1: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2: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

0: 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

0: 呼吸道塌陷，睡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

0: 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脂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的。对，
1: 些
0: 是可以要多
1: 的。
0: 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

0: 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1: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和密林，去见证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妙生活。海岸线的附近的水域中孕育了哪些奇特鱼类？哥斯达黎加的密林里生活着哪些充满剧毒的危险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会测验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乌贼奇特的狩猎方式。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哥斯达黎加的远海，懒溪龟没有天敌，但急于是捕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经常被拖网困住。此外，由于海洋污染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他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很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

这群六代身时刻在游动，这也是把猎物引到他们中间的一个方法。几次龙虾能在海中生存上千万年的秘诀，就是他那一身精良的装备。

与一群梭鱼不期而遇，独自生活。只有到了交配和产卵的季节，它们才开始逐渐结成群体。幼鱼也需要过上社会生活，

本最丰富的地方。因为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这里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发现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在这里，你会看到中美洲最大的五彩金刚鹦鹉种群的筑巢地。猖獗的领西湍看似温顺，但是如果领地遭到威胁，它会在瞬间变得杀气腾腾。

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是西雷纳生物公园，这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机场。公园一直在努力。

奥萨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岛上的生命独自进化。200万年前，当它与大陆连接起来时，无数植物和动物种类与大陆上的种群进行融合，从而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生物多样性。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这里发现未知的新物种。瞧这只迷彩箭毒蛙，它们全身都能渗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往往被原住民抹在箭头上，它们是麻痹猎物的有效武器。

在这个天然的小池塘里，一只蒙面树蛙正在惬意地泡着澡，躲避着太阳的暴晒。蒙面树蛙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而最小的树蛙则是草莓箭毒蛙，它们有着色彩斑斓的美丽外表。这只是蓝色牛仔裤树蛙，顾名思义，它蓝色的四肢看上去就像穿了牛仔裤一样。

显然这只雌性蓝色牛仔裤树蛙并没有多少心思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雄性无论多卖力地吸引对方注意力，这只雌性只会用就近原则选个离它最近的，

夜晚的丛林回荡着各种声音，在我们四周，丛林居民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们只能猜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夜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

这只红眼三指树蛙用它独特的叫声昭示了它的存在，但是它却努力不让我们看到。我们情不自禁上前查看，

我们充分利用夜晚的每一分钟。过去这几个星期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放慢速度，不急不忙，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痕迹，以及更多的美。而所有这些我们迄今一无所知，

0: 动物们来来往往，它们和丛林本身一样自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小实验来验证狗狗们是否能够探查出人类所释放出的情感信号，顺道再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结交到了哪些奇特的动物朋友。长久以来，我们都很关心，当主人健康状况不佳时，狗能否感知到小狗的眼睛望着我们，眼神中充满了情感。它们真的理解我们吗？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和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1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0: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

0: 正常。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它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它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里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2: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它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它或是抱它，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1: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在堪萨斯州路易斯堡的雪松湾虎园里，这只大猫正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来表示友好。上塔是一头四岁大的雌狮，他觉得跟训导员史蒂夫·克莱因在一起很舒服，还把史蒂夫当成了枕头。狮子通常不会猎杀人类，但是狮子吃人死亡的案例也并不罕见，有些狮子是吃人的，而且在这方面雌狮比雄狮更危险。但是到目前为止，上塔仍将史蒂夫视为好朋友而不是食物。这只猫最好的朋友是它的驯养员，在捷克共和国，伊凯拉训练它的猫里奇学会读懂肢体语言和耍些小把戏。里奇可以像训练有素的边境牧羊犬一样通过各种障碍。现在里奇还学会了滑滑板，米凯拉和里奇准备在旅途中表演这些特技绝活，结交一些新朋友。

生活在海底的乌贼凭借他那些能够任意膨胀收缩的色素细胞，获得了能够随意改变颜色的能力。有了无与伦比的伪装技术，捕猎这件事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不过乌贼并不是饭来张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每天依旧忙碌。他的游泳系统源于古老的软体动物，不过曾经填充空气提供浮力的内壳已经退化了，让位给更先进的结构。乌贼会用自己的腕足接触海底，并且通过侧面褶皱的起伏来移动，看上去就像迈着小碎步一样。

乌贼同样有着十分发达的视觉系统，虽然他们是色盲，不能分别颜色，但他们能够感知光的偏振，从而获取物体的对比度。而视网膜上的双感应器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宽泛的视角，当然这一点对他的狩猎也至关重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慢，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是那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

0: 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还要再往外开个十来公里，忍得住吧？
1: 咱们这么也得忍啊！
2: 你慢点，慢点！啊，
0: 哦，我慢点。
1: 那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
0: 你到底快？没事吧，小佳同志？没事吧？
2: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
0: 什么？
2: 没心情跟你说话。
0: 有事我就开慢点。小佳，你衣服挂坏了，你要再动，你这衣服可能就全豁开了
1: 啊！哎，你别愣着呀，你帮我弄一下呀，我着急。好了没？
0: 你别着急。
1: 哎呀，你快一点！哎呀，我。脱衣服？
0: 什么？
1: 你把衣服脱给我。

0: 你怎么看着跟刚才不太一样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我素颜很丑啊？
0: 啊不不不，我是想说，
1: 你说，我说你别看。
0: 我想说，你这样挺好的，自然。
1: 真的？
0: 嗯。不是你不让我看。
2: 行行，赶紧走吧。
0: 哦，安全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不学也有用，还要警察干嘛？
0: 啊？
2: 走吧。
0: 哦。

0: 休息了一天，
1: 缓过来了吗？
2: 没有
1: 就先做100个蹲起。不想做就打起精神。李正，今天是考核的最后一项，你们利用之前学过的锁降技巧，从房顶回到地面。后面的墙体一共27米，用时不能超过5分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向左转。上楼。米卡。
4: 李教官。
0: 放心吧，你可以的。
1: 哎，注意，右手拉紧制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松手。第一组，下。

0: 来，下一组。
1: 出太了。

0: 后面的都跟上啊。
1: 爸，你到底行不行啊？你都走了一个小时了。
2: 没问题，我昨天一晚上吃了一碗牛肉面，啥事儿都没有。
1: 你说你恐高，你也不说一声，吓死我了。
2: 那我也没想到我会吓晕啊。
1: 吓晕，我帮你。你看啥？
0: 小妹，一瓶水，体能消耗大，女生一定要多喝水。
1: 我的呢？
0: 有，给，真够逗的，检测都检测完了，还搞什么体能训练啊？还不如让咱们先回医院，赶紧报到。
2: 应该是什么隐藏措施，防不胜防，赶紧走吧，别掉队了。

0: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我们全体教官为大家准备了结业晚会，今晚大家可以尽情的狂欢一下。好，接下来我为大家颁发一下结业证，我现在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前领取结业证。陈小燕、张青青、陈涛，
1: 我来。
0: 聂小辉、刘荣、李红、龚宁、苏威、王佳丽、张丹、程新雅、刘成伟、许元山。这一期的应急救援培训，所有的结业证就此发放完毕，恭喜以上同学。
2: 教官，你卡的呢？
3: 对呀、
4: 啊，
5: 你卡的锁匠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给他结业证。
2: 可是他明明下来了呀。
6: 对呀、啊。

0: 训练他可是最高分呢。
1: 对啊，哪怕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2: 再给他一次机会呗。
3: 我相信米卡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但应急救援并不适合他。一名好的应急救援队员，不仅要过硬的技术，也有好的心理素质。像他这样有明显恐高缺陷的人，我恐怕不能给他接着。我要对你们负责，也要对伤员负责，更要对他自己负责。所以不好意思。
4: 秦教官说的对，我的确没有资格拿结业证。马上就要结业晚会了，大家快点准备吧，好不好？结业快乐！
3: 好，解散。

0: 你表现其实挺好的，你比较想不开吧？你没有想不开啊，生命多美好啊！你知道，当一个医生要考多少个合格证吗？给我不合格的，也不止你辛克雷，没那么脆弱。再说了，我的命也是别人拼命救下来的，我也不珍惜。别人？两年前我遇到过劫匪。 当时情况特别危险，那个劫匪把手雷就直接塞在我手里，我当时就觉得我命可能就没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出现了，他跟我说：“有我在，你肯定死不了。”他就把手雷握在了他的手里。
1: 特警叔叔，
0: 啊，
1: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有那么老吗？
0: 哎，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我这段话的重点是在。 特警叔叔的年纪吗？
1: 不是就特警没有岁数特别大。
0: 那他肯定不年轻了，因为他特别沉稳，临危不惧这四个字，就应该进行形容他。反正就是真的很帅。嗯，
1: 你又没看过他脸，怎么就帅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过他脸呢？
1: 那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的。
0: 不，他戴着面罩，我又能感受到他身上是闪着光的。
2: 你笑什么呀？
1: 哦，没有。你要不穿这身衣服，一点都不像一个特警。为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娃娃脸，你又长那么白，哪有特警像你这样？
1: 我白？
0: 嗯。
1: 我还白啊？不是。
0: 干嘛？
1: 我让你看看我原来有多白，看见没有？这已经够黑的了，还白？
0: 一说你跟踩了尾巴似的。 哎，我听说你是最年轻的中队长，史无前例。你是不是年纪比我还小啊？
1: 怎么可能？我都工作好几年了，你才刚毕业。
0: 我们医学院要读7年，咱俩应该差不多。

0: 训练不积极，搞联欢倒是一把好手。
1: 哎，邢教官，我们能合张影吗？
2: 好。
1: 一二三。哎呀，邢教官，你没看镜头，再来一次吧。一二三，好了。
0: 靠什么呢？
3: 好，走吧。
0: 好。
4: 哎呦，累死我！
5: 你怎么来了？
6: 还有我凑不了的热闹吗？我求好队派车给我送。
5: 哦呦，你真的是 party queen 哦。
6: 嗯。
5: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改行了？
6: 舒文波的衣服。
5: 舒文波的衣服？
6: 嗯。

0: 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1: 我也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喜欢一个人呢，一秒钟就足够了。你都不知道他脱下衣服给我解围，然后又目不斜视的样子有多可爱。原来我的盖世英雄出场，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大场面，恰到好处就行。
2: 那里面什么什么，Andy、Tony、Crazy、
1: Crazy， 那都是英雄踩的七彩祥云。哦，
2: 乱七八糟的理论。那你昨天给的衣服，你怎么今天还穿啊？
1: 我乐意，我天天穿我都愿意。
3: 请教官好，请教官好。
1: 师傅，
4: 树树树。
5: 哎，干什么呀？人叫你呢。
4: 不去不去，哎呀，你这
5: 什么态度呀？
4: 去。
5: 不是。
1: 来来来，坐这坐这，这有位置，这有位置。
2: 哟，还情侣装呢。
4: 小夏同志，你怎么还穿着我的 T 恤呢？
1: 这边又没有商场，我来不及买嘛。
4: 我昨天问过你说去不去商场，你说不用去。
1: 我就借你衣服穿一下，你那么小气干嘛呀？
4: 我没小气啊。哎，
2: 不去吧。这位妖精，唐僧肉可以吃，但是呢，要遵守原则。
6: 哎，你让我看，我看看。
1: 看我！啊！
7: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各位同学，我们仁心医院2019应急救援集训小组结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宣布。这个晚会已经完全由我们学员监管，现在全力反转，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有没有很激动？先别激动，我们在这里被教官虐了两个礼拜，现在是不是应该虐回教官？那我们第一个暖场小节目，就有请对我们爱之深责之切的邢克磊教官，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新教官，先戴上这个，这个手环。邢队，别紧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谁让你心动”。那我们看到，邢队现在的心跳是68，如果我们大家能让邢队的心跳在1分钟之内达到100，那邢教官就要接受惩罚，好不好？
8: 好，
7: 好，
8: 好，好，好，好。
5: 鸿门宴呀！行，来吧。
7: 好，那就从悬山开始。
3: 那20个俯卧撑，
7: 好，预备备，计时开始。
3: 50个高抬腿，40个波比跳，
7: 怎么才到80了？嗯。
9: 行队厉害，
10: 行队，行队，行队，行队，行队，
7: 停停停！米哥，啊，你来个厉害的，别再上什么体育课了啊！
3: 我啊，
11: 要是再不行，全体挨罚啊！
1: 没人气，你就这样盯着他，不要眨眼。我
12: 盯，比这个我就没输过。
3: 不眨眼。我也没输过。啊？

0: 坏了吧？
1: 是手环坏了还是你心动？
2: 那个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啊！
3: 星队，你说话可要算数，你这就是典型的禁不住美人的诱惑，是不是？那行的叫接受惩罚。
0: 我受罚，来吧。
3: 好，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惩罚时间。这儿有一个饼干，加上超强剑。
1: 军队，
2: 吃掉，
4: 吃掉，吃掉，吃掉，吃掉。
3: 哇！接下来我们来个更狠的，
5: 只有一杯水，胡椒粉，
3: 辣椒油。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教官们经常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
6: 再来一个，
7: 再来一个，
3: 教官是他们说的，要再来一个。
8: 行，对，这包治百病，这个。
3: 哎，米卡，
0: 出去玩。
3: 米卡，是你报复的时候了。
4: 米卡，米卡，米卡。米卡，
0: 被我折磨这么久，这回痛快了。那我就再啰嗦几句。处罚你们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体能，拥有很顽强的意志。这么艰难的训练都度过了，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是吧？
1: 是。
0: 那最后我希望你们在各自的职位上事业有成，一帆风顺。
3: 那惩罚完刑队，我们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那就是我们敬爱的舒队。

0: 你行了吧？我要不要漱口？没事，我没事。找什么呢？
1: 我想去厕所了。啊，我陪你。啊，太远，我开车送你。这边，谢谢。
2: 8.3公里处发生了紧急车祸，需要救援。我车还不上警示呢。
0: 上车。
2: 走。

0: 里面人怎么样？能说话吗？
1: 车头受损严重，卡在这儿，很容易滑下去。
2: 秦教官，你看反光镜，司机好像还有生命体征，跟他一直在流血。

0: 跑这么长时间应该超过800cc 了吧，这样下去的话送医院也来不及了。心小怪，你能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吗？
1: 不是，
2: 师傅您别睡着，保持清醒。

0: 怎么样？人没卡住，根本出不来。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
1: 念可乐，
0: 我可以给他止血。
1: 你有恐高，你怎么克服啊？太危险了，不行。
0: 就算救援来了，路上也需要时间，他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就止血。我真的得进去给他处理，别犹豫了。你相信我。
1: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立刻停止。
0: 好，
1: 我配合。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怎么样？
1: 头部重伤，开放性外伤，可能还有颅内损伤，肺部有玻璃插入，可能伴有血吸收。师傅，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师傅。

0: 怎么着？都吐啊？去那边，给叫我车。
1: 邢教官，你是人吗？我作为一个恐高患者，我刚才多英勇啊！你看不见吗？你就不知道表扬我一下吗？
0: 挺棒的。
1: 受伤了，肚子。
0: 干嘛？
1: 绷带又麻了。
0: 小伤，没事。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有办法了。

0: 进来。
1: 郝队，
0: 你小子这么早就来骚扰我，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1: 麻烦您帮我签个字呗。
0: 为米卡补发应急救援结业证。哎，我记得他是你亲自毙掉的呀，理由是位高啊。
1: 是，可是昨天在悬崖营救卡车司机的人也是他。
0: 哦，这件事儿我听说了，也是这个小姑娘啊。

0: 他可以克服韦高的缺陷，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能通过一次测试就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你看，
1: 来，喝水。
0: 谢谢。
1: 你呀，你呀，签字可以，不过有句话我要问你。
0: 啊，
1: 你该不是看上人家女孩子借职务之便去追人家女孩子吧？

贺锦大队吧，这个贺主任就是。神经外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科室，在全国也能列进前三位，我们的专家就有60多名，医护队伍也有200多。来，让一下。

0: 这个孩子只有15岁，刚经历了开颅手术，他的脑部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的危险，被多家医院诊断后宣布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后来送到我们这里。是不是邵雨涵博士做的那台手术？
1: 没错，这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留在大外科，能留在神经外科的人只有一名。这也是邵雨涵主任。
2: 到医院要组建自己的团队，才有了这个名额。手术台上，永远靠实力说话。所以你们大家自己努力吧。
3: 谢谢主任。
2: 我算是没机会了。咱们这些人里，除了许岩山，谁有这个实力啊？别不服气，你能满分功课都拿一吗？
3: 何止啊！
4: 岩山的爸爸就是神外的权威，人家的基因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你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5: 你说他们怎么就不如多收两个呢？是不是？
4: 就是。
6: 怎么了，今天？无精打采的。
4: 有点郁闷。
6: 郁闷啊？
4: 嗯。
6: 把我的气泡水拿去，专治不开心。哎，不过恭喜你啊，离神来最近的人。哎呀，
4: 陈涛说说就得了，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要是没去成，我不要面子的。
6: 那我呢？我没有接种肾炎整个医院都知道了。你在说什么？这个训练是年轻医生入职前的传统。
7: 从来没有人挂过科，我是第一个，我开了光了我。我要是你，就一定找那个邢处磊算账。
8: 找他算账有用吗？我的天！真行，陈涛。
7: 哎，等一下。
8: 哟，这不许医生米生吗？这么巧，这是刚刚急诊室送过来的病人，胸部受撞击，与核心外伤，正要去上面照 CT， 马上准备手术了。怎么不走手术电梯啊？手术电梯被占着呢，病人着急照 CT， 所以走一下工作电梯。那个，我去拿下病人的病历单子，麻烦两位医生帮我先把病历送上去。
9: 没事，交给我们吧。
8: 谢谢。
9: 好。
10: 胸部肋骨骨折，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这么大动静，外面肯定知道。
1: 对，啊，少博士啊，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少主任了。我真没想到，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
2: 我是咱们人新出去的人嘛，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熟门熟路。张院长，我知道你挺忙的，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啊，这些天呢，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
1: 好，有事找小何。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徐医生，
4: 徐医生，
3: 徐医生，
4: 徐医生，
3: 徐医生，
4: 你卡，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但是有病人。
3: 徐医生，
2: 先过一下，范主任，出什么事了？
5: 哎呀。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正好卡在这儿。
2: 里面有咱们的医生，
5: 有两个外科轮转的住院医，叫许燕山和米卡。
2: 电梯能修多久？
5: 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
2: 先不要着急，试着联系上两个住院医，看里边什么情况。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知道吧？考虑到病人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准备穿刺针，把他病历给我拿过来。还有。联系普外的孟医生，还有急诊的魏主任，
5: 好，
2: 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通知病人家属，准备手术通知单。
3: 好。许燕山，米卡，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0: 确认病人情况。呼吸急促，大汗淋漓，紫绀，面色苍白，情绪烦躁。让他呼吸音消失，

0: 怀疑肋骨骨折，但是没有带的创面，失血情况也还好，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呀？医生觉得是血气胸，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 可是现在从声音来听，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但是肯定有新的出血点了。还要等多久啊？再这么等下去，病人就危险了。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机器，减轻肺部高压，恢复肺扩张。我手机没有信号，你手机呢？我手机电也不多了。
1: 听见吗？现在病人很危险。那护士频电话。
2: 徐医生，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
1: 哦，好。
2: 我看一下。
1: 有了，有了，有了。
3: 你们好，现在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呀？
1: 不太好，病人入院前遭遇
2: 撞击，怀疑有肋骨骨折。
1: 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现在已经陷入休克。
2: 手边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没有。
1: 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病人陷入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面色苍白，
2: 呼吸也消失。
1: 结合病例，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
2: 你们现在别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在这里吗？
1: 对的，
2: 胸膜腔穿刺，引流积血，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恢复肺扩张。我们会。
1: 没电了。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
2: 要手术，通知维修部门，现在别修电梯，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
1: 马上。

0: 们手头上现在有工具了，穿刺手术做过吧？我就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
1: 好的。
2: 你俩，你们两个人在电梯里做手术合适吗？穿刺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
1: 可是就算是密集手术，我们这种资历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呀？
2: 可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死了。
1: 不是，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救回来了还好，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谁担责任呢？
2: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不更担责任吗？我配合你。

林珊，这不是你第一次实操，你之前也很成功，你在怕什么？你看着我，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无论是实操还是练习，我们是医生，我们是专业的医生，我们有能力，我们也有责任把他救回来。 开始吧。

0: 是在第七还是第八个肋骨之间下沉，对吧？
1: 是，你得想好了。

0: 怎么样，孟主任？
1: 没有太大的危险，先送手术室。
2: 哎，你们吓坏了吧？
3: 没有，忙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了。
2: 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你们不用太担心。云山，你表现得不错，
3: 应该的。
4: 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了。
2: 赶快去休息一下，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
0: 贺主任，
5: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家很方便，你也早点回家休息。
6: 你好。你以后会明白，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
7: 什么电影啊？
8: 老大，你
9: 好像在梦里遇见
8: 你的眼睛闪亮。我说叔叔，快把你们吹什么吹？
9: 我不想听。

0: 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打电话问一下，还不问都好了。
1: 想什么呢？

0: 这边是一个纯棉的，然后这边也是纯棉，然后这个是一个蕾丝材质的。
1: 嗯，
0: 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卡通图案的，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帮助您的吗？
2: 有没有吊带？
0: 吊带，来这边，这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然后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类型？有非常多种颜色，您要短款或者是长款，我们全部都有。
2: 普通的，普通的背心类。
0: 对啊，这非常适合晚上穿，然后它也有聚拢的效果，非常好。
3: 就是。
0: 您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款？
2: 我也不懂。
0: 那不您您先看一看，我帮您拿一点文胸。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款内衣，它是一个无钢圈的一个纯棉材质，您来摸没摸？它材质非常好。
2: 背心，
0: 关系。
2: 我就要那种普通的背心，不是那种穿
0: 的。那要不我们还有很多别的？
2: 不用了，谢谢。
4: 还是再见，欢迎下次光临。
5: 欢迎小雪。
2: 要个油条。

0: 你先来。
1: 我要油条。
2: 啊，这么爱喝养乐多，要不大家叫你陈乐多吧。
0: 这叫饭后给肠道做运动。再说了，做医生那么辛苦，我的生活还不能有点甜吗？
3: 王明白，你听说了吗？今天上午就要开会宣布定科的事儿了。你们都谁报了什么啊？
4: 我报。
3: 严山就不用说了，有他在，我们都是陪跑的。只要一个人，就一个人啊。我只求别把我分到急诊外科就行。
4: 为什么不想去急诊外科？
3: 急诊外科有个灭绝师太，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4: 怎么什么事到你那儿说那么吓人？什么人到你那儿说那么害怕人呢？
3: 他是仁心医院的名人，你不知道吗？
2: 赶紧吃吧，开会要迟到。
3: 不迟到的好。
5: 我要是分到了急诊外科，我每周都得喝一排。
6: 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到各科去熟悉一下，你记得通知人事部门。
2: 好的，邵主任。
7: 哎，贺主任。
2: 已经来上班了。
7: 是，这不是周主任吗？他要走两个月，所以把他手上的病人分了我一部分，我要去熟悉一下情况。
2: 那回去啊，我去宣布这批医生的定科名单。
7: 定科名单是吧？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谁分到我们科了？能再加一个吗？
2: 再加一个。邵主任，神经外科已经是最大的科室了，以往两三年都留不下一个，今年还是因为你才有了这个名额。
7: 我知道，但你放心，我会亲自去跟张院长解释。
2: 那加谁呢？
7: 米卡。
2: 米卡。
7: 对，米卡。所以劳烦您受累，直接宣布就好了。谢谢你，我先去忙。
8: 贺主任，这能行吗？
2: 就按邵主任的意思办。
9: 啊，嫂子。
2: 小邢。
9: 哎。
2: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病人？
9: 啊，没有，那个我来找米医生。
2: 米卡。
9: 啊。
2: 估计他这会儿肯定在会议室，跟我来吧。

0: 洗脚馆。
1: 你怎么来了？你伤好点了吗？
2: 啊，小伤，没事。哦，那个，这个给你。
0: 给我的。
2: 啊。
1: 什么呀？
2: 回去，这，那个，你回差就是。那个，这中午一起吃饭吧。
1: 中午吃饭？为什么呀？
2: 就吃饭啊，就。
1: 我中午开会。
2: 那，我开会也得吃饭，是吧？就这么定了，你就回去吧。
1: 哦，走了。

0: 大家好，现在正式宣布定科安排。这次定科是根据大家一年以来转科的表现和各科主任的评价以及院办的综合测评来定的，希望大家到了自己心意的科室，从今天开始脚踏实地，再接再厉。下面啊，我宣布名单：张青青，中西医结合科，
1: 谢谢贺主任。
0: 龚明，消化内科，
2: 谢谢贺主任。
0: 王宇，呼吸内科，
3: 谢谢贺主任。

0: 赵小志，肝胆内科。苏薇，心脏内科。
1: 谢谢贺主任。
0: 李可义，儿内科。
1: 谢谢贺主任。
0: 陈涛，陈涛。急诊外科。
2: 谢谢贺主任。
0: 陈小叶，急诊外科。
3: 谢谢贺主任。
0: 许岩山，神经外科。
4: 谢谢贺主任。
3: 贺主任，我呢？我被分配到了哪个科室？
0: 你也在神经外科。
3: 谢谢贺主任。
2: 去吃饭。
0: 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0: 大伯，你不行啊。
1: 你管谁叫大伯？我能有你爸岁数大？谁家孩子？
0: 那你这玩游戏也太菜了吧！都三次都通不了关。
1: 你要是能把它过了，我请你吃甜筒。
2: 来，好好，
0: 不吃你的了，大菜鸟。
2: 走吧。

0: 哎，
1: 赶紧回基地。
0: 哦，收到。就是前面那辆白色本田，江 ZR3620，跟上去。稳步，调整位置。
2: 收到。
3: 情报，嫌疑人持有武器，注意安全。
0: 指示到。

0: 朋友们，这是我和袁山请大家喝的，
1: 喝不下，
2: 没心情。哎呀，好了，熬个3.5载，年轻的主治，咱们再磨嘛。
1: 最可气的就是米卡，还跟我们装，结果自己出人意料的去了神了。
3: 不是，本来去神来就是一个人，我也没想到呀。那按说一个人的话，肯定是岩山，对不对？哎，
4: 啥也别说了，到了神外，记得帮我照顾好岩山。我在急诊怕是顾不上了。
3: 岩山就在这儿，你跟他直接说吧。
0: 你戏怎么那么多呀？
5: 米卡，
1: 对，
6: 哎，宋主任。
5: 高兴坏了吧？新客来送你东西不要？
3: 哦，谢谢贺主任。
5: 到了神外，别丢三落四的了。您吃吧，
6: 贺主任再见。
5: 再见。
7: 中午吃这家吧，我在停车场等你。
8: 幸福路，停！刘群众，先别动手。
9: 那么多管闲事，
10: 这是老头衫。
11: 秦克雷把他的内衣送给你了，
10: 你呀，
11: 他为啥把内衣送给你啊？他知道啊，
10: 傻子，你我死不干这种绝症，你真的很有劲了。
8: 后面有尾巴。

0: 真的啊？哟，阿姨，
1: 你卡来了。
2: 你卡。您来了。
1: 怎么样？从头下来了吗？
2: 下来了。邵医生让他的助手帮我办的，他亲自写的信给签证官，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3: 是的，是的，邵医生呐、啊，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啊。他帮小满申请的那个什么什么基金，不但可以为我们付治疗费，还有生活补贴。
1: 我们母女俩呀，
3: 说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够。
4: 因为你高兴，小满。
2: 谢谢你，米卡。是你帮我争取了邵医生的关注，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5: 你到那边呢，你就马上开始给我治疗，啊然后，阿姨英文不好，你就找我的同学，有什么困难，把他联系方式给你，好吗？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好消息，我定科神外了，跟着邵主任。
2: 啊，真的！啊，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
3: 太好了，
2: 真好，真好。
6: 怎么，抄小路方？
7: 我们是江宁特警，立即请车接受检查。

0: 邵医生，
1: 范小菊怎么样？没不舒服吧？
0: 没有，
1: 再养两天就好了，可以出院了啊。
0: 好的，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2: 这个患者蛛网膜狭长出血，在别的医院保守治疗了七天，恢复的不错。CT 显示血已经吸收了。第九天意识突然不清醒，送到我们医院 ，CT 显示并未出现二次出血，以为梗塞。
1: 血压怎么样？
2: 高压病史。
1: 用的什么药？
2: 氨基己酸，0.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70斤白滴注。
1: 0.9%，把血压控制在160到100之内，多卧床静养，开点止泻剂。注意低钠血症，3%生理盐水，可以口服，可以静滴，同时关注一下，可能会有蛛网膜狭长出血后的脑血管痉挛，必要的时候扩血管治疗。
2: 好，好。

0: 停住！停住！停住！别杀人！杀了他！让开！让开！什么情况？
1: 两人重症昏迷，一人头部中弹，一人头部重伤。
0: 让开！闪开！闪开！
2: 快进去，通知省外会诊。
0: 喂，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
2: 什么病人送你中药？是电话直接打到上级那儿，可能需要会诊了。走。

0: 出现过来怎么是你们啊？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
1: 快进去！
2: 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开放性颅脑伤，当场失去意识，出血量很大，脉搏持续降低，体温不到35度。瞳孔不能大，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这样推去做 CT。
0: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
3: 好。
0: 什么情况？患者头部中枪，失去意识，子弹未贯穿，自主呼吸19:12，脉搏低于正常值。
3: 是，中弹的病人是特警，刚才推走的是嫌犯。
0: 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没有爆破声。希望子弹卡在颅骨，没有进入脑组织。先做
2: CT， 维持生命体征。是。嗯，阿海，通知王主任，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
0: 明白。
2: 啊，去吧。好。医生，我同事怎么样？
3: 哪位是你的同事了？
0: 特警，头部中弹，
2: 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0: 明白。
2: 怎么样？
0: 颅脑伤的病人，硬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 中弹的病人 CT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
2: 近期脑出血。联系王主任了吗？
0: 王主任还在手术上，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
2: 多久下手术？
4: 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
2: 你看，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
4: 等等，不是应该先叫中弹吗？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另一位病人的手术指征更明显。
4: 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1台手术。那小赵呢？
2: 等。
4: 我们弄他，他怎么弄？他怎么弄？
3: 心教官，现在两个病人都挺危险的，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
4: 让我们怎么办？
2: 不行的话，联系转院，你看一下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
4: 不是医生，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他是为人民流的血，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
2: 我是医生。
4: 不是法官，判断谁先做手术，我只看手术指征。你搞错了吧？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他还更枪毙8回了。是警察，
2: 给我注意点。
4: 这什么地方？医院有其他病人，控制好你的情绪。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医生，不是法官，我只管救人，不管判案，别影响我们工作，知道吧？
2: 好。
4: 王
2: 波，
4: 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
2: 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颅内压上来了，有脑疝的风险，手术指征也明显。
5: 两台手术一起开。
2: 啊，谢谢。现在，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超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
5: 我也问了，现代的方向灯。
6: 通知手术室麻醉室准备啊，快点。
5: 范小超家属在吗？
6: 我们现在决定2台手术一起做，需要家属签字。家属在吗？
5: 他母亲。 也在手术。

0: 不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那不是亲人，他能担着责吗？
1: 我是队长，我可以负责，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
0: 一会儿你来签字，
2: 拜托。
0: 我会尽力。
2: 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两台手术一起开呀？要是出了事儿，怪到院里怎么办呀？
0: 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在制度和生命之间，当然是你的。

0: 怎么样？好了。
1: 好了。
0: 怎么样？病人的身份体征平稳吗？
2: 平稳，好的。
0: 病人姓名？
2: 耿小超，26岁，头部中弹，异物进入脑组织，
0: 悬吊皮瓣。

0: 我们班取消来了，看见雪宽。好了，放心，吸引气氛。我要进炉了，注意血压。 颅下降下来了。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一定要稳、精准。好了，出血的情况止住了。
1: 做得不错，
2: 颅下降了。
0: 嵌合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
3: 是自制枪械，用的是铁弹。
0: 找到异物。好了，清晰组织止血。
4: 是。
0: 战友，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邵主任，暴露完毕，准备吸收血虫。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 时刻准时哦，你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嗯嗯，
2: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当天的16:25还有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想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呢，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2号的12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哈，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那今天早上呢，这个宝昌哥啊，给我这个发来天气预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这凉爽的天气终于要开始了。
0: 对。
1: 然后很多喜欢我们宝昌老师的各位观众也不要着急。宝昌老师呢，虽然说在家休假，但也是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下周宝昌老师就回归了。
0: 对。每个人在节目当中说的话，那宝昌老师都听到了。下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里话，可以和宝昌老师交流。
1: 对。
0: 好，我们还是来接接电话啊。你好。喂，
2: 喂，
0: 阿姨你好，是尹先生是吧？阿姨你好，尹先生。
2: 喂，是电台吗？
0: 是的。接进来了。昨天
2: 我是教师楼的，平和里12号的。我这反映的煤气事儿，我这头3年的政府给安那个已经用到楼了，煤气管这都，就没用户，完都要3000多块钱，那时候我也没安。现在岁数大，砍棍费劲呢。那3000多是不是多呀？完了，我这扛不上去，我是不是政府现在多少钱？现在我让你这样还帮个忙，帮问问呢。
1: 尹先生的电话呢是昨天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是3-4年前，据说是要接入这个煤气的管道，但是需要3000多元的费用。这3-4年呢，然后呢尹先生并没有安装啊，一直是自己在克服困难，但是今年呢想享受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待遇和政策，享受到这种便利的生活。但是如果说安装呢，是不是有这种相应的费用呢去产生呢？那我们的这个记者啊，昨天也是联系了我们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我们也是把电话，一会儿我们会接通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来具体的解决这个尹先生的问题。然后我们等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先稍微的先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啊。
0: 我们接电话之前呢，再和尹先生来聊一聊啊。这尹先生，您昨天说呢？您这家里边这个楼呢，燃气没有接入户，但是这个燃气的主管道就是主杠都已经是做好了，对吧？
2: 管道呢就没入户。
0: 然后据您的了解呢，像您这个楼里边有80%-90%的住户都因为钱贵，然后没有把这个

0: 对，那个
1: 八九十米呢。
0: 切进去是吗？啊，
1: 对，
0: 嗯，然后
1: 都是。
0: 您当时三四年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政府改造的时候，然后想交钱的时候呢，交这个3000多，您这个觉得
1: 对，
0: 这个钱收的有点不合理，或者说还有一些10%到20%人已经安装的，这个钱交没交你也不知道，所以
1: 对对，
0: 心里比较没底。昨天我们聊的时候呢，你就说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咱们这个理解呢，说这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是政府改造项目？是不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燃气改造啊，完完全全的是便民的这个公益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首先这个得要确定，是吧？然后
1: 对对对，
0: 第二一个呢，说，
1: 您同志，您说的明白，我
0: 对，
1: 说不太好，你说
0: 第
1: 这
0: 二
1: 个
0: 一个呢，就是这个
1: 是公
0: 钱，
1: 益。
0: 就是您说这个3000多块钱，这个3000多块钱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后这个钱呢是哪儿收的？不管
1: 是。
0: 是哪儿收的这个钱，收完这个钱之后，这个他得有相应的这个收费文件，收费规矩，咱们得知道这个钱应不应该交，如果应该交，这个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如果不应该交，咱们就肯定的不能交，那什么时候能给咱解决，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那这几个问题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咱们的记者在您反映完问题之后，和这个。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沟通，那么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呢也给我们了相应的回复。当然呢，我们一会儿啊，这个想办法把他的电话接进来，让他和您这个也可以和您对个话，或者说呢，您挂下电话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完之后呢，你也可能听得到。然后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再给您回复啊，告诉您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呀，怎么整啊，什么时候弄啊，
1: 对对
0: 到
1: 对，
0: 底是
1: 您
0: 一
1: 这
0: 个什
1: 说，
0: 么样的工程啊，对吧？
1: 电视台有那个
0: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啊，可能是中午有这个工作，还没有
1: 这是
2: 结
1: 真
2: 束，
1: 负责，我谢谢。
2: 所以他暂时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但是他再过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拨打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把您的问题具体的让工作人
1: 那
2: 员来给您解答
1: 谢
2: 一下，
1: 嗯，
2: 然后您可以守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是广播前来听一听我们这个回复。
1: 那我这些手机先撂下是啥呢？
2: 您可以先挂一下，然后过一会儿或者我们再给您打电话，然后或者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就可以。
1: 行，谢谢我这额外学习一下啊，好，谢谢，
0: 好
2: 好
0: 嘞，
2: 的
0: 好
2: 好
0: 嘞，
2: 的，
0: 我们先把电话挂掉啊，
2: 哎。
0: 好的，我们的这个记者呢，正在和这个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正在联系啊，昨天的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做了相应的回答，当然这个回答呢，我们说不如咱们工作人员说的
2: 对，
0: 更详细啊，更权威，我们也等一等啊，不着急，我们再来接另外一位朋友电话，
2: 好的，
0: 您
2: 这朋
0: 好。
2: 友您好，
0: 你好，赵女士。你好，
3: 哎，
0: 赵女士。
2: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3: 大伯的主持人，那你们好。
0: 你好啊。
3: 我这个那啥玩意儿，我这接着了，要有啥说说吧，是我说是他那头说呀？
2: 那
0: 你说，
2: 您
0: 你
2: 先
0: 说，
2: 说。
0: 你把你遇到的问题，然后尽量条理清晰的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家在哪儿住，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对，
3: 那
0: 您
3: 我
0: 说
3: 懂
0: 一说，
3: 了，
0: 你说吧。
3: 别占用时间太长了哈。那个你我说错了啥吧，你们纠正一下。
0: 没
3: 我
0: 事
3: 这
0: 儿，你就
3: 岁
0: 尽
3: 数
0: 管说
3: 大
0: 啊，尽管说，
3: 了。我要是东王屯的，在2019年嘛，动迁的。我是一个市民户，咱就说这过去就说这红本白本那意思，他们农村说。完了吧，当时吧也都合适，就是没评估也核实了，就是没有动迁，没有动迁嘛，我也没找。我寻思能给咱搁到今年嘛，是吧？今年都7、8年的时间了，放到今年嘛，结果呢，我这房子吧，就是这后边竞价拉大车，就那大红岩车拉土，就这些年就竞价这么咕咚咕咚的，有时候半夜都拉。你看我都够有忍耐性的了，我始终都没找村上。我也没找电视台，我没给大伙找麻烦。我寻思咱忍耐着吧，能待多长时间？一直到现在，现在我这房子已经震的都不行了。你看，83年到43年的房子了，是不是？这房就够有尿性的了，不像早先的房子，现在的房子全都搞水泥抹的、水泥垒的，那咱都是大泥巴，完了里边抹的沙泥，那怎么玩呢？挺到现在就不错了。现在房子已经震的吧，我头29号好像打的电话，3号宝昌老师。

0: 俩接一回，完了的一到现在那是七号吧，我又等几天，等几天我寻不得有研究过程吗？我也没打。七号那天，突然间就这房檐就掉下来了，那家给我吓的，我说到这儿我这心就哆嗦了。
1: 嗯，
0: 给我吓的，这不拉掉完了，那不拉掉，哎呀妈，给那冷布都着坏了。
1: 嗯，
0: 我就是啊。请求吧，电视台能不能给帮帮我，或者是他给我个说法，啥年能动，你让我有一个那啥吧，你就震的话这多危险呢，漏我都没着。刚开始前吧我都落下了，刚开始冬天吧，我们街边东街鼻子吧有一棵大榆树，我来前就有，我不知道那阵多大我可就忘了，现到这三十多年了，那得多高呢大树啊，完了就打到我们房墙上了，完我就搁后边就喊，我说这屋里还有人呢，别打，推，完他就推过去了，那不有地缆线，就带地缆皮那种玩意儿，有树骨吧，哼，完了就挂那树卡巴里头，就给这房盖就已经悠起来了。这几年漏吧我也没寻思干啥，这第二年我就追了，他那嘎栽树啊，栽树不就搞铲车，就是那自来水，完了就抽了好几天，完那黏泥特别黏，焦黄焦黄的，完等太阳一晒就化了，我寻思我给这院子里收拾收拾，我说我溜达一圈回来我整整，没等干啥我走了那嘎滑就给我追了，我今年躺监狱五年了，今年呢这半年了我这身上慢慢能动了呢，这把身能起来了，原来一动都不动，我整整躺了四年，靠着一面。就这个过程，我这回请求啊，电视台呀、各位同志帮我帮帮我吧。
1: 嗯。
0: 没办法，原先给人打电话也没人接呀。
1: 嗯。
0: 这回吧，村上那天也来人了，昨天那还来一趟，那天来一趟吧。
1: 嗯。
0: 完了，到这儿照个相，意思说的。真不行了，我说我但凡能行我不给您找麻烦，我已经都挺到现在了，如果房子要中不那啥漏点儿，我想蒙，我说料又买了，我搞的毛毡毡的那啥的，完我说这又买了也没敢上去整，我就瞅这房檐不行了，你看我躺着我都看清楚了，就这个过程。
1: 嗯，您老别着急哈，有几个问题呢再跟您交流交流啊。
0: 啊好
1: 啊，您说这个您家住在东王屯是吧？
0: 对，
1: 东王屯村。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呢村子里边有这个动迁是吧？
0: 嗯嗯
1: 嗯。那动迁的时候呢您家是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住户都动迁了，还是说动迁一部分？
0: 所有的吧都走了、
1: 嗯、
0: 红本的也走了。
1: 嗯，
0: 也完了是咋的呢？咱这个是我买的这房钱，我得落一轱辘。我买这房钱吧，是生产队的一个马号，是往我盖的。如果我要没有干啥的话，他能让我盖吗？对吧？
1: 嗯。
0: 完了这个，他们都走完了，我寻太能给我搁这么长时间吗？我心脏不好，我这有点说话忘了。
1: 没事，咱们一点一点的，一点点。
0: 我们单着点啊。
1: 咱们2019年动迁的时候呢都动迁了，但是您家这房子没动迁。
0: 对，
1: 那您家这房子没动迁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它不符合相关的动迁的标准，那它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怎么跟您说的呢？
0: 他呀也没刚开始吧也没说，后期就有一个就有那个盖房子，就后来都动迁不都张王盖房子吗？张王盖房子家家不都盖吗？我是一点儿没敢盖呀。
1: 嗯，
0: 完了的是有一个撮的那个批符，有俩撮的，完就贴，有一天呢就贴出来了，贴着大伙就招呼我说你看看去，我说我们家呀，我话言话语听话听音儿，我说我这个可能是咋，我看看去，我到那一瞅，那顶就写市民，就是咱们前面的，比如说我姓赵，说这赵女士市民身份，一栋房子一个市民身份，剩下没有别的那啊，完我呢就给这个条就都嘎回来了。
1: 嗯嗯，
0: 就这个过程，完在这村上也没管，后边吧有一个

0: 姓银的，有一个姓，他好像是姓方，他反正就名都管他叫方。你看我住好几十年，我不串门我也不知道，他就叫方。完摊动嘛，那咱们就说给我动，给我动嘛，我也交那个复印件了，就咱那个那啥，就咱的手续啥的，土地使用证乱七八糟都印出去了，就给交上去了。交完也没动，没动嘛，后期又有一个东呆吧，有一个是那个也是市民户，他是一个开灯泡厂的，开灯泡厂的吧，我们俩吧一起又都交上。我那天就去晚了，去晚了吧，我就交完。他说的，他走了，你送给别人，我把这个隐私我不能说，我就交给这人了，我上他们家送去了，送去去。完我说的，你麻烦你了，你那个那谁告诉我送给你，你这待会你。下午你交给他，他说行，他说你不用客气了，就这呢我就交给他了。完等这家走了，我们家到这个还没走，就这个过程。
1: 这个，您把这个材料交给他之后，您没有亲自交给这个村领导，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
0: 呀，我算算啊，你我这脑袋现在不好使，我心脏不好，现在嘴可干呢。你给我算算。我拽不到5年了，你算我是哪年拽的？到今天呢，12月，
1: 2021年，
0: 啊，
1: 二零二一年
0: 21年吧，我算是21年，
1: 那也就是二一年的时候，
0: 二一年的夏天秋半季吧，他家走的。
1: 就是这个材料相关的材料，你交给这家人了，然后这家人呢帮你转交的是吧？
0: 不是他，就是咱村上的领导。
1: 交给村领导了。那
0: 不
1: 村领导呢？这家正常动迁了，但是您家这材料一直没通过。
0: 是，人家也没告诉咱，始终也没给。
1: 那按
0: 完
1: 照
0: 我就这，
1: 正常
0: 我
1: 理
0: 这
1: 解
0: 人
1: 的
0: 嘛也
1: 话，
0: 忒实惠了，我也就等着，一直等到今天，没成想越来越漏，越来越漏。这回大车一震，这房檐还塌了，这所以我就这样式的，
1: 您听
0: 我
1: 我
0: 才
1: 说啊，
0: 找的。
1: 您听我说一下，就是2021年，咱就不说19年了。19年的话，说没有动迁，您就着急了，然后也去打听。21年的时候，又一次把这个材料交给村里了。那么村里边拿这个材料之后，其他的人家没有动的又动了，但是您家还没动。这个时候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会很着急。
2: 咱
1: 那
2: 没打
1: 起
2: 听打听，
1: 对，
2: 问
1: 起
2: 一
1: 码
2: 问
1: 得
2: 吗？
1: 和这个村领导就问一声，说为什么我家不动呢？村领导会不会给你个回复呢？他怎么跟您说的？
0: 你听我说呀，人就说你是市民什么，
2: 是什么？
0: 那啥，主持人，你听
1: 户
0: 我，
1: 口。
0: 老师，你听我说，这有50-60户吧，都是市民户，都动迁了。为啥我这个是你们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卖给我的这个码号？那人都是这个阴阳宅，咱都不信迷信，阴阳宅都有个个楞，我都没个楞，我这就把它里外，我里头啊弯出3米多。就现在我要是好好的，你们哪里耽误过我？你们肩膀头肿，我都不会肿的。我东西两个都比我挖的多得多呢，我这脏字得多些土啊，垫的这种程度。我老爷子有病，
1: 刚才
0: 他们
1: 您，
0: 村上不应该振作，原因啥呢？你再不干啥，你们卖给我的，你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财产，您哪能说是就把我这一户就扔着？您再没钱，你不差我这一户吧？有的人没动，他是有原因的，一人要的多，另一个是你们上边给人家卖，个人卖的，完了的个人还要，这回占了，他管人家买主要钱。人这样的没动，剩下其他我的没有的，那啥都跟你们村上关联，都在你村上，你对不对？
1: 我再问您一句啊，您刚才提到了一句这个市民户，也就是说呢，您是城镇户口，那是不
0: 对，
1: 是当时没有给您动迁房子，和您这个户口有关系呢？
0: 你跟我户口有关系，别人都走了。
2: 那
1: 他
2: 别
1: 有
2: 人，
1: 没有？他这个村里边是不是跟你说，之所以不给你动迁，就是因为您这个城镇户口不符合动迁标准，是不是说的这样的话？
0: 对，就有一个村干部吧，带着3个人，就是在动迁之前，别人还没开始，有的刚开始走，完我吧上那个超市，他碰着我了，

0: 姨，你这个不能走，你。
1: 嗯。
0: 我说那差啥呢？没有差啥，你们家就不能走。
1: 嗯。
0: 就这个话。
1: 他说你们家不能走，除了您之外，您家还有其他人吗？
0: 我们家有啊，
1: 啊
0: 我
1: 有
0: 孩子。
1: 还有孩子。
0: 嗯。
1: 孩子。
0: 孩子吧，为啥没参战呢？
1: 嗯、
0: 一。孩子不知道这房子，就我们老爷子活着，他都不知道这房子，
1: 嗯、
0: 都是经我手办的。
1: 啊，就是您的一个老伴儿已经去世了，是吧？
0: 嗯，对。
1: 啊，去世了，现在家里有个孩子，但孩子不知道这个事儿。
0: 那个，你看我大儿子吧，都多大了？58岁了。
1: 嗯、
0: 你那个孩子才多大？你今年43年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就是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咱自己建的房子，买的是房号，对吗？
0: 啊，对，就是一个码号，人家不谁门要。完了，这个人吧，说不好听话，我也倒霉。这咱说这话好像不好听似的。
1: 嗯、
0: 这个是一对的，队长吧，和他我租房那家的，他们找的我，他是啥什么干部我还不知道。
1: 嗯，
0: 我刚搬来不长时间呢。
1: 嗯，
0: 完了，等这个队长吧，这俩人还都死了。队长是咋死的呢？是油库的一个那啥玩意儿，
1: 嗯，
0: 开车的，轻伤，他给他在那个二库那给他压死了。
1: 嗯
0: 等这个呢，经手这个呢，他是咋死的呢？得呢胰腺癌死的。
1: 嗯，
0: 我动迁那年好像是。
1: 嗯，
0: 你说我多别扭我。
1: 嗯。那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哈，
0: 你问吧，
1: 您
0: 我有时候心想不起来。
1: 您家这个房子建完之后办了房本和土地证了吗？
0: 有土地证啊，
1: 有房本吗？
0: 就是那个，我都有批复啥，我都有啊。
1: 有房本吗？就是
0: 有啊。
1: 有房本有吗？
0: 我这个房照他没给我取，没给我取吧？
1: 啊、房照
0: 是啥原因呢？我写我六千吧，我这玩意都留着呢，是一个小本。
1: 嗯。
0: 我当时问他了，我说我这个房照手续得怎么办法？他说了，他说你不用管，这个一切都由我们负责，你就请住房，你带你的房子你就住房。你看咱现在死人口死了，上哪对家对证去？
1: 嗯，
0: 我呀太虎了，当时我岁数也小那个。
1: 嗯，您老不要这么说自己哈，因为在40多年前和现在。他这个相关的这个不动产权的这个政策是一直在变化的，比如说在您的那个时候还有生产队呢，对不对？生产队的话还这个有这个房号可以往下发呢。那么现在的话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农村这个宅基地都需要进行这个办理房照，耕地呢要进行确权，然后呢这个具体的当时遗留的一些问题呢具体的分析，我判断一下呢，是不是有可能当年。这个能够办房照的时候，就是由于您是这个城镇户口，没有办法和这个房子绑定，所以才没有办的房照呢。
0: 不是，这个你刚才我说你可能没听明白。
1: 嗯。
0: 是这回事儿，都写文书那天不是吗？
1: 嗯。
0: 就我一个人在场，要咋说这事儿就经我办呢。
1: 嗯。
0: 写文书吧，他来了，完说的那个那啥玩意儿，那你们家也没有男人呢，我那上班了。也不知道你啥时候来呀，我就跟你我说你写完文书你要钱吗？他说为啥咋不要钱呢？我说如果你要钱我给你钱，你给我手续不就完事儿吗？他说那你说的嘎巴脆，那我就给你写，就这写完我把钱交完，我没交钱之前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这手续咋办？他说你这手续有生产队一切负责，你就请住房。我这心就太实了，我的土地使用证有。
1: 嗯，那土地使用证有，然后来这个房子，
0: 他这个房照啊，他始终没给我，没给我。在40多年前了，你也应该有我这个那个，就从哪方面你也应该给我嘎巴。我不是买个人的，老师我真说，如果我要是买个人的，我认了对吧？我就认我奔马路牙去，我认。你谁让你当时你糊涂了？你买的个人的，我买你生产队的。
1: 嗯，我记得应该大概在7、8年前，农村的这个没有房照的这个房子，统一要进行办理的，而且的话，每一个
0: 我办呢，
1: 不是不给你办。

0: 因为可能
1: 是
0: 对他的户口的问题，
1: 对你自己要申请，比如说您自己到这个咱们这个房产部门呢去办理房照，然后他让你提供一些相应的手续，然后这在提供的过程当中缺什么少什么，他就需要你去补，这个得需要自己去办的。您这个过程有吗？您办过吗？
2: 没有，他这也没跟我说过。
1: 不是他没跟您说，就是我们自己去努力过办过这个。
2: 那咱吧，不归咱这儿，你老师，咱村上吧都咋办的呢？
1: 嗯，
2: 比方说你管这个是吧？
1: 嗯，
2: 你是村干部，说这我到这嘎达去了，说这他老户，咱就说人家农村的户口的啊。
1: 嗯，
2: 完了就到那儿就可以把这个房照就办了，
1: 嗯，
2: 是这么个办法。
1: 嗯。那个时候呢，同时也出来了另外一个政策，那个政策呢就是城镇的户口不允许这个买卖农村的房屋，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城里的户口，
0: 对，
1: 我想上农村去买一个房子，然后我在那儿田园山水
0: 的
1: 生活，但是不允许过户，哎，这个这是不允许这个城镇户口是过户这个。
2: 一句话，这个吧是有那个政策，我原来吧。我搭个一份是西王屯的，
1: 嗯，
2: 是这屯子王宝安那个他当书记呢，完了说这个不适合那个红本可以买，市民户买，完我就没买，等他这个我已经问他了，我说我是市民户，他说你这个市民户可以买，手续由我们一切承担，我一句谎，我都80岁的人，我撒这谎有啥用啊？
1: 这是当年他说的这样的话，是吧？
2: 对，你现在那咋没有手机，没有啥，咱也没有路啊。也没寻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啊。
1: 然后您现在这个是2019年就开始这个村里动迁，一直到现在7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解决这问题。但是咱就说动迁这个事，咱先抛开不谈。现在您家这个房子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一个危房了，是吧？
2: 对对，
1: 是危房。就即使是现在这房子不能及时动迁，那么危房也需要村里边出面帮您进行维护和改造一下，对不对？
2: 对呀。
1: 那您现在跟我说一说您的诉求，这几方面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我最希望能够做到什么，其次能做到什么，有没有？您跟我说几句。
2: 你说我说吧，
1: 嗯，
2: 我的思想说你管哪的村上，你是不得我打电话你都不接，后期，这几年就是第二年吧，下大雨，我那房子摊在不打电土，大山东大山，我躺着吧不能动了，我瞅着水，这墙怎么越来越湿越高呢？后期吧，就咱这一个山子已经到了2/3了。被我给村上的就防洪的有一个那啥玩意，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完他就来了，让钩机，昨天这人上我们家还来了，他说那是我钩的杆，那杆我就拽了，完他说的那是我钩的，我说你看我寻这么大山，这些年也没进过水，也没山，也没拉过湿过，他咋湿这样呢？他说那水憋那儿了。
1: 那这样那个那个赵阿姨哈，是这样啊，我来帮您总结一下啊。您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诉求呢，第一方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咱们能动迁的，把咱房动迁了，然后呢，我享受正常的动迁户待遇。
2: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暂时动迁不了呢，帮我把房子修一修，毕竟我还在这里住呢。这个不要哪天这个房子真的塌了的话，出现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和危险，对吧？
2: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希望村干部呢能够出面帮我去协调解决，起码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我该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毕竟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这个有生之年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能够见谅，是不是？
2: 对，你说太对了。
1: 那行，那赵阿姨您先别挂电话啊，我们现在找到了你们东王屯村的现在叫代主任啊，代理主任、村主任刘主任。我们把他电话接进来，
2: 我知道了。
1: 哎，对，我们跟他聊几句，如果哪儿聊的话，您觉得这个不对的，然后您可以插话啊。
2: 哎，好。
1: 好的。您好，刘主任。
3: 哎，你好。
1: 哎，您
0: 好。
1: 刚才这个赵阿姨反映这个情况，相信刘主任您知道，您给我们解答解答。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好的。
1: 嗯，
3: 我是8月6号，第一次接到那个赵玉珍阿姨的。

0: 电话。
1: 嗯，
0: 接到他的电话之后啊，我立即就赶到他的现场，到他们家中。
1: 嗯，
0: 到他们家中，我一看他反映的事实，他反映第一个事实是屋里的房子有漏的地方，有破损的地方。
1: 嗯，
0: 我进屋之后，我第一时间把这破损和那个漏的地方啊照了相。
1: 嗯，
0: 啊，他第二个反映诉求是说道路啊，就是他们家的道路啊，就是那什么泥泞不咋太好走。
1: 嗯。
0: 完了，我也是跟我们那边有个沙场啊联系了。我说日沙的时候，你那个什么玩意儿动静有点大，搁那过的时候，完了那什么玩意儿那个大姨休息不好，我说你把路给修一下子。完了，那个沙场的人员呢，把那个路啊也给修了。
1: 嗯，
0: 这两项，这里当时阿姨提这个这两个事儿吧，我们都已经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啥玩意儿呢？照相之后吧，我把他这个破损的地方和漏的地方，第一时间向咱们市营街道的党工委，咱们那个杨主任，反映了，和住建局反映了。
1: 嗯，
0: 嗯，情况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嗯，那您说他家这个房子漏水，咱多说两句啊。他家房子这个漏水这个事儿，您照相了，然后上报到相关部门了，对吧？
0: 对，已经上报到咱市营街道了，因为我的上级是市营街道党工委。
1: 啊，咱市营街道党工委的这个杨主任，杨主任，
0: 啊、杨伟主任，杨伟主任，我把相片什么的，包括照片啥的，都已经发给他了。
1: 然后他了解这个情况之后的话，他给出的回复是什么呢？
0: 他跟住建局联系。
1: 嗯，
0: 跟住建局联系，因为啥呢？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东方城动迁吧，不像阿姨说那个就一户，
1: 嗯、
0: 现在还有十来户没动呢。
1: 嗯，
0: 现在咱库塔区政府现在也在招商。
2: 我打你一句话。
1: 嗯
0: 嗯，
2: 刘振拿是刘振拿吧？
0: 啊，对对，我是刘振拿，对大姨。
2: 刘振拿，我对不起了，我打扰你啊。
0: 没事，不没事，大姨你
2: 说。我刚才说啥？你看我还忘了。
0: 啊，咱实话实说，一定要实事求是。
1: 嗯。
2: 我一句缓不会啥的，我80岁的人了，我不修今生，我得要修来世。
0: 大姨，你没到80，你是48年的，你是48年的，今年你78岁。
2: 我79岁。
0: 啊，对，78岁，你是48年的，1948年的。
2: 我79岁了，不管
0: 对，79岁，今年79岁了，你没到八十，没有80多了啊啊。
2: 岁数大小没关系。
0: 不是，不管说什么，咱都要实事求是，1是1，2是2。
2: 对呀、啊。
0: 嗯，
2: 咱不能网口八舌的，不能把哪一个人呐、啊？你看我个人。
3: 这样，我们说跟我们这个诉求有关的话题，嗯。
0: 啊，大姨，另外我跟你说一下吧，现在咱这个东方屯就是动迁没走的，现在不是你一户啊，还将近有10来户呢。
2: 我这打扰你，这给我想起来了。
0: 嗯，说吧。
2: 这个有没走有没走的原因，我当时我没有抗拒。为啥那阵我养猪，我家庭环境都知道不好，那猪多把我不把猪不养了，猪多贵。我这些年我孩子在家做活，把搁外头租房，我又干啥我都没跟人说，就我摔了我也没赖咱村上说你们要不搞铲车整水整黏泥，我摔了，你看我一个字都不吐，我这个我认命。咱说吧，我不，你看你说这话好像是不是大姨啊？这有些事儿撒谎啊，有些事儿不真实啊。我
0: 不是，一定要说话，一定是尤其跟新闻媒体、跟新闻媒体他们说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哦。不是啥玩意儿，没有我这说的刘振达呀。
0: 大姨，我跟他说了，现在是咱东方屯咱没动动迁没走的，不是你一户，现在还有10来户呢啊、哦。
2: 我知道，我躺着我也顺了。有的吧都去多少回了没走，有的特殊情况的，我不是说这个我有啥强制多理的，我在这地方我就哪一个人来了我也不能说我就说我就是哪样我不动我不走，你那玩意公平正公正就走呗，这玩意儿你还能咋的，你来我也说了吧，我这赶上动迁了，要不赶上动迁咱早前没住平房嘛，对吧。
0: 另外大姨我再跟你说一下，
2: 嗯，
0: 我到你们家之后你给我反映的问题我是现在是不是给你解决了，包括你的道路问题还有咱们
2: 的问题。刘振达你别发急，我哪句伤了咱们哪一个村民了，伤了哪一个领导了，我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我不是急了，我也是实事求是，咱们说话就是啥，我声音大一点的可以啊。
2: 不是实事求是，我能、我说这话要有一句谎我都得天打五雷轰。
0: 那不用发誓大姨，但是就实事求是说的，不咱不是一户，现在咱动迁没走的还有10来户呢啊、哦、这个是客观事实。另外
2: 没走有没走的原因、老师没走咋回事我也知道，我也清楚，别跟我躺、

0: 炕上，非把他妈是那的，我有事，我没说我不走吧，我在中间没说啥吧，我也没说车站这村干部咋咋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帮该咋是咋的，这帮呢我不能说刘顺达呀背后咋咋地，我绝对不会认错。
1: 嗯，
0: 我到任何时候我不能说刘顺达呀。他来什么来了怎么怎么的，我绝对不能那说、
2: 嗯、
0: 来就是来。
2: 我觉得二位不用纠结到这个村里还剩多少户、
3: 嗯、
2: 我们重点是如何帮助大姨去解决他的困扰，才是我们今天接电话的一个目的。
0: 对，这还说这一对。
3: 嗯，那咱继续聊啊。刚才呢这个刘主任说呢已经是报到这个住建局了，那么报到住建局呢是住建局批复修房还是住建局评估给不给修房，我们等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咱们市委市政府啊已经发出了那个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的战斗号角，是不，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嗯，这你没有调查研究咋说了，就没有发言权，到现场去到他们家去看看之后，新闻媒体领导你们就知道咋回事了。工作该做的我们肯定已经做了，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我上级反映了，
2: 然后我们现在想知道住建局是如何回复的
1: 啊，
2: 我们想知道住建局是如何回复的，是我们是修啊还是继续研究啊还是有什么样的方案吗？
1: 他们正在研究，正在研究，我们也在等待这个，就是他那个房屋那个是修缮呢是怎么整的，这个结果现在领导还没来，没来就是怎么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给我们答复。
3: 嗯，没答复呢。那、
1: 啊、对，我们也在啥等待。
3: 啊，
1: 一旦有了那个他结果了之后，我们一第一时间告诉赵玉珍阿姨。
3: 啊，
2: 嗯，
3: 那您什么时候把这个事儿报上去的？
1: 啊，我看看啊，我是8月6号去一次，8月8日去一次、
3: 嗯，
1: 我一共去了两次。
3: 嗯，然后他什么时候最迟什么时候能给回复个结果？
1: 我看看吧，真的吧，如果今天的话什么玩意儿了，咱我一会儿我打完电话之后，我跟杨主任再联系一下的，我看看住建局是什么时间能给答复，因为啥呢，上面领导也挺忙，
3: 嗯，
1: 具体日期我也说不准。
3: 嗯，第二一个就是您说道路已经修了是吧，就旁边那个道路，
1: 对，他那个道已经啥了，他那个后边那个门吧，后边那个条道吧，就是有那个什么坑洼的地方，像那种沙沙已经给他夯实了，也搁车压了。
3: 嗯，那刘主任，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村里边能够帮着沟通协调的，现在能解决的解决了，但是村里解决不了的已经上报到相关部门了，希望相关部门来批复、
1: 嗯、
3: 然后怎么解决我们再执行，是这意思吗？
1: 嗯，新闻媒体领导现在啥情况、
3: 嗯、
1: 现在我们王主任动迁嘛，这个是大事儿。
3: 嗯，
1: 我们村里边没有这个决定权，由国大局住建局由他们决策和那个制定方针啥的，现在我们这什么玩意儿，我们没权呢，就是制定啥方针啥的、
3: 嗯、
1: 所以有啥事儿我都得听他们的、
2: 嗯。那刘主任，其实我想替赵阿姨问一句啊、
1: 嗯、
2: 说如果说我们来看一看赵阿姨家符不符合这个动迁的标准，如果说符合这个动迁的标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等待着住建局给我们一个统一的批复，然后比如说下一批或者是大下一批、
3: 嗯、
2: 我们的赵阿姨就能够成功的动迁走呢？
1: 新闻媒体的领导，我从王德村那干已经将近20年了，他连2017年咱们东王德和西王德动迁的时候我全程参与了。
2: 嗯，
1: 啊，赵玉珍阿姨他们家符合的标准，
2: 嗯，
1: 符合标准之后，他们那个十户吧都符合动迁的标准，
2: 嗯，
1: 但是呢，他们没有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吧，没有签协议，各家吧各有都有自己的原因，
2: 嗯，
1: 都有原因都不一样，
3: 嗯，
1: 嗯，不是住建局不给那签协议，是他们就是觉得就是签协议的是补偿标准低了、
3: 嗯、
1: 或怎么地，
3: 嗯，
1: 决策权在他们手里，那他们没有签，
2: 嗯。
3: 嗯啊，赵阿姨当时没有签协议是吧？
1: 对，
3: 嗯，
0: 不是刘振拿呀，
1: 嗯，大姨，
0: 大姨跟你说一句，
1: 哎，
0: 我可没，他可没问我说给我多少钱，没有评估啊，我这话我可没说呀。你老咬着大姨，不实事求是的，大姨说错一句，我要给哪一个人，你看个人隐私我都没往外说。说咱去年吧，住建局7月15号来一回。来一回说大姨呀，这个吧就差啥呀，有一个人吧我不能说这个人是谁，他说的你有人你就告你就找着人呗，我没吱声，我一声我都没吱，那时候我还一点都不能动了呢，
3: 嗯，
0: 我没吱声，完他说呀，你那个后人了，他把话拿回，他说大姨呀，咱啥也不差，就差没钱，我大姨。

0: 知道咱们村上没有钱，如果要有钱，咱政府要有钱也就动了。我这个我为啥我等待今天，到今天我都没找你一次。
1: 那按你说这是后以后的事儿，不是以后的事儿了。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动签的时候签协议的时候咱们是有钱的，不是没钱。
0: 有钱没钱让我签了吗？
1: 那你这个
0: 回头让我签了吗？
1: 那你这个
0: 签了吗？
1: 他这个协议的标准为啥没给你制定的标准呢？没给你是那什么呢？没给你签协议为啥呢？
0: 你听我跟你说，你来两趟了，张王，昨天呢你来了，我就想把这话跟你再重新说一遍来的。
1: 嗯，
0: 我看你打电话挺忙的，那你的工作不像我躺着干啥也没事儿，我就没吱声。我可不是说我不签，说这是咋的呢？当时也没让我签，就说我们家暂时不能动。暂时不能动，后边那个我不跟那谁说一回，王宇那房子你知道吧？在那嘎切出来一个撮的和俩撮的那个皮肤那个，不也都动走了吗？最后完我这个就写着市民身份，一栋房一个市民身份，我把这条打回来了。在我跟没问我说你签不签呢，动不动？刘振拿这玩意儿叫差一不二的。也别说公平公正，我也不是说，我也在前边爬出来呀。别看我现在这个条件，这玩意儿不是说非得干，咱动迁了，不动迁你别得活着。我你来我不也说了吗？咱别犯浑，对吧？我做个老太太也犯浑的，我没说你啊，我说我呢。
2: 嗯。
0: 就在咱没问咱，我要撒一个谎，我都不是人。
1: 不是阿姨，当时那个动迁那个人说你不能动，这人你还记得是谁吗？
0: 咱来一帮呢，
1: 是来一帮。他为啥说你的房子不能动呢？
0: 那你想要这个隐私吗？
1: 不是，当时动迁的时候，我都一手传承，当时动迁我传承都参与了，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儿啊。
2: 嗯，
0: 刘振达，你听一嘴，
1: 啊，
0: 你听听。这次是不是上咱家来的啊？
1: 啊，
2: 嗯，
0: 我上那个，
2: 您这样、
0: 那个、
2: 这样吧，我打断您一下哈，我打断一下，那个张阿姨就打断一下，还有那个刘主任啊，
1: 嗯，
2: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刘阿姨说，张阿姨说啊，她当时的时候她是没有协议可签，但是咱们这个赵主任是刘主任呢，您是全程跟着的，说这个当时的时候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就是有个别户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哈，这个动迁补偿问题，然后没有签。但你们两个之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问题的话，那麻烦这个刘主任呢，在咱们这个节目过后，您和这个赵阿姨呢，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再把这个问题捋一捋，然后呢，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然后就即使是出现问题了也没关系，说问题出现了，今后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3: 对，因为毕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2: 对对对，
3: 我们没办法再像那个看电影一样倒带，然后具体来说究竟是你的错还是究竟的我的错。
2: 嗯，
3: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过去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解决看看张阿姨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办。
2: 嗯，
3: 如果说真的它是符合标准了，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它是什么样的户口，或者我这个房子是什么样怎么样购买来的，
2: 嗯，
3: 那只要我符合村里的标准，只要住建局有这样一个规划的话，那是不是张阿姨就能够排在这个动迁户当中？
2: 嗯，
3: 然后呢咱们也这个跟张阿姨说，就是被赔偿多少吧，咱毕竟还是得以自己的生活安全为主。 多了少了的呢自己就是也别太较真儿。然后呢如果能动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但是如果不能动迁，如果说咱们这住建局迟迟没有给回复的话，看咱这个村里能不能想办法帮着这个阿姨呢，把这个家里哪儿给归置归置啊，或者哪儿给
2: 漏雨的地方给补一补，
3: 对呀、
2: 啊，
3: 咱别发生危险，是不是？
2: 嗯，刚才刘主任也说了，他已经在这里村里工作了20多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这个老干部了。那在这个村里边的大事小情上啊，还有这个人情往来上啊等等啊，都特别的明白。刚才也听到这个刘主任说了，说整个这个动迁过程啊，全程跟着的。那我们相信啊，动迁过程中事儿是特别多的。
3: 对，肯定刘主任比我们更了解情
2: 况。对，比我们更了解、
3: 嗯。
2: 而且今天我们接这个电话和我们彼此之间在电话里边说这个事儿，也不是对某个人或者某一个工作进行批评，我们只是说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3: 咱不揪过去了。
2: 哎，
3: 对，咱们就看以后、
2: 这个、怎么样才能把它解决啊？彼此之间这个心平气和的去商量一下，好不好？ 然后咱们这个节目过后呢，你们再沟通沟通，有什么消息呢再给
1: 我。明天我还要到那个赵玉珍阿姨家去
2: 啊。对对对，
3: 好的。
2: 哎，你们见面的时候聊一聊，完赵阿姨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再跟刘主任再进一步说，有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记者也会关注这个事儿啊，好吗？
0: 好。
2: 哎，好嘞，那我们就先再见。
3: 好的，
0: 谢谢啊。
2: 好的，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好
2: 的，再见。好，刘主任再见。
3: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嗯，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哎，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潘先生啊，潘先生，
2: 我想说一个真实反馈啊。
1: 对，我知道，这前一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的，说这个，地砖的问题。您先把这个您当时遇到情况给我们重新说一遍，好不好？
2: 当时就是家门口没有地砖，完下雨，就是出不来。现在通过你们这个电台，还有这个邢水集团，沟通之后，然后现在给我们铺地砖了，特别。
1: 当时您反映的时候是你们这个居民楼楼下没有这个地砖，一下雨的时候呢，就是
2: 对，家门口
1: 积了很多水啊。
2: 对，
1: 当时您跟我说的时候，这个没有地砖情况的话，持续多长时间了？
2: 持续也挺多，挺长时间了，得五六年了吧？
1: 啊，五六年的
2: 快
1: 时间。
2: 快那啥了。
1: 五六年的时间了啊。当时您反映完情况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和这个你们这个当地的负责这个社区啊，还有物业进行沟通过这个事儿。然后他们的这个承诺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属实，一定会给你们这个及早解决。那今天你打来电话的话，是不是这个问题有个结果了？
2: 对，现在已经铺完了，一直铺到家门口。
1: 已经铺完了。
2: 对，
1: 嗯，
2: 我特别打电话就是做了回访，给你们表示感谢，对我们这个居民。
1: 现在已经铺完，这个方砖都已经铺完了，铺完之后
2: 对，铺完了，
1: 焕然一新了，是吗？
2: 对，特别好，特别好。
1: 那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隐患了？说再下雨的话，有这个什么积水什么的？
2: 没有了，
1: 这隐患已经没有了，是吧？
2: 对，
1: 行，那就。

0: 完美的解决。
1: 再次感谢那个解冻新北集团啊。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也谢谢您给我们反馈电话啊。
2: 嗯，
1: 好
0: 的好
1: 的，没事没事，好嘞，
0: 好的，我们再见。哎，嗯，
2: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嗯嗯，好的，我们接电话啊。您好，
3: 您
0: 好，
3: 你好，
0: 哎，您好，李先生。
3: 那个，我得首先感谢这个，他那个锦州热线的，帮我这个忙，和电视台帮我这个忙。
0: 嗯，
3: 你说这个要不我解决这事解决不了啊。
0: 嗯，
3: 就因为你们这个帮忙的话，我现在这心里都平衡点儿。
0: 啊，您是驼奶粉的问题，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0: 驼奶粉问题，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沟通过两回，然后咱们也找到了这个驼奶粉的代理商。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您是说是到您家这个门外这个小空地进行宣传，后来的话，这个您买了多少钱的驼奶粉？
3: 买了是1480块钱，
0: 嗯，
3: 220克八罐，
0: 嗯，啊。买了这么多驼奶粉，后来您和他这个沟通的时候想要这个退钱，但是遇到困难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遇到困难了。那么现在呢？现在的话，经过咱们这个沟通协调，这几天，那么您现在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呢？
3: 这个问题吧，
0: 嗯，
3: 他们就是也就是不想退钱。
0: 嗯、
3: 我跟他们搁微信里，不是搁微信，搁电话里头，说了几遍之后，和他们沟通，他也不同意。
0: 嗯，
3: 不同意完了，那意思就是说，再给你点，另外给你点补品，
0: 嗯，
3: 或者是给你点啥东西，就平衡咱这个心情。
0: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情就是啥呢？就是因为我是病号，我这个病还是那叫真红细胞变异，也就和癌症一样。
0: 嗯，
3: 医院呢给我的结论，北京和天津给我的结论说，你这病不能治，
0: 嗯，
3: 只能是维持。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钱的事儿，我一个月都开100多块钱，
0: 嗯，
3: 完了这个我手里钱都花没了，我说我这钱不能再搭别的上啊，
0: 嗯，
3: 还得瞧继续瞧病啊，就这么的，我跟他要求，我说我最好是你就往回退款，
0: 嗯，
3: 我把这东西都给你，我啥东西也不要，
0: 嗯，
3: 你说我要做活动的呢，用我这地方呢，我也没和你来讲，给我垫钱呢，给我这场地钱呢，哎，我啥也不要，我反正把东西全退回，
0: 嗯，
3: 但是他都不同意，
0: 嗯。
3: 不同意，我这心里都不平衡啊！
0: 嗯，
3: 不平衡，我说这个怎么整啊？这是那天那个你们那里的是主持人呢，还是哪个是？
0: 嗯，
3: 那是月线栏目的人打电话，我就上锦州瞧病去了。
0: 嗯，
3: 这一不高兴或者是一心情那什么，这个病都发作，我就赶紧还查一下，这要严重的时候还得采取办法呀。
0: 嗯，
3: 完了就这个情况，我回来之后，我们家的老太太当我说了，说锦州来电话呢。
0: 嗯，
3: 这玩意给咱这事也操不着心呢。完了，他们打听了再唠。就说这个事儿，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啊，我还没回家呢。
0: 嗯，
3: 这个情况我看他们做的还不算到位。
0: 嗯，
3: 他后又给我也没要奶粉，他又给别人带来试盒，谁都咋来的，开车来啥来的，完了也给我带了试盒，我又没说要奶粉呢，我就是要钱把这东西都给你退回去。
0: 嗯，
3: 哎，他都想用这事儿给你的东西之后平息你这个心情或者是这想法，但是我不同意他这种想法和他这种做法。
0: 嗯，
3: 最后后边他一看我这个不同意的心情挺坚决，这才又和我来这个视频连线了。
0: 嗯，
3: 他把我的微信加上来之后，从微信里又和我说，
0: 嗯，
3: 说完之后他说那啥，你把你这真正的想法你说一下，我们看看啥情况。
0: 嗯，
3: 我说我的想法，你们退钱不是有困难吗？
0: 嗯，
3: 来回这折腾，你不有不少费用吗？那没法子，这个我交定钱，这也是我的错。但是你们从我这边来的，那也是你们的错。
0: 嗯，
3: 但是呢，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太高要求。你再给我拿回500块钱来之后，咱啥互相都多少都在地上认可了。
0: 嗯，
3: 完了就说到这层了。后边他考虑考虑，他就跟我咋说呢？
0: 嗯，
3: 他说那的，我先给你发过200去。
0: 嗯。
3: 先发过200来之后呢，完了你要想要500的话，就再给我们拿回来试罐奶粉，都是驼奶粉。
0: 嗯，
3: 完之后那个300再给你。
0: 嗯，
3: 但是这么一整，我这个咋有病到现在，因为以前我脑子是好使的。
0: 嗯，
3: 你看以前我评标兵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的好事，要不然咋能评标兵呢？
0: 嗯，
3: 哎，这回我就脑瓜转不过这弯来了。
0: 嗯，
3: 我就轻易就答应了。
0: 嗯，
3: 答应了，他说那啥，这200你收着，完那300，等你把那奶粉退回来试盒之后，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再给你300。
0: 嗯，
3: 这不是500吗？我说我就是要500块钱，我不要任何东西，完咱就算拉倒。
0: 嗯。

0: 他都不同意这点，他说那不行，那你这奶粉你不给我拿回来，我那什么也不能给，完了那中了，那你吧，那我给你发这200就当红包的。
1: 嗯，
0: 那意思就是说，要不他不都说在500里头吗？这200就等于给你的，但是你别的要求咱们不能答应的。
1: 嗯，
0: 你看看，就到这个结论，现在就停止到这上了。
1: 嗯，
0: 嗯，就这个情况。
1: 嗯，现在你手里有几盒这个脱奶粉？
0: 现在我手里有，原先买的时候，是8盒，这回他给带过来4盒，现在12盒。
1: 嗯，然后他现在要你给送回4盒，然后再给你300块钱。
0: 对，他说你不送回那300，那也不给，不给。我说，那不行，那不行。但是他那意思就好像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也就得认地了。
1: 那您现在呢？那您现在想法呢？
0: 现在想法，我的意思还是最低的，还给我300块钱，奶粉不能退，要不就全退回去，把钱全拿回来。
1: 啊，要么就是把奶粉全退，
2: 都给他，
1: 啊、把钱拿回。
2: 嗯，
1: 要么呢就是这4罐
2: 光
1: 给
2: 我300元钱，
1: 你再给我这个300块钱，
2: 是这意思不？
1: 啊，
0: 就是反正钱全退回来，我就把他的东西全给他返回去，
1: 嗯、
0: 因为他这边有热水壶。有2个热水壶，还有一个吃疗药袋，
1: 嗯，
0: 还有这啥东西，反正好几样东西，我啥也不留，
1: 嗯、
0: 一分钱我也不要。
1: 嗯，咱们那天和这个他们这个脱奶粉的代理商联系过、
2: 嗯、
1: 啊、
2: 嗯，
1: 代理商上来之后呢，先跟我们说这个脱奶粉的这个标准，
2: 嗯、
1: 国标是什么什么，说我这个奶粉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当然那个、
2: 嗯、
1: 当时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说了，我说咱们反映问题人呢，并没有质疑这个奶粉的质量的问题。他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就是我们正常消费者，根据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法来说，你买这个东西还有这个7天无理由呢，对不对？
2: 嗯、
1: 当天买完之后，当天晚上10点打电话，就是说退这个钱，你就不给退了。
2: 嗯，
1: 啊，
2: 他没有过这个有效的期限。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然后这个经理说呢，那这个的话，我得和这个公司总部来联系。
2: 嗯，
1: 那我当时的时候就问他，我就问他一句啊，我说这公司总部是正规的公司总部吗？是我们有正常的这个生产渠道
2: 啊，
1: 这个销售渠道啊、
2: 嗯，
1: 然后呢，接受正常的这个工商啊、税务等等管理了吗？他说对。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既然是正规的，就应该有正规的销售，也有正规的去退货、退款这样的流程。所以呢，他那个经理说呢，那这样我和总部申请，然后最迟2天我就给你回复。
2: 嗯
1: 嗯，看来呢没有给我们回复，但是和这个反映问题人呢，对，私下沟通了，
2: 李先生沟通了，
1: 沟通了。但是呢，李先生自己提出的是500元钱，是李先生您自己提出来的啊。但是现在问题就纠结在这个4罐奶粉身上了，对吧？
0: 对，
1: 啊，自管奶粉身上了。这样，咱们这个问题的解决呢，需要进一步的协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我就以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要进行这个权益的维护，我要么走司法，要么找这个市场局等等，
2: 嗯、
1: 这个我们也支持，对吧？我们也支持，这是您的权益的维护。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说我不需要这个了，我就需要这个，退一部分款来协商。然后这个我不想退这个奶粉。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帮您进一步的沟通，
2: 对，
1: 然后看一看那边的反应啊，怎么样的方法呢，就是能达到你们彼此之间呢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解决，
2: 嗯，
1: 是吧，能够解决啊，同时呢这个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行吗？
0: 对，行，
1: 嗯，
2: 下午我们的记者呢帮忙再联系一下，
1: 啊，另外那个李先生在这儿还要提醒您，还注意身体。
2: 嗯，
1: 您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
0: 嗯、
1: 这个有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定要注意身体。
2: 嗯，
1: 不要太影响心情。其实无论是多少钱哈，都不如自己的身体来的重要。
2: 对，
1: 您说呢？
0: 是，问题是我这个病，大夫都说了，
1: 嗯、
0: 天津的、北京的大夫都说你这个不能激动，
1: 嗯，
0: 也不能说太有啥特殊事上火，那不行。
1: 嗯，
0: 越那样的话，你越严重。
1: 对，
0: 你这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你是治不了的。
1: 嗯，
0: 我说我得控制呗，那控制是这种事儿出现之后，他都控制不了了，我心里不得劲儿。
2: 咱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呢，怎么的都得控制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哈，第一个是保重身体，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妥善解决。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两下呢都变好了，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是吧？
0: 啊，这个事儿吧。这是你们都帮我的这个忙了，我特别感动啊。
1: 我们会进一步的关注，我们也会积极的帮你联系，好吗？
0: 行，
1: 好的，那就先这样啊。
2: 好的，
1: 我们随时联系啊。好的，我们再见啊，再见。
0: 好的。

0: 再见，再见。
1: 这李先生事儿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买东西也好啊，这个治病也好啊，
2: 对。
1: 你还得到这个正规的这个医院呐、啊，或正规的这个商场啊，等等等等，或者有这个销售保障的地方去购买
2: 对，
1: 啊。
2: 然后购买。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驻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

0: 梁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它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景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 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2: 重视起来，
1: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2: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1: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2: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1: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

0: 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的。
0: 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

0: 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能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

0: 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1: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2: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3: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3: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

0: 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胜地。
2: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了，还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2: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4: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2: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5: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4年承办该赛事。
1: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凌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

0: 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联合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联合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联合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1: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2: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3: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2: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4: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5: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0: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6: 今天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会同经开区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0: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1: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2: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实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7: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联合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

0: 新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1: 在暖风行动中，联合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连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2: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0: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联合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鲸2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鲸2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鲸2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企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0: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全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锦州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开来。
2: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3: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2: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4: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2: 此外，其他创

0: 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1: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0: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2: 8月4号12时，葫芦岛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报名正式开始。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新生报名实现零材料办理，依靠数据共享简化办事流程，让家长切实感受数字政务带来的便利。
3: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紧扣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总体部署，坚持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原则。葫芦岛市数政局、葫芦岛市教育局牵头联动公安、民政、卫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数字协同治理机制，深度推进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在葫芦岛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不少家长前来办理新生入学业务，并现场领取学生入学通知书，真切感受到了教育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4: 今年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儿特别便利，我们只需要填写简单的基本信息就零资料办理，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赞。
5: 教育入学一件事零材料办理方式，既方便了我们家长，又让孩子特别第一时间能拿到入学通知书，特别有仪式感，非常感谢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
3: 教育入学一件事实现进一步升级，成功打通户籍数据，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家长无需上传递交任何线下材料，仅需登录葫芦岛政务服务网或辽视通，在线录入学生、监护人、十项核心基础信息，政务系统即可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自动调取、智能回填、精准校验33项关联报名数据，辅助学校审批、信息核准，有效规避重复核验、人为误差等问题，显著提升学校审核精准度与办结效率，全面优化政府履职效能。
6: 传统入学审核全是线下办理，我们只能人工逐项核对，工作量大，效率低。如今平台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智能核验，大幅减少人工工作量，审核更加精准规范、高效快捷。
3: 针对老年人以及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众，政务大厅专门设立帮办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线上填报、解读招生政策。今年还新增现场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不断提质升级。截至8月4号下午4点，报名开启短短4小时，全市中小学秋季新生入学网上申报达到15343件次，其中通过辽视通 APP 申报14821件次，占线上申报总量96.59%，成为家长办理入学报名的主流渠道。
2: 为保障城市燃气稳定供应、平稳运行，朝阳港华燃气始终将燃气安全摆在工作首位，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用心回应群众民生需求，以安全守护万家烟火。
7: 近日，朝阳港华燃气公司安检员来到朝阳市北大街渔福园小区居民家中，开展入户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安检员仔细查看燃气管道、灶具、软管、阀门等关键设施，细致排查漏气、管线老化等安全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日常用气规范，讲解漏气自查、开窗通风、紧急关闭阀门等实用安全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8: 我感觉本次这个港华服务是非常周到的，他们员工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个认

0: 人负责。刚才咱们这个港华员工，他这个给我讲解了很多安全小知识，比如说给咱们普及了怎么如何使用燃气，然后如何做完饭之后把这个燃气阀门关闭，让我们的百姓吧提高了很多安全用燃气的知识。
1: 提前3天到5天贴入户安检通知单，告知用户我们近期会这栋楼做固定的定期安全检查，检查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发现有问题，及时跟客户沟通，协助客户解决存在的问题。
2: 为及时排除地下燃气管线泄漏隐患，朝阳港华燃气公司每个月都会组织人员开展泄漏检测工作，防止燃气泄漏进入室内或警示等密闭空间，发生燃气事故。同时，工作人员每天还对燃气调压设施进行检测，确保压力稳定，设施不漏气，运行无异常。
3: 接下来，我们朝阳港华也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深化智慧燃气应用，巩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城市燃气运行平稳有序，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工程，以更实的举措提升保供的能力，以更优的服务来回应我们群众的期待，为朝阳全面振兴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燃气的力量。
4: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5: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6: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跟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7: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那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5: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8: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的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9: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5: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10: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这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11: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十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5: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

0: 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
1: 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王新伟、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
0: 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在现场见证这场百年公馆里的人才之约。
1: 东北超开赛以来，独树一帜的文明观赛氛围持续出圈，视线关注在东北超看见文明。
0: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辽宁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开启防汛智慧模式。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善高一行来访并出席新辽经贸理事会第11次会议表示欢迎。许昆林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框架下，辽宁与新加坡各层级互动交流频繁，依托新辽经贸理事会推动双方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双方进一步用好新辽经贸理事会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组织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造更多高质量产业合作项目，拓展金融领域合作，引导更多优质金融机构来辽开展业务，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深化航运物流合作，携手拓展全球航线网络，搭建高效跨境物流通道，促进科技创新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共同为中新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马善高高度评价新辽交流合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新辽经贸理事会成立以来，双方交流日益密切，贸易投资持续稳健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新加坡企业商协会切实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发展势头强劲，对来辽。

0: 投资发展充满信心，近段时间以来纷纷到访辽宁。新加坡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新辽经贸理事会机制优势，深入沟通对接，将辽宁的产业体系、应用场景与新加坡的创新生态、国际化服务等结合起来，深化拓展交流合作，围绕绿色低碳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等领域谋划落地更多合作项目，引导更多新加坡企业布局辽宁，扩大业务，助力辽宁企业拓展东南亚和全球市场，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陈国明、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顾军、吕志成、李强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8月11号，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新辽经贸理事会辽方主席王新伟、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辽经贸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
2: 新辽经贸理事会是双方政府间重要的经贸合作机制，自2003年成立以来，在推动两地产业对接、贸易往来、双向投资等方面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截至今年6月底，新加坡在辽投资企业累计超过1100家，已成为我省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和外资来源地。王新伟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和新辽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辽宁深入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依托理事会平台推动与新加坡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换新迭变，创新动能加速集聚，开放能级稳步跃升，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人文优势加快释放，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更大机遇，创造更广空间。我们愿同新方一道，以绿色引领激活转型动能，推进绿氢氨纯质储运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拓展东北亚跨境绿色燃料市场空间，同时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联合研发、人才培养，共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以互联互通促进民心相通，通过港航联动推动陆海协同双向畅通，搭建更多增进了解、交融情感的交流平台，共同举办文化节、青年交流等活动，让友好情谊扎根民心，代代相传，以互利共赢汇聚发展合力，深化拓展经贸、文旅、科创、民生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让合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马善高在致辞中说，新辽经贸理事会是维系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推动两地贸易往来、投资合作与企业协作的重要平台。当前辽宁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高水平开放成效明显，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深化科技创新、贸易与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务实合作。我们将鼓励更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好理事会平台，打造一批示范合作项目，共同书写新辽友好合作、携手共进、共赢发展的新篇章。会上7位与会人员围绕绿色低碳产业协同、陆海联动双向畅通、产业提质合作共赢等主题做了发言，6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涉及产业合作、医疗服务、科创教育等领域。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陈国明、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沈阳市市长吕志成、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3: 2026年全省转业军官安置工作会议今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转业军官安置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稳岗扩容，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转业军官移交安置。

0: 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安置政策规定，释放政策红利，确保安置政策落地落实。要加强岗位供给，深挖岗位存量，科学设置安置岗位条件。要深化全周期全链条服务，提升安置服务保障水平，强化安置工作的精准性和可及性，确保每名转业军官岗位落实到位，关系转接到位，待遇保障到位。本台报道。
1: 8月10号至12号，以聚英伦精英赴产业振兴为主题的牛津剑桥学子沈阳行专题活动举办，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开展深度洽谈、求职对接。
2: 我身后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来自牛津、剑桥等顶级高校的20多位博士。听起来像是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不，这里是沈阳赵尔逊公馆。此刻，一场专门为他们举办的招聘会正在进行。
3: 参加招聘会的16家企业涵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每一家都是沈阳重点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此之前，这些海外博士已经走进了沈阳的实验室和高校，亲眼见识到了这里的科研实力。
4: 确实交流了很多，问得非常专业，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上吧，确实也是给我们有了一定的启发。
3: 交流中的思考在随后的行程中有了更直观的答案。在东北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川藏铁路隧道施工的巨型模型、大型岩土工程实验设备让博士们感到十分震撼。
5: 国家重点实验室真的是集中力量在办大事，它里面很多这种大型设备都是要有一些经费去支持，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跟国外的学校相比的话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6: 也很有意思的是呢，沈阳这些的这个相关研究其实都和地方产业是高度结合的，之前对东北了解的还是太少了，确实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3: 带着交流中的收获，第二天一早博士们又来到了小河堰早市，体验了沈阳的城市烟火气。
7: 买什么吃了？
8: 整了一个这个叫啥呀，
9: 雪莲豆沙
8: 、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安排这么一个点，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沈阳很有魅力。
7: 第一次来沈阳印象很深刻，然后大家都很热情，各种吃的也很丰富。
3: 一路走下来，一个更加真实而具体的沈阳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招聘会在赵尔逊公馆正式开场时，博士们没有盲投简历，而是目标明确地走向心仪展位。
4: 我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省内的一些高校，收获很多。
10: 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精准对接了像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的需求，那勾勒出了人才画像。那今天我们再来去谈岗位，双方的信息其实就是对称了，交流也会更高效一些，那签约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11: 我是有负责对接一些就是这些本地的一些工作内容，把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带回来，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参与到这个沈阳建设东北振兴的过程当中。
3: 活动现场共有9名博士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最终决定的学子来说，沈阳的诚意已经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了他们心中。本台报道。
12: 连日来，新华社推出多篇报道关注沈阳城市民生及文旅产业发展。新华每日电讯11号头版刊发《沈阳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观察》，报道说，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沈阳持续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力争让居民从家出发15分钟内就能享受到购物、养老、托育、文化休闲等多元服务。在另一篇报道中，记者观察到，在沈阳，下班逛超市渐成风尚。沈阳众多商超正以业态创新和场景换新，提升消费体验，为城市消费注入新活力。此外，新华社记者还走进沈阳多处文旅新地标。位于铁西区的西红柿市集不仅是潮流秀场，更是城市烟火气的凝缩。沈阳西塔车水马龙，食客云集，成为许多来沈阳旅游者的心头好。承载着老城独特记忆的八经街，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收获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可。原沈阳重型机器厂二精工车间厂房被改造为1905文化创意园，自主打造的文创市集贯穿全年，成为青年文艺聚集地。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东北超开赛以来，独树一帜的文明观赛氛围持续出圈，这份赛场温情从球迷购票环节就已经开始，公平普惠的抢票机制守护着普通球迷的观赛权益。
2: 不少球迷通过辽视通、北斗融媒等官方平台预约球票时会发现，东北超票价统一为 19.9 元，十分亲民。同时采用实名预约、公开摇号机制，严格落实人证票核验，从源头上遏制了黄牛倒卖门票现象，公平有序的购票环境走出了文明观赛的第一步。
3: 在我们北斗融媒客户端的东北超频道页，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东北超球票的预约通道。在每一次开赛之前呢，我们都能看到我们这个网页的浏览量是在逐步走高的，预约的人数也远远超过这个球票本身的数量。通过抽签的方式呢，对于球迷来说也是比较公平的。
4: 这么来看，能中签一张球票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都在不断的预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一场球赛的时候可以成功中签，可以来到东北超的现场感受热烈的氛围。
1: 每一张球票的成功预约都饱含着球迷的热爱与支持，在这种支持下，东北超的球迷理性助威，彼此尊重，竞技与情谊双向奔赴。
2: 东北超多轮比赛中，整装东北的理念贯穿始终。呼和浩特赛区开场前，全场球迷齐声高喊欢迎沈阳，沈阳主场领先时，数万观众集体高呼客队进一个，主动为对手送上掌声与鼓励，球迷之间诚挚邀请，互送礼物。
5: 我们的球迷嘛，然后非常尊重对手、裁判和观众嘛，然后现场体验都非常好，非常棒嘛，然后素质非常高。
6: 场上大家是对手，场上可以有合理的对抗冲撞，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切以看台为耻，出了看台之后大家就是球迷，都是好朋友。
7: 焦点之战有了这个一些争议性的判罚，哎，我们会倡导大家一切以这个组委会以裁判的判罚为准。
8: 我认为文明观赛就是尊重比赛规则，然后理性看待比赛输赢，维持场地秩序，不喝倒彩，不辱骂球员。比赛真正的意义是促进友谊吗？
1: 辽吉黑蒙四地球迷跨越城市相聚，大家以球会友，彼此尊重，多了东北一家人的包容与热忱。火热有序的观赛环境是多方力量同心守护的成果。
2: 东北超趣味文明观赛宣传片引发球迷和网友热议，不少网友看完主动转发玩梗。文明观赛的要求由官方告知变成大家互相提醒的共识。
9: 那如果说我们说是不允许随意入场，和你场地里没有破破钉不让你进场，就这个效果不一样。结合东北这个区域文化，或者迎合这种百姓的需求，
2: 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陆玉佳已经参加了3次东北超赛场的调度指挥工作。每逢比赛当天，他从早上9点就开始和同事们规划球迷有序进场和丝滑离场的路线方案，让球迷体验到舒适的观赛环境。
10: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我们这回呢，东北超采取的是用人墙软隔离的这种方式来保障各队球迷和主队球迷的之间这种风格啊，这个零距离的这种感受。
2: 每场东北超比赛结束之后，都会有球迷留在看台俯身拾起作为周边的包装袋、饮料瓶，将随身垃圾统一打包带走。没有强制要求，无需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自发维护看台环境。
6: 我们准备了很多个就是黑色的垃圾袋，然后我们赛后的时候，我们会集体把我们看台上的所有的残留垃圾的话全部清理走。我们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
11: 我觉得文明观赛也是为城市的一种正向宣传，因为人人都是家乡的宣传名片。
1: 回顾东北超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赛事，它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一个区域的体育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北超俨然成为了新时代东北人展示开放、包容、文明、友善的窗口。它让我们看到体育的终极魅力是热爱，是拼搏，更是文明向上。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

0: 召开发布会，正式官宣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启幕。本届赛事同时作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
1: 本届辽超汇聚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千余名球员、工作人员参赛。赛事分为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决赛定于11月7号举行，全部赛事都安排在周末，方便市民观赛。
2: 辽超与东北超形成了双向的联动，人才选拔方面，承担辽宁各城市东北超代表队的选拔练兵职能，硬性规定了上场青年球员的配比，重点的扶持本省的青年队员，夯实全省的青训人才基础。
1: 本届辽超实行全面市场化的自主运营，省商务厅、省文旅厅也同步推出票根景区优惠、商圈观赛第二现场消费满减等配套举措，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与市场消费活力。
3: 本届赛事恰逢辽宁文旅消费黄金季，覆盖了14个城市，我们将呢充分借鉴东北超的赛事引流、文旅留客的实践经验，完善辽宁赛事文旅惠民体系，
4: 实现一票通享全域优惠，举办辽超文化嘉年华，同步推出足球主题夜市、啤酒嘉年华，拉长夜间消费时段，借力赛事 IP 发展首发经济，并落实配套的扶持政策，以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
1: 本台报道。8月11号，华锦阿美配套30万吨原油码头首次空载试航圆满成功。本次试航的远贵洋轮载重31万吨，靠泊后依次展开联检、输油壁对接、模拟泄油等作业。
5: 联合企业、引航、港口多方测算风力、潮汐、航道水深，开展通航专项论证，细化靠泊和防染应急预案，提前消除通航安全隐患。
1: 此次试航投用的原油泊位全长430米，设计接卸能力处于国内港口先进水平。码头投用后将实现原油接卸输送与厂区、灌区直连互通，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投产运营打通了海上核心通道。驻盘锦记者报道。
6: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我省防汛工作不断升级。从人海寻堤到大数据站岗，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筑牢安全防线。
7: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火防水库在今年汛期期间新投入使用的运行管理矩阵平台。那这里集成了水利工程信息、实时监测信息等全部水库数据。那原来呢，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平台，现在把这些数据集中起来，让水库管理变得更加直观。
8: 这个红点呢，我们点开就是我们这个水库电站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水位线。这个蓝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坝的整体的一个渗流过程线。现在把这两个数据呢合到一个平台，可以实时的、及时的去了解水库大坝的这个整体的运行状况。
9: 作为守护沈阳、抚顺两座城市的第一道防线，大火防水库专属水文预报模型已被纳入省级智能防汛数据库，上游上千处雨量水位监测点位数据实时直传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实现水库从雨情预判、库容预泄到闸门启闭的全流程数字调度。
10: 像下雨天呢，我们就重点关注我们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降雨遥测站的来数情况。在我们这个背水坡，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点位，就是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的小绿点。
7: 它的功能是什
10: 么？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坝体及早的发现这个险情，是大坝安全运行稳定的核心技术。
9: 目前，我省全国产化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和骨干水网数字孪生两大核心智能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全域接入全省超6300余处雨量站、近400处水文站实时数据，实现全省雨情、水情、工情24小时不间断自动捕捉、实时传输。
11: 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是集团管理的19大水库的目前的防汛的实时状态。我们同这个粮食省水利厅还有这个气象局实现了同步的数据共享，大大的提高咱们集团做预报调度的精度。
9: 在沈阳，10余万路视频监控组成城市防汛千里眼，大连为境内所有重点河道布设水文智能哨兵，葫芦岛、丹东等多座城市上线防汛智能预警系统，针对辽东

0: 山洪多发，辽西河道水情复杂的地域特点，全域布设 AI 智能监测设备，弥补人工巡查盲区短板。
1: 依托全省水库运行管理信息化平台及前端感知设备，持续完善水库雨情水情监测、预警预报三道防线体系，精准管控洪量、洪峰及洪水演进全过程。
0: 本台报道。
2: 家政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今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依托辽宁省博物馆丰富文物资源，汇聚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112件组。本台报道。
3: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
3: 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王新伟、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
4: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评测呀，还得是大评，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后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1: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2: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3: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4: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8纵8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
7: 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 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

0: 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

0: 涨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 海洋核电34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

0: 六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天的样子。
1: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1: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4: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5: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100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 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

0: 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0: 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正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2: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3: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2: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4: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

0: 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栋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1: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2: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3: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4: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礼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3.5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5: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4: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2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6: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当天的16:25还有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想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呢，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2号的12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哈，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那今天早上呢，这个宝昌哥啊，给我这个发来天气预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这凉爽的天气终于要开始了。
0: 对。
1: 然后很多喜欢我们宝昌老师的各位观众也不要着急。宝昌老师呢，虽然说在家休假，但也是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下周宝昌老师就回归了。
0: 对。每个人在节目当中说的话，那宝昌老师都听到了。下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里话，可以和宝昌老师交流一下。
1: 对。
0: 好，我们还是来接接电话啊。你好。喂，
2: 哎，
0: 阿姨你好，是尹先生是吧？阿姨你好，尹先生。
2: 是电台吗？
0: 是的。接进来了，昨天。
2: 我是教师楼的。
0: 平
2: 和里12号的。我这反映的煤气事儿，我这头30年的政府给安那个已经入到楼了，煤气管这都。就没入户。完了要3000多块钱，那时候我也没安。现在岁数大，砍棍费劲呢。那3000多是不是多呀？完了，我这扛不上去，我是不是政府现在多少钱？现在？我要让你在这帮忙问问呢。
1: 尹先生的电话呢是昨天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是3-4年前，据说是要接入这个煤气的管道，但是需要3000多元的费用。这3-4年呢。然后呢，尹先生并没有安装啊，一直是自己在克服困难。但是今年呢，想享受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待遇和政策，享受到这种便利的生活。但是如果说安装呢，是不是有这种相应的费用呢去产生呢？那我们的这个记者啊，昨天也是联系了我们中燃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我们也是把电话，一会儿我们会接通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来具体的解决这个尹先生的问题。然后我们等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先稍微的先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啊。
0: 我们接电话之前呢，再和尹先生来聊一聊啊。这尹先生，您昨天说呢，您这家里边这个楼呢，燃气没有接入户，但是这个燃气的主管道就是主杠都已经是做好了，对吧？
2: 管道呢就没入户。
0: 然后据您的了解呢，像您这个楼里边有80%-90%的住户都因为钱贵，然后没有把这个被那个接进去，是吗？
2: 对。
0: 然后您当时3-4年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政府改造的时候，然后想交钱的时候呢，交这个3000多，您这个觉得这个钱收的有点不合理，或者说还有一些10%-20%人已经安装的，这个钱交没交你也不知道。所以心里比较没底。昨天我们聊的时候呢，你就说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咱们这个理解呢，说这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是政府改造项目，是不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燃气改造啊，完完全全的是便民的这个公益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首先这个得要确定，是吧？然后第二一个呢，说
2: 您同志，您说的明白，我说不太好。
0: 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钱，就是您说这个3000多块钱，这个3000多块钱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后这个钱呢是哪儿收的？不管是哪儿收的这个钱，收完这个钱之后，这个它得有相应的这个收费文件啊，收费规矩啊，咱们得知道这个钱应不应该交，如果应该交，这个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如果不应该交，咱们就肯定的不能交。那什么时候能给咱解决，对吧？
2: 对对对。

0: 对，那这几个呢？这几个问题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咱们的记者在您反映完问题之后啊，和这个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沟通。那么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呢，也给我们了相应的回复。当然呢，我们一会儿啊，这个想办法把他的电话接进来，让他和您这个也可以和您对个话，或者说呢，您挂下电话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完之后呢，您也可能听得到。然后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再给您回复啊，告诉您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呀，怎么整啊，什么时候弄啊，
1: 对对
0: 到
1: 对，
0: 底是
1: 你
0: 一
1: 是
0: 个什
1: 说
0: 么样的工程啊，对吧？
1: 电视台有个那个新闻，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啊，可能是中午有这个工作，还没有
1: 你
2: 结
1: 真负
2: 束，
1: 责，我谢谢。
2: 所以他暂时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但是说再过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拨打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把您的问题具体的让工作人员来给您解
1: 谢，
2: 答一下。然后您可以守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是广播前来听一听我们这个回复。
1: 那我这些手机先撂下是啥的？
2: 您可以先挂一下，然后过一会儿或者我们再给您打电话，然后或者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就可以。
1: 谢谢，我这额外学习一下啊，好，谢谢，
0: 好
2: 的，好的，
0: 好，哎，我们先把电话挂掉啊，好的，我们的这个。记者呢正在和这个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正在联系啊。昨天呢，中山能源的工作人员做了相应的回答。当然，这个回答呢，我们说不如咱们工作人员说的
2: 对，
0: 更详细啊，更权威。我们也等一等啊，不着急，我们再来接另外一位朋友电话。
2: 好的，
0: 您
2: 这朋友
0: 好，
2: 您好，
0: 您好，赵女士。哎，您好，赵女士。
2: 您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3: 啊，不对，你主持人，那你们好。
0: 啊，你好啊。
3: 我这个那啥玩意儿，我这接着了，要有啥说说吧，是我说，是他那头说呀。
2: 但
0: 您
2: 您先，
0: 说，
2: 您
0: 您
2: 先
0: 说，
2: 说。
0: 你把你遇到的问题，然后尽量条理清晰的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家在哪儿住，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哎，对，
3: 那
0: 您
3: 我
0: 说
3: 懂
0: 一说，
3: 了。
0: 你说吧。
3: 别占用时间太长了哈，那个你我说错了啥吧，你们纠正一下。
0: 没
3: 我的
0: 事儿，
3: 岁
0: 您
3: 数
0: 尽
3: 不
0: 管说
3: 大了，
0: 啊，尽管说，
3: 我要是东王屯的，在2019年嘛，动迁的，我是一个市民户，咱就说这过去就说这红本白本那意思，他们农村说，完了吧，当时吧也都合适。就是没评估，也核实了，就是没有动迁，没有动迁嘛，我也没找。我寻思能给咱搁到今年嘛，是吧？今年都7、8年的时间了，放到今年嘛，结果呢，我这房子吧，就是这后边顶架拉大车，就那大红岩车拉土，就这些年就顶架这么咕咚咕咚的，有时候半夜都拉。你看我都够有忍耐性的了，我始终都没找村上。我也没找电视台，我没给大伙找麻烦。我寻思咱忍耐着吧，能待多长时间？一直到现在，现在我这房子已经震的都不行了。你看，83年到43年的房子呢，是不是这房子就够有尿性的了？不像早先的房子，现在的房子全都搞水泥抹的、水泥垒的，那咱都是大泥巴，完了里边抹的沙泥，那怎么玩呢？那挺到现在就不错了。现在房子已经震的吧，我头29号好像打的电话，3号包昌老师我们俩接一回，完了的一到现在那是7号吧，我又等几天，等几天我寻思不得有研究过程吗？我也没打。7号那天，突然间就这房檐就掉下来了，那家给我吓的，我说到这儿我这心都哆嗦了，给我吓的。这不拉掉完了，那不拉掉，哎呀妈，给那冷布都着坏了。我就是啊，请求啊，电视台能不能给帮帮我，或者是他给我个说法，啥年能动？你让我有一个，那啥吧，你就震的话，这多危险呢，漏我都没着。刚开始前吧，我都落下了。刚开始动迁吧，我们街边东街鼻子吧，有一棵大榆树，我来前就有。我不知道那阵多大，我可就忘了。现到这30多年了，那得多高那大树啊！完了就打到我们房墙上了。完我就搁后边就喊，我说这屋里还有人呢，别打，推。完他就推过去了，那不有地缆线，就带地缆皮那种玩意儿，有树骨吧，完了就挂那树卡巴里。

0: 头，就给这房盖就已经幽深了。这几年漏吧，我也没寻思干。这第二年我就摘了，他那嘎栽树啊，栽树不就搞铲车，就是那自来水，完了就抽了好几天，完那黏泥特别黏，焦黄焦黄的，完等太阳一晒就化了。我寻思我给这院子里收拾收拾，我说我溜达一圈回来，我等着，没等干啥，我走到那嘎滑就给我摘了。我今年躺将近五年了，今年呢这半年了，我这身上慢慢能动了呢，这不拉身能起来了。原来一动都不动，我整整躺了四年，靠这一面。就这个过程，我这回请求啊，电视台呀、各位同志帮我帮帮我吧。
1: 嗯。
0: 没办法，原先给人打电话也没人接呀。
1: 嗯。
0: 这回吧，村上那天也来人了，昨天。那还来一趟，那天来一趟吧。
1: 嗯嗯、
0: 完了，到这儿照个相，意思说的真不行了。我说我但凡能行，我不给您找麻烦。我已经都挺到现在了。如果房子要中，不那啥漏点儿，我想蒙。我说这要又买了，我搞这毛毡毡的，那啥的。完，我说这又买了，也没敢上去整。我就瞅这房檐不行了。你看我躺着，我都看清楚了。
1: 嗯，
0: 就这么个过程。
1: 嗯，您老别着急哈，有几个问题呢再跟您交流交流啊。
0: 啊，好
1: 啊。您说这个您家住在东王屯是吧？
0: 对，
1: 东王屯村。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呢，村子里边有这个动迁是吧？
0: 嗯嗯
1: 嗯。那动迁的时候呢，您家是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住户都动迁了，还是说动迁一部分？
0: 所有的吧都走了。
1: 嗯、
0: 红本的也走了。
1: 嗯，
0: 也完了是咋的呢？咱这个是我买的这房钱，我得落一轱辘。我买这房钱吧，是生产队的一个马号，是往我盖的。如果我要没有干啥的话，他能让我盖吗？对吧？
1: 嗯。
0: 完了这个，他们都走完了，我寻太能给我搁这么长时间吗？我心脏不好，我这有点说话忘了。
1: 没事，咱们一点一点的，一点点想、
0: 啊。你们单着点啊。
1: 咱们2019年动迁的时候呢，都动迁了，但是您家这房子没动迁。
0: 对。
1: 那您家这房子没动迁，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它不符合相关的动迁的标准。那它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跟您说的呢？
0: 他呀，也没刚开始吧，也没说。后期就有一个，就有那个盖房子，就后来都动迁，不都张王盖房子吗？张王盖房子，家家不都盖吗？我是一点儿没敢盖呀。
1: 嗯，
0: 完了也是，有一个撮的那个批符，有俩撮的，完就贴。有一天呢，就贴出来了，贴着大伙儿就招呼我说：“你看看去。”我说：“我们家呀，我话言话语听话听音儿。”我说：“我这个可能是咋？我看看去。”我到那一瞅，那顶就写市民，就是咱们前面的，比如说我姓赵，说这赵女士，市民身份，一栋房子一个市民身份，剩下没有别的那啥。完我呢就给这个条就都赶回来了。
1: 嗯嗯，
0: 就这个过程。完在他村上也没管。后边吧有一个姓人的，有一个姓，他好像是姓方，他们那就名都管他叫方。你看我住好几十年，我不串门我也不知道，他就叫方。完摊动嘛，那咱们就说给我动。
1: 嗯，
0: 给我动嘛，我也交那个复印件了。
1: 嗯，
0: 就咱那个那啥，就咱的手续啥的，土地使用证乱七八糟都印出去了，就给交上去了。
1: 嗯，
0: 交完也没动，没动嘛，后期又有一个东街吧，有一个是那个也是市民户，他是一个开灯泡厂的。
1: 嗯，
0: 开灯泡厂的吧，我们俩吧一起又都交上了。我那天就去晚了，去晚了吧，我就交完。他说的，他走了，你送给别人。我把这个隐私我不能说。
1: 嗯，
0: 我就交给这人了。
1: 嗯，
0: 我上他们家送去了，送去的。完我说的，你麻烦你了，你那个那谁告诉我送给你，你这待会你下午你交给他。
1: 嗯，
0: 他说行。
1: 嗯。
0: 他说你不用客气了，就这呢我就交给他了。完等这家走了，我们家到今儿还没走，就这个过程。
1: 这个您把这个材料交给他之后，您没有亲自交给这个

0: 领导，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
1: 我算算啊，我这脑袋现在不好使，我心脏不好，现在嘴可干呢。你给我算算，我拽不到5年了。你算我是哪年拽的？到今天呢，12月。
0: 2021年。
1: 啊，21年吧。
0: 啊。
1: 我算是21年。
0: 那也就是
1: 二一年
0: 的时候。
1: 21年的夏。夏天秋半季吧。看家走的。
0: 就是这个材料相关的材料，你交给这家人了，然后这家人呢帮你转交的是吧？
1: 不是他，就是咱村上的领导。
0: 交给村领导了。那
1: 嗯，
0: 村领导呢，这家正常动迁了，但是您家这材料一直没通过。
1: 对。人家也没告诉咱，始终也没给。
0: 那按
1: 完
0: 照
1: 我就这，
0: 正常
1: 我
0: 理
1: 这
0: 解的
1: 人嘛也
0: 话，
1: 忒实惠了，我也就等着，一直等到今年，没成想越来越漏，越来越漏。这回大车一震，这房檐还塌了，这所以我就这样式的，
0: 您听
1: 我
0: 我说
1: 才
0: 啊，
1: 找的。
0: 您听我说一下，就是2021年，咱就不说19年了。19年的话，说没有动迁，您就着急了，然后也去打听。21年的时候，又一次把这个材料交给村里了。那么村里边拿这个材料之后，其他的人家没有动的又动了，但是您家还没动。这个时候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会很着急。
2: 咱
0: 那
2: 没打
0: 起
2: 听打听
0: 对，
2: 问
0: 起
2: 一
0: 码
2: 问
0: 得
2: 吗？
0: 和这个村领导就问一声，说为什么我家不动呢？村领导会不会给你个回复呢？他怎么跟您说的？
1: 你听我说呀，人就说你是市面什么，
2: 是什么？
1: 那啥，主持人，你听
0: 户
1: 我，
0: 口。
1: 老师，你听我说，这有50-60户吧，都是市面户，都动迁了。为啥我这个是你们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卖给我的这个码号？那人都是这个阴阳宅，咱都不信迷信，阴阳宅都有个个楞，我都没个楞，我这就把它里外，我里头啊弯出3米多。就现在我要是好好的，你们哪里耽误过我？你们肩膀头肿，我都不会肿的。我东西两个都比我挖的多得多呢，我这当院得多些土啊，垫的这种程度。我老爷子有病，
0: 刚才
1: 他们
0: 您，
1: 村上不应该振作，原因啥呢？你再不干啥，你们卖给我的，你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财产，您哪能说是就把我这一户就扔着？你再没钱，你不差我这一户吧？有的人没动，他是有原因的，一人要的多。另一个是你们上边给人家卖，个人卖的，完了的个人还要，这回占了，他管人家买主要钱，连这样的没动，剩下其他我这没有的，那啥都跟你们村上关联，都在你村上的，对不对？
0: 我再问您一句啊，您刚才提到了一句这个市民户，也就是说呢，您是城镇户口，那是不
1: 对。
0: 是当时没有给您动迁房子，和您这个户口有关系呢？
1: 跟我户口有关系，别人都走了。
2: 那
0: 他
2: 别
0: 有
2: 人，
0: 没有？他是这个村里边是不是跟你说，之所以不给你动迁，就是因为您这个城镇户口不符合动迁标准，是不是说的这样的话？
1: 对，就有一个村干部吧，带着3个人，就是在动迁之前，别人还没开始，有的刚开始走，完我吧上那个超市，他碰着我了，大姨，你这个不能走，我说那差啥呢？没有差啥，你们家就不能走，就这个话。
0: 他说：“你们家不能走，除了您之外，您家还有其他人吗？
1: 我们家有啊，
0: 啊，
1: 我有孩子，
0: 还有孩子，孩子
1: 孩子吧，为啥没参战呢？一孩子不知道这房子，就我们老爷活着，他都不知道这房子，都是经我手办的。
0: 就是您的一个老伴儿已经去世了，是吧？
1: 对。
0: 去世了，现在家里有个孩子，但孩子不知道这个事
1: 那个，
0: 儿。
1: 你看我大儿子吧，都多大了？58岁了。你那个孩子才多大？你今年43年了，是吧？
0: 就是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咱自己建的房子，买的是房号，对吗？
1: 对，就是一个码号，人家不谁门要。完了，这个人吧，说不好听话，我也倒霉。这咱说这话好像不好听似的。这个是一对的。队长吧，和他我租房那家的，他们找的我，他是啥村子干部我还不知道。我刚搬了不长时间呢，
0: 嗯，
1: 完了等这个队长吧，这俩人还都死了。队长是咋死的呢？是油库的一个那啥玩意儿，
0: 嗯，
1: 开车的轻伤，他给他在那个二库那给他压死了。
0: 嗯嗯，
1: 等这个呢，经手这个呢，他是咋死的呢？得呢胰腺癌死的。
0: 嗯，
1: 我动迁那年好像是。
0: 嗯，
1: 你说我多别扭我。
0: 嗯。那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哈，
1: 您问吧，
0: 您家
1: 我有时候心想不起来。
0: 您家这个房子建完之后办了房本和土地证了吗？
1: 有土地证啊。
0: 有房本吗？
1: 就是那个不都有批复啥，我都有啊。
0: 有房本吗？就是
1: 有啊。
0: 有房本有吗？
1: 我这个房照他没给我取，没给我取吧？是啥原因呢？我写文书前吧，我这玩意都留着呢，是一个小本。
0: 嗯。
1: 我当时问他了，我说我这个房照手续得怎么办法？他说了，他说你不用管，这个一切都由我们本负责，你就请住房，你带你的房子你就住房。你看咱现在死人口死了，上哪对家对证去？
0: 嗯，
1: 我呀太虎了，当时我岁数也小那个。
0: 嗯，您老不要这么说自己哈，因为在40多年前和现在。他这个相关的这个不动产权的这个政策是一直在变化的，比如说在您的那个时候还有生产队呢，对不对？生产队的话还这个有这个房号可以往下发呢。那么现在的话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农村这个宅基地都需要进行这个办理房照，耕地呢要进行确权，然后呢这个具体的当时遗留的一些问题呢具体的分析，我判断一下呢，是不是有可能当年。这个能够办房照的时候，就是由于您是这个城镇户口，没有办法和这个房子绑定，所以才没有办的房照呢。
1: 不是，这个你刚才我说你可能没听明白。
0: 嗯。
1: 那是这回事儿，都写文书那天不是吗？
0: 嗯。
1: 就我一个人在场，要咋说这事儿就经我办呢。
0: 嗯。
1: 写文书吧，他来了，完说的那个那啥玩意儿，那你们家也没有男人呢，我那上班了。也不知道你啥时候来呀，完就真的，我说你写完文书你要钱吗？他说为啥咋不要钱呢？我说如果你要钱，我给你钱，你给我手续，不就完事儿吗？他说那你说的杂八碎，那我就给你写，就这写完我把钱交完，我没交钱之前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这手续咋办？他说你这手续，由生产队一切负责，你就承租房。我这心就太实了，我的土地使用证有。
0: 那土地使用证有，然后来这个房子，
1: 他这个房照啊，他始终没给我，没给我，在40多年前了，你也应该有我这个那个，就从哪方面你也应该给我嘎吧，我不是买个人的，老师我真说，如果我要是买个人的，我认了这把，我就认我奔马路牙去，我认。你谁让你当时你糊涂了？你买的个人的，我买你生产队的。
0: 嗯，我记得应该大概在7、8年前，农村的这个没有房照的这个房子，统一要进行办理的。而且的话，每一个不是不给你办，
2: 是
0: 你自己
2: 对他的户口的问题，
0: 对你自己要申请。比如说您自己到这个咱们这个房产部门呢去办理房照，然后他让你提供一些相应的手续。然后这个在提供的过程当中缺什么少什么，他得需要你去补，这个得需要自己去办的。您这个过程有吗？您办过吗？
1: 没有，他这也没跟我说过。
0: 不是他没跟您说，就是我们自己去努力过办过这个。
1: 那咱吧，不归咱这儿，你老师，咱村人吧都咋办的呢？
0: 嗯，
1: 比方说你管这个是吧？
0: 嗯，
1: 你是村干部，说这我到这嘎达去了。说的他老户，咱就说人家农村的户口的啊，完了就到那就可以把这个房照就办了，是这么个办法。
0: 嗯，那个时候呢，同时也出来了另外一个政策，那个政策呢就是城镇的户口不允许这个买卖农村的房屋，就是说我这个城里的户口，
2: 对，
0: 我想上农村去买一个房子，然后我在那儿田园山水
2: 的
0: 生活，但是不允许过户，哎，这是不允许。这城镇户口是过户这个。
1: 这个吧是有那个政策。我原来吧 我搭个一份是西方屯的，
0: 嗯，
1: 是这。

0: 屯子王茂安那边他当书记呢。
1: 嗯。
0: 完了说这个不适合那个红本可以买，十年后买，完我就没买。等他这个我已经问他了，我说我是十年后，他说你这个十年后可以买，手续由我们一切承担。
1: 嗯，
0: 我这我一句谎，我都八十岁的人，我撒这谎有啥用啊？
2: 嗯，
1: 这是当年他说的这样的话是吧？
0: 对，你现在那咱没有手机，也没有啥，咱也没有路啊。
1: 嗯，
0: 也没寻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啊。
1: 嗯。然后您现在这个是2019年就开始这个村里动迁，一直到现在7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解决这问题。但是咱就说动迁这个事，咱先抛开不谈。现在您家这个房子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一个危房了，是吧？
0: 对对。
1: 啊，是危房。就即使是现在这房子不能及时动迁，那么危房也需要村里边出面帮您进行维护和改造一下，对不对？
0: 对呀。
1: 啊，那您现在跟我说一说您的诉求，这几方面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我最希望能够做到什么，其次能做到什么，有没有？您跟我说几句。
0: 你说我说吧。
1: 嗯。
0: 我的思想说，你管哪的村上，你是不是得我打电话你都不接后续。
1: 嗯。
0: 这几年。就是头二第二年吧，下大雨，我那房子摊在不拉垫土。
1: 嗯，
0: 大山东大山，我躺着吧不能动动，我瞅着水，这墙怎么越来越湿越高呢？
1: 嗯，
0: 后期吧，就咱这一个山子已经到了三分之二了。
1: 嗯，
0: 这我给村上的就防洪的有一个那啥玩意，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1: 嗯，
0: 打电话完他就来了，让钩机。昨天这人上我们家还来了，他说那是我勾的山，那山我就拽了。
1: 嗯，
0: 完他说的那是我勾的。
1: 嗯，
0: 我说你看嘛，我寻那么大山，这些年也没进过水，也没山，也没干啥过湿过，他咋湿这样呢？
1: 嗯，
0: 他说那水憋那儿了。
1: 嗯，那这样那个赵阿姨哈，是这样啊，我来帮您总结一下啊。您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诉求呢，第一方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咱们能动迁呢，把咱房动迁了，然后呢，我享受正常的动迁户待遇。
0: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暂时动迁不了呢，帮我把房子修一修，毕竟我还在这里住呢。这个不要哪天这个房子真的塌了的话，出现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和危险，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希望村干部呢能够出面帮我去协调解决，起码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我该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毕竟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这个有生之年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能够见谅，是不是？
0: 对，你说太对了。
1: 啊，那行，那赵阿姨您先别挂电话啊，我们现在找到了你们东王屯村的现在叫代主任啊，代理主任、村主任刘主任，我们把他电话接进来。
0: 我知道，我知道了。
1: 哎，对，我们跟他聊几句，如果哪儿聊的话，您觉得这个不对的，然后您可以插话啊。
0: 哎，好。
1: 嗯，好的。您好，刘主任。
3: 你好，
1: 哎，你好，
2: 嗯，
1: 刚才这个赵阿姨反映这个情况，相信刘主任您知道，您给我们解答解答，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嗯，好的，
1: 嗯，
3: 我是8月6号，第一次接到那个赵玉珍阿姨的电话，
1: 嗯，
3: 接到她的电话之后啊，我立即就赶到她的现场，到她的家中，
1: 嗯，
3: 到他们家中我一看呢，反映的事实，她反映第一个事实是屋里的房子。有漏的地方，有破损的地方。
1: 嗯，
3: 我进屋之后，我第一时间把这破损和那个漏的地方啊照了相。
1: 嗯，
3: 啊，他第二个反映诉求是说道路啊，就是他们家这个道路啊，就是那什么泥泞不咋太好走。
1: 嗯，
3: 完了我也是跟我们那边有个沙场啊联系了，我说运沙的时候，你那个什么玩意儿动静有点大，给他过的时候完了那什么玩意儿那个大姨休息不好，我说你把路给修一下子，把这个沙场的人员呢把那个路啊也给修了。这两项，这里当时阿姨提这个这两个事儿吧，我们都已经解决了。
1: 嗯，
3: 但是呢，我们啥玩意儿啊？照相之后吧，我把他这个破损的地方和漏的地方，第一时间向咱们市营街道的党工委，咱们那个杨主任，反映了和住建局反映了。
1: 嗯，
3: 嗯，情况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嗯，那您说他家这个房子漏水，咱多说两句啊。他家房子这个漏水这个事儿，您照相了，然后上报到相关部门了，对吧？
3: 对，已经上报到咱市营街道了，因为我的上级是市营街道党工委。
1: 咱市营街道党工委的这个杨主任，

0: 是四八年的，你是四八年的，今年你七十八岁。
1: 我七十九岁。
0: 啊，对，七十八岁，你是四八年的，一九四八年的。
1: 我七十九岁了，不管
0: 对，七十九岁，今年七十九岁了，你没到八十，没不是八十多了啊啊。
1: 岁数大小没关系。
0: 不是，不管说什么，咱都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
1: 对呀、啊。
0: 嗯。
1: 咱不能往口巴舌的，不能把哪一个人呐、啊？你看我个人，
2: 这样我们说跟我们这个诉求有关的话题，嗯。
0: 啊，大姨，另外我跟你说一下吧，现在咱这个东方屯就是动迁没走的，现在不是你一户啊，还将近有十来户呢。
1: 我这打扰你，这给我想起来了。
0: 嗯，说吧。
1: 这个有没走有没走的原因，我当时我没有抗拒，为啥？那阵我养猪，我家庭环境都知道不好。那猪多，把我不把猪不养了，猪多贵。我这些年，我孩子在家做活，把搁外头租房，我又干啥，我都没跟人说。就我追了，我也没赖咱村上，说你们要不搞铲车，整水整黏泥，我追了。你看我一个字儿都不吐，我这个我认命。咱说吧，我不，你看你说这话好像是不是大姨啊？这有些事儿。撒谎啊，有些事不真实啊。我
0: 要有一定要说话，一定要是尤其跟新闻媒体，跟新闻媒体他们说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哦。不是啥玩意儿，没有我这说的刘振达呀。
0: 大姨，我跟他说了，现在这咱东华屯咱们没动动迁没走的，不是你一户，现在还有十来户呢啊、哦。
1: 我知道，我躺着我也算了，有的吧都去多少回了没走，有的特殊情况呢，我不是说。这个我有啥强求的多理的，我在这地方我就哪一个人来了，我也不能说我就说我就是哪样我不动我不走，你那玩意公平正公正就走呗，这玩意儿你还能咋的，你来我也说了吧，我这赶上动迁了，要不赶上动迁咱找谁没住平房吗，对吧。
0: 另外大姨我再跟你说一下，
1: 嗯，
0: 我到你们家之后，你给我反映的问题，我是现在是不是给你解决了？因为包括你的道路问题，还有咱们屋里的各种问题。
1: 刘振达，你别发急呀，我哪句伤了咱们哪一个村民了？伤了哪一个领导了？我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我不是急了，我也是实事求是，咱们说话就是啥，我声音大一点的
1: 说
0: 话。
1: 我不是实事求是，我能、我说这话要有一句谎，我都得天打五雷轰。
0: 那不用发誓，大姨，但是就实事求是说的，咱不是一户，现在咱动迁没走的还有十来户呢啊、哦！这是客观事实。另外，
1: 没走有没走的原因，老师没走咋回事？我也知道，我也清楚。别跟我躺到炕上，这完了嘛？是那你我有啥？我没说我不走吧？我在中间没说啥吧？我也没嫌车站这村干部咋咋地，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玩意该咋是咋的。这方面我不能说刘振达呀背后咋咋地，我绝对不会认错。
0: 嗯，
1: 我到任何时候我不能说刘振达呀，他来什么来了怎么怎么的，我绝对不能那说、来就是来。
2: 我觉得二位不用纠结到这个村里还剩多少户、我们重点是如何帮助大姨去解决他的困扰，才是我们今天接电话的一个目的。
1: 对，这还是说这一对。
3: 那咱继续聊啊。刚才呢，这个刘主任说呢，已经是报到这个住建局了。那么报到住建局呢，是住建局批复修房，还是住建局评估给不给修房？我们等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咱们市委市政府已经发出了那个到一线去、到基层上去、到群众中去的战斗号角，是不？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你没有调查研究，咋说了就没有发言权。到现场去，到他们家去看看之后，新闻媒体领导你们就知道咋回事了。工作该做的我们肯定已经做了，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我上级反映了。我们
2: 然后我们现在想知道住建局是如何回复的？
0: 啊？
2: 我们想知道住建局是如何回复的？是我们是修啊，还是继续研究啊，还是有什么样的方案吗？
0: 他们正在研究，正在研究，我们也在等待这个，就是他那个房屋那个是修缮呢，是怎么整的？这个结果，现在领导还没来。没来就是怎么说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给我们答复。
3: 没答复呢。那、
0: 对，我们也在啥等待。
3: 啊，
0: 一旦有了那个他结果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诉赵玉珍阿姨。
3: 啊，那您什么时候把这个事儿报上去的？
0: 我看看啊，我是八月六号去一次，八月八日去一次，我一共去了两次。
3: 嗯， 然后他什么时候最迟什么时候能给回复个？

0: 结果。
1: 我看看吧，真的吧。如果今天的话，什么玩意儿了，咱我一会儿我打完电话之后，我跟杨主任再联系一下的，我看看朱建宇是什么时间能给答复。因为啥呢？上边领导也挺忙，
0: 嗯，
1: 具体日期我也说不准。
0: 嗯。第二一个就是您说道路已经修了是吧？就旁边那个道路。
1: 对，他那个道已经啥了？他那个后边那个门吧，后边那个条道吧，就是有这个什么坑洼的地方，下面用沙啥已经给它夯实了，也搁车压了。
0: 嗯。那刘总，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村里边能够帮着沟通协调的，现在能解决的解决了，但是村里解决不了的已经上报到相关部门了，希望相关部门来批复，然后怎么解决我们再执行，是这意思吗？
1: 新闻媒体领导现在啥情况？现在我们王主任动迁嘛，这个是大事儿。
0: 嗯，
1: 我们村里边没有这个决定权，由是国大局、住建局，由他们决策和那个制定方针啥的。现在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没权的就是制定啥方针啥的，所以有啥事儿我都得听他们的。
2: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替张阿姨问一句啊，说如果说我们来看一看张阿姨家符不符合这个动迁的标准，如果说符合这个动迁的标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等待着住建局给我们一个统一的批复，然后比如说下一批或者是大下一批，我们的张阿姨就能够成功的动迁走呢？
1: 新闻媒体的领导，我从王德村呢干已经将近20年了，他连2017年咱们东王德和西王德动迁的时候我全程参与了。
2: 嗯。
1: 赵玉珍阿姨他们家符合的标准，
2: 嗯，
1: 符合标准之后，他们那个十户吧都符合动迁的标准，
2: 嗯，
1: 但是吧，他们没有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吧，没有签协议，各家吧各有都有自己的原因，
2: 嗯，
1: 自己的原因都不一样，
0: 嗯，
1: 嗯，不是住建局不给那签协议，是他们就是觉得就是签协议的时候补偿标准低了或怎么地，
0: 嗯，
1: 决策权在他们手里，那他们没有签，
2: 嗯。
0: 赵阿姨当时没有签协议是吧？
1: 对，
0: 嗯，
3: 不是刘振拿呀，
1: 嗯，大姨，
3: 大姨跟你说一句，
1: 哎，
3: 我可没，他可没问我说给我多少钱，没有评估啊，我这话我可没说呀。你老咬着大姨，不实事求是的，大姨说错一句，我要给哪一个人，你看个人隐私我都没往外说。那咱去年吧，住建局7月15号来一回。来一回说大姨呀，这个吧就差啥呀，有一个人吧我不能说这个人是谁，他说的你有人你就告诉你就找着人呗，我没吱声，我一声我都没吱，那时候我还一点都不能动了呢，
0: 嗯，
3: 我没吱声。完他说呀，你那个后人了，他把话拿过，他说大姨呀，咱啥也不差，就差没钱，我大姨知道咱们村上没有钱，如果要有钱咱政府要有钱也就动了，我这个我为啥我等待今天，到今天我都没找你一次，
1: 那阿姨你说这是后以后的事儿，不是以后的事儿了，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动迁时候签协议的时候咱们是有钱呢，不是没钱，
3: 有钱没钱让我签了吗？
1: 那你这个
3: 我让我签了吗？
1: 那你这个
3: 签了吗？
1: 他这个协议的标准为啥没给你制定的标准呢？没给你是那什么呢？
3: 没
1: 跟你签协议，为啥呢？
3: 你听我跟你说，你来两趟了，张忙。昨天呢，你来吧，我就想把这话跟你再重新说一遍来的。
1: 嗯，
3: 我看你打电话挺忙的，那你那工作不像我躺着干啥也没事儿，我就没吱声。我可不是说我不签，说这是咋的呢？当时也没让我签，就说我们家暂时不能动。暂时不能动，后边那个我不跟那谁说一回，王宇那房子你知道吧，在那嘎贴出来一个撮的和俩撮的那个皮肤那个不也都动走了吗？最后完我这个就写的市民身份，一栋房一个市民身份，我把这条打回来了。在我跟没问我说你签不签呢，动不动刘顺拿这玩意儿叫差一不二的，也别说公平公正，我也不是说我也在前堆爬出来的，别看我现在这个条件，这玩意儿不是说非得干，咱动迁了不动迁你别得活着，我你来我不也说了吗，咱别犯浑对吧，我做个老太太别犯浑的，我没说你啊，我说我呢，
0: 嗯，
3: 就在咱们问咱我要杀鱼黄我都不是人，
0: 嗯，
1: 不是阿姨，当时那个动迁那个人说你不能动，这人你还记得是谁吗？
3: 咱来一帮呢。

0: 可以吧？他为啥他那他为啥说你的房子不能动呢？
1: 那你想要这个隐私吗？
0: 不是，当时动迁的时候，我都一所传承，当时动迁我传承都参与了。那事儿我知道
1: 呀。刘振达，你听一嘴。
0: 啊。
1: 你听听，这次是不是上咱家来的啊？
0: 啊。
2: 嗯。
1: 我上那个。
2: 您这样吧，我打断您一下哈，我打断一下，那个赵阿姨就打断一下，还有那个刘主任啊，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刘阿姨说，赵阿姨说啊，她当时的时候她是没有协议可签，但是咱们这个赵主任是刘主任呢，您是全程跟着的，说这个当时的时候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就是有个别户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哈，这个动迁补偿问题，然后没有签，但你们两个之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那麻烦这个刘主任呢。在咱们这个节目过后，您和这个赵阿姨呢，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再把这个问题捋一捋，然后呢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然后就即使是出现问题了也没关系，说问题出现了，今后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3: 对，因为毕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2: 对对对，
3: 我们没办法再像那个看电影一样倒带，然后具体来说究竟是你的错还是究竟的我的错，因为过了这么多年过去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解决看看赵阿姨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办。如果说真的它是符合标准了，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它是什么样的户口，或者我这个房子是什么样怎么样购买来的，那只要我符合村里的标准，只要住建局有这样一个规划的话，那是不是赵阿姨就能够排在这个动迁户当中？然后呢，咱们也这个跟赵阿姨说，就是被赔偿多少吧，咱毕竟还是得以自己的生活安全为主。多了少了的呢，自己就是，也别太较真儿。然后呢，如果能动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但如果不能动迁，如果说咱们这住建局迟迟没有给回复的话，看咱这个村里能不能想办法帮着这个阿姨呢，把这个家里哪儿给归置归置啊，或者哪儿
2: 给漏雨的地方
3: 给补
2: 一补，
3: 咱别发生危险，是不是？
2: 刚才刘主任也说了，他已经在这里村里工作了20多年的事情了，是一位这个老干部了。那在这个村里边的大事小情上啊，还有这个人情往来上啊等等啊，都特别的明白。刚才也听到这个刘主任说了，说整个这个动迁过程啊，全程跟着的。那我们相信啊，动迁过程中事儿是特别多的。
3: 对，肯定刘主任比我们更了解
2: 对，比我们更了解。而且今天我们接这个电话和我们彼此之间在电话里边说这个事儿，也不是对某个人或者某一个工作进行批评，我们只是说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3: 咱不揪过去了，咱们就看以后
2: 怎么样才能把它解决啊，彼此之间这个心平气和的去商量一下，好不好？然后咱们这个节目过后呢，你们再沟通沟通，有什么消息呢再给我。
0: 明天我还要到那个赵玉珍阿姨家去。
2: 啊，对对对，
3: 好的，
2: 你们见面的时候聊一聊，完赵阿姨，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再跟刘主任再进一步说，有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记者也会关注这个事儿啊，好吗？
1: 好。
2: 哎，好嘞，那我们就先再见。
3: 好的，
1: 谢谢啊，
2: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好，刘主任再见，
3: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嗯，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哎，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潘先生啊，潘先生，
2: 我想说一个真实反馈啊。
1: 对，我知道，这前一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的，说这个，地砖的问题。您先把这个您当时遇到情况给我们重新说一遍，好不好？
2: 当时就是家门口有地砖，完下雨，这地砖都出不来。现在通过你们这个电台，还有这个新闻媒体团，沟通之后，然后现在给我们铺地砖了，特别。
1: 当时您反映的时候，是你们这个居民楼楼下没有这个地砖，一下雨的时候呢，就是积了很多水啊。
2: 对对对。
1: 当时您跟我说的时候，这个没有地砖情况的话，持续多长时间了？
2: 持续也挺多，挺长时间了，得有五六年了吧。
1: 啊，五六年的时间。
2: 快那啥了。
1: 五六年的时间了啊。当时您反映完情况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和这个你们这个当地的负责这个社区啊，还有物业进行沟通过这个事儿。然后的话，他们的这个承诺说这个事儿的话确实属实，一定会给你们这个及早解决。那今天你打来电话的话，是不是这个问题有个结果了？
2: 啊，对，现在已经铺完了，一直铺到家门口。
1: 啊，已经铺完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我特别打电话就是做了回访，给你们表示感谢，对我们那个居民。
1: 嗯。现在已经铺这个放砖都已经铺完了，铺完
2: 了。啊，对对对，铺完了。
1: 豁然一新了，是吗？
2: 啊，对对，特别好，特别好。
1: 那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隐患了？说再下雨的话，有这个什么积水什么的？
2: 啊，没有了，
1: 这隐患已经没有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行，那就完美的解决。
2: 啊，再次感谢那个铁头新北集团啊。
1: 好的好的，
2: 好
1: 的好的，也谢谢您给我们反馈电话啊。
0: 好
1: 的
2: 好了，没事没事，
1: 好
2: 了，好
1: 的，我们再见。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接着接电话啊。你好，
3: 你
1: 好，哎，你
3: 好，
1: 李先生。
3: 那个，我得首先感谢这个，他这个锦州热线的，帮我这个忙，和电视台帮我这个忙。你说这个要不我解决这事解决不了啊。就因为你们这个帮忙的话，我现在这心里都平衡点儿。
1: 啊，您是驼奶粉的问题，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1: 驼奶粉问题，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沟通过两回，然后咱们也找到了这个驼奶粉的代理商。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您是说是到您家这个门外这个小空地进行宣传，后来的话，这个您买了多少钱的驼奶粉？
3: 买了是1480块钱，220克八罐。
1: 买了这么多驼奶粉，后来您和他这个沟通的时候想要这个退钱，但是遇到困难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遇到困难了。那么现在呢？现在的话，经过咱们这个沟通协调，这几天。那么您现在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呢？
3: 这个问题吧，
1: 嗯，
3: 他们就是也就是不想退钱。我跟他们在微信里，不是和微信，和电话里头，说了几遍之后，和他们沟通，他也不同意。不同意完了，那意思就是说，再给你点，另外给你点补品，或者是给你点啥东西，就平衡咱这个心情。但是我这个心情就是啥呢？就是因为我是病号。我这个病还是那叫真红细胞变异，也就和癌症一样。医院呢给我的结论，北京和天津给我的结论说你这病不能治，只能是维持。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钱的事儿，我一个月就开100多块钱，

0: 完了这个我手里钱都花没了，我说我这钱不能再搭别的上啊，还得瞧继续瞧病啊，就这么的，我跟他要求，我说我最好是你就往回退款，我把这东西都给你，我啥东西也不要。你说我这做活动的呢，用我这地方呢，我也没和你来讲，给我垫钱呢，给我这场地钱呢，哎，我啥也不要，我反正把东西全退回，但是他都不同意，不同意，我这心里都不平衡啊，不平衡，我说这个怎么整啊？这是那天那个你们那里的是主持人呢，还是哪个是？那是岳天蓝部的人打电话，我就上锦州瞧病去了。这一不高兴，或者是一心情那什么，这个病都发作，我就赶紧还查一下，这要严重时候还得采取办法呀。完了就这个情况，我回来之后，我们家的老太太当我说了，说锦州来电话了。这玩意给咱那事儿也操不着心呢。完了，他们打听了电报，就说这个事儿。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啊，我还没回家呢。这个情况我看。他们做的还不算到位，他后又给我也没要奶粉，他又给别人带来试盒，谁都咋来的，开车来啥来的，完了也给我带了试盒，我又没说要奶粉呢，我就是要钱把这东西都给你退回去，哎，他都想用这事儿给你的东西之后平息你这个心情或者是这想法，但是我不同意他这种想法和他这种做法，就后边他一看我这个不同意的心情挺坚决。这他又和我来那个视频连线了，他把我的微信加上来之后，从微信里又和我说，说完之后他说那啥，你把你的真正的想法你说下来，我们看看啥情况，我说我的想法，你们退钱不是有困难吗？来回这折腾，你不也不少费用吗？那没法子，这个我交那个钱，这也是我的错，但是你们上我这边来，那也是你们的错，但是呢，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太高要求。你再给我拿回500块钱来之后，咱啥互相都多少都在地上认可了。完了就说到这程度，后他考虑考虑，他就跟我咋说呢？他说那的，我先给你发过200去。先发过200来之后呢，完了你要想要500的话，就再给拿回来四罐奶粉，都是涂奶粉。完之后那个300再给你。但是这么一整，我这个咋有病到现在，因为以前我脑子是好使的。你看以前我评标兵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的好事，要不然咋能评标兵呢？哎，这回我就脑瓜转不过这弯来了。我就轻易就答应了。答应了，他说那啥，这200你收着，完那300等你把这奶粉退回来试喝之后，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再给你300。这不是500吗？我说我就是要500块钱，我不要任何东西，我咱就算拉倒。哎，他都不同意这点，他说那不行，那你这奶粉你不给我拿回来，我那什么也不能给。完了，那中等那的吧，那我给你发这200就当红包的。那意思就是说，要不他不都算在500里头吗？这200就等于给你的，但是你别的要求他们不能答应的。你看看，就到这个结论，现在就停止到这上了。就这个情况。
1: 现在你手里有几盒这个涂奶粉？
0: 现在我手里有，原先买的时候，是8盒，这回他给带过来4盒，现在12盒。
1: 然后他现在要你给送回4盒，然后再给你300块钱。
0: 对，他说你不送回去那300那也不给。我说，那不行。但是他那意思就好像说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也就得认地了。
1: 那您现在呢？那您现在想法呢？
0: 现在想法，我的意思还是最低的，还给我300块钱，奶粉不能退，要不就全退回去，把钱全拿回来。
1: 啊，要么就是把奶粉全
2: 退，12罐都给
1: 他，把钱拿回。
2: 嗯，
1: 要么呢就是这4罐
2: 光
1: 给
2: 我300元钱，
1: 你再给我这个300块钱，
2: 是这意思不？
1: 啊，
0: 就是反正钱全退回来，我就把他的东西全给他返回去，因为他这边有热水壶。有2个热水壶，还有一个磁疗腰带，还有点啥东西，反正好几样东西，我啥也不留，一分钱我也不要。
1: 咱们那天和这个他们这个涂奶粉的代理商联系过，代理商上来之后呢，先跟我们说这个涂奶粉的这个标准，国标是什么什么，说我这个奶粉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当然那个当时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说了，我说咱们反映问题人呢，并没有质疑这个奶粉的质量的问题。他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就是我们正常消费者，根据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法来说，你买这个东西还有这个7天无理由呢，对不对？当天买完之后，当天晚上10点钟打电话，就是要退这个钱，你就不给退了。
2: 他没有过这个有效的期限。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然后

0: 这个经理说呢，那这个的话，我得和这个公司总部来联系。那我当时这时候就问他，我就问他一句啊，我说这公司总部是正规的公司总部吗？是我们有正常的这个生
1: 办
0: 产
1: 公
0: 渠
1: 的地点
0: 道啊，
1: 啊，
0: 这个销售渠道啊，然后呢接受正常的这个工商啊、税务等等管理的吗？他说对。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既然是正规的，就应该有正规的销售，也有正规的去退货、退款这样的流程。所以呢，他那个经理说呢，那这样我和总部申请，然后最迟2天我就给你回复。看来呢没有给我们回复，但是和这个反
1: 可能
0: 馈金
1: 私
0: 人
1: 下
0: 呢，
1: 找这
0: 对，私下
1: 个
0: 沟通了，
1: 李先生沟通了，
0: 沟通了。但是呢，李先生自己提出的是500元钱是李先生您自己提出来的，但是现在问题就纠结在这个四罐奶粉身上了，对吧？
2: 对，
0: 四罐奶粉身上了，这样。咱们这个问题呢，问题的解决呢，需要进一步的协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我就以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要进行这个权益的维护，我要么走司法，要么找这个市场局等等，这个我们也支持，对吧？我们也支持，这是您的权益的维护。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说我不需要这个了，我就需要这个，退一部分款来协商。然后这个我不想退这个奶粉，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看一看那边的反应，怎么样的方法呢？就是能达到你们彼此之间的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解决，是吧？能够解决，同时呢，这个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行吗？
2: 对，行，
1: 下午我们的记者呢，帮忙再联系一下。
0: 另外那个李先生在这儿还要提醒您，还注意身体。您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这个有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影响心情。其实无论是多少钱都不如自己的身体来的重要。您说呢？
2: 是，问题是我这个病，大夫都说了，天津和北京的大夫都说你这个不能激动，也不能说太有啥特殊事儿上火，那不行，越那样的话你越严重，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你说治不了了。我说我得控制呗，那控制是这种事儿出现之后，他都控制不了了，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咱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呢，怎么的都得控制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第一个是保重身体，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把这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妥善解决。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两下呢都变好了，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是吧？
2: 这个事儿吧，这是你们都帮我的这个忙了，我特别感动啊，
0: 我们会进一步的关注，我们也会积极的帮您联系，好吗？
2: 行，
0: 好的，好的，那就先这样
1: 好的，
0: 我们随时联系啊。好的，我们再见啊，再见。
2: 好的，再见。
0: 这李先生事儿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买东西也好啊，这个治病也好啊，你还得到这个正规的这个医院呐，或正规的这个商场啊，等等等等，或者有这个销售保障的地方去购买。
1: 然后购买保健品的时候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擦亮自己的双眼吧。
0: 提醒大家你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看不清楚这个是保健品、是药品还是食品，一定要看它后边这个国家标准。国家标准里边明确的规定了这个食品的标号是什么，药品是什么，保健品是什么，那样一来呢，我们就不会被蒙蔽双眼。
1: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1: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三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位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1: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五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2: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近日，中国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发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赋主体典型案例名单，由辽宁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推荐上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绕阳稻鱼生态种养赋能乡村富民兴村联农带农案例成功入选，该企业也是盘锦市本次唯一入选主体。
3: 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8年，依托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创新打造稻鱼综合种养大格田一字沟绕阳模式。该模式在稳定种植优质水稻的基础上，田间套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构建稻蟹、稻虾共生立体生态循环种养体系，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叠加效益。绕阳农业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运营，并推动种养产业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绕阳湾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凭借扎实的产业实践，企业先后获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星级企业、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企业常年吸纳周边农户就地稳定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端上产业饭碗。与此同时，企业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免费技术指导，从蟹苗投放、饵料投喂到水稻田间管理，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成熟可行的绕阳模式。依托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农户种养水平显著提升，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依托完整产业链布局，企业打造绕阳湾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主营优质稻米、鲜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等生鲜产品，延伸开发干卤蟹、稻米油。

0: 糙米粉、糙米茶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覆盖。
1: 连日来，葫芦岛市龙岗区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政策宣讲在先，教育引导在前，持续普及船舶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治理防线。
2: 在持续宣传引导下，龙岗区一名船主充分认识到三无船舶带来的安全隐患，主动扛起守护近海平安、支持全域治理的责任担当，积极响应治理工作要求，第一时间与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及龙岗区马帐房街道取得联系，自愿申请拆解自有三无船舶。为根除各类安全风险，相关单位有序组织开展船舶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完成船体分割、清运处置等全部工序，顺利完成船舶拆解工作，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3: 我们将持续落实整治部署，加大全区摸排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水上安全风险，稳固海上安全环境。
2: 下一步，龙岗区将持续绷紧海上安全弦，常态化推进三无船舶清零整治工作，紧盯重点水域、关键节点，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力筑牢平安海域治理根基。
1: 近日，岐黄古韵太平业、百草康旅润复兴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复兴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以烟火市井承载千年中医文脉，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点亮城市夏夜。
4: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中医药加夜市加文旅全新模式，搭建起集健康义诊、文化科普、特色体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惠民服务平台，真正让中医服务走出诊所，融入日常。
5: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让传统中医走出诊室，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汇集了全市优质中医药的资源，通过免费义诊、康养体验、中医药科科普等亲民形式，让市民在晚间休闲纳凉的同时，近距离地接触中医、体验中医，享受便民暖心的健康服务。
4: 本次中医药夜市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活动集结全市40余位资深中医师现场坐诊，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体质辨识、健康咨询服务。同时，市民群众可近距离体验推拿、穴位贴敷等经典中医特色疗法，品尝养生药膳、草本茶饮，沉浸式探索药食同源的独特魅力。
6: 非常高兴呢，能参加咱们复兴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夜市，让我收获颇多吧。也感谢咱们政府能给咱们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咱们夜市每个摊位上呢，都看到咱们平时很难预约的专家，今天都有到场，让我们能免费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医药文化的氛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4: 结合当下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在场中医师也向市民传授了防暑降温的养生建议。
6: 这样的酷暑天气呢，大家都来现场，也是对中医文化的认可。首先呢，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解暑的小秘方，可以喝一些酸梅汤，还有一个是茶饮，就是咱们平时吃的绿豆糕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解暑。
4: 下一步，太平区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活动，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
1: 8月9号，锦州义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域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7: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8: 作为一个义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

0: 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
1: 终于有
0: 超有戏，一线值得去。
2: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3: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4: 当前福记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盘锦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开启全天候海陆立体监管模式，紧盯渔港码头、近海航道、滩涂水域，从严从细开展渔船排查、海上巡航、岸线巡查，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5: 二结沟中心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 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擅自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做到一船一档，逐搜见底。据了解，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施行，以此为契机，盘锦市同步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福记休渔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对象，强化全时段管控、全区域覆盖、全环节监管，严厉打击违反福记休渔规定等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福记休渔秩序良好稳定，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6: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联合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严查三无快艇违规偷捕、私拆通导设备等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船东、船长、船员安全培训和新渔业法及安全知识的宣讲活动。
5: 进入休渔期以来，盘锦市严格执行智慧化监控管理制度，注重技防和人防高效联动，坚持24小时监控值班制度，全时全域严密监控停港渔船动向，同时加大海陆巡查力度，保持海上执法高压严打态势，严厉打击涉渔船舶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6: 我们采取严格执法、有效宣讲并重措施，坚决守住海洋生态底线，为盘锦渔业可持续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4: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葫芦古镇迎来旅游高峰，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亲子游、夜游、民俗体验游热度高涨，景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作戏作食，便民贴心服务，以多彩业态搭配清凉保障，让广大游客舒心畅玩。
7: 夏日的葫芦古镇游人如织，处处热闹红火。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景区客流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家庭游、休闲夜游、民俗体验游成为主流，这里也成为辽西地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白天民俗 NPC 互动、关东民俗巡游、夜幕降临、实景演绎、非遗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昼夜联动的文旅项目带给游客丰富的游玩体验。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景区坚持服务先行、游客为本，瞄准高温出行痛点，全方位升级清凉保障，在步道、打卡等人流密集区域，智能喷雾降温系统不间断运行，所有室内空调场馆、展厅全部对外开放，给老人和孩子提供纳凉休憩场所。一项项便民举措切实提升游园舒适度。
8: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南京呢等于说是四大火炉，本来是来这边本来以为可以避暑的，可是呢这边的温度也很高，高归高，但是我们来到这个葫芦古镇，我们就是说这个景区的人员给我们就是设计的这种避暑降温的这个场景，我们还是感受到很凉快的，然后就这里面的这种整个的文化给我感觉到就是很有这种东北这种民俗文化在里面，然后呢各种的这种表演也很精彩。
9: 这个景区相对于南方的大部分景区，感觉它生态更好一点，环境更好，也更凉快，树荫也很凉快，然后这个 水。

0: 夏天没有那么热了。
1: 一边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业态，带给游客沉浸式关东民俗体验，一边是细致周到的便民保障，化解高温游园难题。景区把文化体验和服务保障有机结合，用特色内容集聚人气，用贴心服务浸润游客心田，依托优质文旅产品与精细化服务，葫芦古镇持续擦亮葫芦岛文旅名片，全力护航暑期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阿拉斯加，探索生活在那里的棕熊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带您走进神秘澳洲，去瞧瞧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特动物的奇妙生活，还会带您走进英国小镇斯图德，去看看生活在那里的克里斯维勒是如何照料他那不同寻常的动物朋友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一些有着特异功能的神奇动物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棕熊来说，这里的夏季十分短暂，他们不得不与时间赛跑。这些身形健硕的大家伙们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寻找食物。在美美的睡了好几个月后，这些大毛球在冬眠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寻找食物填饱肚子，恢复能量，同时应对下一个冬天。不远处，熊熊们最爱的美味海鲜太平洋红大马哈鱼踏上了他们一生中重要的旅程，从海洋一路逆流而上，回到河流上游产卵。这是一场艰难的长途跋涉，他们需要突破重重障碍，躲避众多贪婪的捕食者。幸存下来的大马哈鱼拥有一次繁殖后代的机会，然后他们便会死去。在这片残酷的土地上，那些在生存竞赛中落败的选手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阿拉斯加州在北美以人口稀少著称，也是地球上所剩不多的最广阔的原始地带之一。尽管气候和环境十分恶劣，动植物仍然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里景色壮美，有众多岛屿和将近11000公里的海岸线。以及位于西南部海岸令人叹为观止的卡特迈国家公园。这座公园可谓山水壮丽，气象万千，既有低洼的沿海地带，也有白雪覆盖的座座山峰，既有狂风肆虐的苔原，也有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阿拉斯加一年有6个月以上被冰雪覆盖，气温也会降到-20摄氏度。但是当夏天到来的时候，随着冻土开始融化，卡特迈国家公园也变得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一种强大的哺乳动物阿拉斯加棕熊统治着这片土地，这是一种体型最大的棕熊。阿拉斯加棕熊成年后体重能达到400公斤，身高将近3米。在北美洲的一些地方，因为数量迅速

减少，棕熊已经成为濒危动物。但是卡特迈国家公园里棕熊很多，这里食物充裕，它们长得强壮威猛。阿拉斯加棕熊的繁衍生息依赖于一个神奇的自然现象，红大马哈鱼一年一度的大规模迁徙。它们从海洋前往河流的上游产卵。这是地球上最神奇的自然奇观之一。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河流与小溪的入海口是动植物们理想的栖息地。每到夏季，灰鲸就会沿着海岸线迁徙，北方的海洋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它们长途跋涉5000公里来到这里，沿海水域里有大量的浮游生物，虾等小型生物，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大批海獭也赶来分享这场盛宴，但是他们的进食方法十分特别。他们将贝类从海底拿到水面上来，敲破贝壳，准备开饭。只要一息尚存，饥饿的海獭就会找寻一切能吃的东西，

熊熊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食物丰沛的地区。在大马哈鱼开始迁徙前，这里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好地方。

而这条海岸线也是红大马哈鱼大迁徙的起点。大马哈鱼在海洋里生活两三年后便达到成熟，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返回出生的地方产卵，去养育下一代的红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成年后身长约90厘米，体重3到4公斤。这时他们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海洋里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是银蓝色的，现在他们的身体变成了明亮的红色，头部变成了绿色。雄鱼的体型也有所改变，它们的吻部变得细长，背部还长出了一个隆起。6月，无数红大马哈鱼出发前往产卵地，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他们不仅要经历漫长的跋涉，还会遇到众多饥饿的捕食者。那些捕食者对他们富含蛋白质的肥胖身体

不过跳上瀑布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一个欢迎团已经在那里等待很久了。这里的棕熊知道此时正是合理聚集大马哈鱼的时候，这群饥饿的渔民专心在水面上搜索美食。

经过了漫长的冬眠，在洞穴中几个月不吃不喝的棕熊准备狼吞虎咽一番。60多只棕熊聚集到瀑布，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鱼肉盛宴。棕熊平时独来独往，此时为了食物聚在一起。捕捉大马哈鱼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耐心、熟练和敏捷缺一不可。看准目标，果断出手，一击得中。棕熊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大马哈鱼的热量远高于其他食物，它们是理想的营养品，可以补充损失的体能，

红大蟒哈鱼别无选择，无论有没有棕熊，要想抵达产卵地，他们都必须越过瀑布。棕熊都想占据最好的捕鱼地点，他们会为了阵地而战斗。

这战斗大多只是装模作样而已。棕熊会评估彼此的实力，弱者会很不情愿地让出自己的捕鱼地点。

他们害怕造成严重的伤害，不会真的进行打斗。瀑布旁最大的雄性棕熊是一名捕鱼专家，鱼儿不断上钩。此处是最佳的捕鱼位置，这里聚集着数量最多的大马哈鱼。红大马哈鱼在河底的逆流中开始加速，试图跃上瀑布顶端。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0: 对于守在这里的熊熊来说，他们只需要盯着那些飞跃失败的倒霉蛋，就足以解决饥饿问题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带您走进神秘澳洲，去瞧瞧克里斯汉弗莱如何照料他那不同寻常的动物朋友的，
2: 我来介绍一下我神奇的动物家庭成员，有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有些甚至把家安在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跑鞋里。这是一只北美巨人蜈蚣，所以把脚伸进鞋里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别被这家伙抓住大脚趾，这家伙可是有毒的，如果让它咬住你的大脚趾，你就完蛋了。看看它呀，瞧，要是放任它满屋子乱跑，它肯定会吃光家里所有蟋蟀还有蟑螂的。夜间这些小虫子会趁我睡觉的时候出来活动，哦，一定要小心。想知道千足虫和蜈蚣的区别吗？蜈蚣是吃肉的，属于肉食动物。这些家伙前面的毒牙里有毒液，他们的捕食策略是把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分解猎物的尸体，然后他们吸食猎物分解后的液汁。他们喜欢生活在狭窄的空间里，比如我的跑鞋，真是一个淘气的小恶魔。哇哦，它们不是普通的宠物，我们要学会与它们共处，因为这些生物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真的非常的重要。喂，你好啊，嘿，伙计们，雌性鸵鸟呈褐色，雄性黑白相间，它们早茶是草蟹，嘿，它们长着漂亮的眼睫毛，性情温顺，不像雄性鸵鸟在繁殖季节会踢死人。这两个女孩由我一手养大，是一家鸵鸟农场送给我的，那位大婶退休了，我就接手了他们，并为他们安了家。不过我通常不养非洲动物，但他们破了例，他们居然只吃草蟹。过来过来，哦，你啄疼我了。现在这些女孩已经15岁了，到了繁殖期，所以两个女孩都很温顺，你再看13，想想我就浑身发抖，两腿发软。
0: 在小镇斯图德，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已经用了3个小时给他16位不同寻常的小室友喂食喂睡，现在洗漱沐浴的时间到了。
3: 我得在浴缸里多放些温水，给洛奇洗个澡，这能刺激排泄，这样一天剩下的时间你就不用担心了。拉出来之后，他这一天就舒坦了，他就在浴缸里面把这事儿干完就可以了。
4: 哪个是洛奇？
3: 就是那只，
0: 他是这所房子里的坏小子。
3: 我给他弄了一间禁闭室，他不老实就把他关进去。那个区域跟我工作过的地方很像，让我想起了当狱警的岁月。监狱也有隔离区，就是关禁闭的地方，谁不老实就把谁关进去，等他冷静下来了。

再把它放出来。得把它弄出来了，它的性子特别烈，不过你抓牢它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你得注意，不能把手放到它面部前方，那样等于送货上门了。来吧，上厕所的时间到了。

0: 这位伙计想跟你拍张照啊，快看呐！好了，把他送进浴盆吧。
1: 那是什么音乐？给他
0: 放的古典音乐，他喜欢这个，好像可以让他冷静下来。进去，小乖乖。 趁他洗热水澡的时候，我得去给他收拾房间。没有他挡道，我方便多了。
2: 洛奇没有女伴，因此克里斯不得不给他准备一些替代性的玩伴。
0: 洛奇原来有个伴儿叫苏西，他们一起待了很多年。后来苏西死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为了不让他孤单，我给他准备了这个小玩具。 他以为这是母蜥，他有很多玩具，这只是其中一个。他会咬它、抓它，会躺在它上面。不过有时候他会叼着它一通乱甩，也许是心情不好吧，我不太清楚。这东西能够让它发泄一下。你有没有淘气呢？来吧，洛奇，你可以回你的房间了。 你想自己走？那好吧，自己走吧，你可别转过头来追我。不行不行，不能再让你毁坏东西了。不行，来，我先给你指导一下。通常他都会自己爬回去。
3: 洛奇洗漱已毕，该进食了。
0: 克里斯必须全神贯注，这很重要。 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可能会突然想吃你的手指，而不是乌合小蜜橘。乖，好样！我现在会把食物切得稍微长一些，这样可以往他的嘴里送得深一些，又不至于把我的手指伸进去。你这会儿看到的算是他温柔的一面了，有时候他挺随和的。他走路的时候像个黑社会老大。 昂首阔步，横行霸道，但偶尔也会表现得很可爱，这得看情况了。

海豚具有一项神奇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声音来识别水下的世界。它们拥有的这项功能叫做回声定位。与人类不同，海豚没有声带，但是它们可以利用鼻孔下面的气囊来制造口哨声和敲击声，然后再利用回声定位法，通过周围回声的强弱不同来描画周围的场景。他们利用自己前额的鹅绒结构的脂肪组织将声波发送出去。当声波撞到了周围的物体，比如一艘船或者是一群鱼，声波就会反弹，将所撞物体的大小、形状、动作以及距离等信息传递回来。声波撞击下颚，然后从下颚内耳传递到大脑，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组成一幅图画，描绘出前方物体的情况。这项神奇的特异功能可以让海豚根据声音辨别物体方向，即便是在黑暗中，它们也能够行动自如。翩翩飞舞的蝴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之一。其实蝴蝶的翅膀是透明的，人们之所以看到它们有五颜六色的翅膀，是因为它们有着纷繁多样的鳞片，其中一些是有颜色的，其他的鳞片则通过折射阳光显出颜色，与彩虹是一个原理。此外，蝴蝶的眼睛还能够看到

多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并不是说蝴蝶能看到幽灵鬼魂，而是它们可以直接看到紫外光，这是超越了红蓝黄之外的另一种光谱，而人类只有借助特殊工具才能看到紫外光。花朵利用紫外光呈现出隐秘的图案，包含一串重要信息。昆虫界的詹姆斯邦德能够成功破译这些信息。在人类眼中，花朵只不过是个好看的东西，但在紫外光下，花朵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它们就像机场跑道一样，引导昆虫找到花蜜，这对蝴蝶非常有帮助。所以，当你看到蝴蝶翩翩飞过时，不要忘了，它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蝴蝶是在利用紫外光，按图索骥，去寻觅下一顿美味。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5: 不能进了吧？
16: 因为这个。

0: 重量不一样了。
1: 四点六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6: 不给点的单位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2: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4: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4: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1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6: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8: 不知道，
20: 他是御医保局的。
2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2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3: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没法
26: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亲民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

0: 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1: 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2: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1: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3: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4: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

0: 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2: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3: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里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3.5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4: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3: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2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5: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1: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盒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1: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近日，中国道鱼综合种养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发布第2批道鱼综合种养共赋主体典型案例名单，由辽宁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推荐上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绕阳道鱼生态种养赋能乡村富民新村连农带农案例成功入选，该企业也是盘锦市本次唯一入选主体。
4: 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8年，依托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创新打造道鱼综合种养大格田一字沟绕阳模式。该模式在稳定种植优质水稻的基础上，田间套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构建稻蟹、稻虾共生立体生态循环种养体系，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叠加效益。绕阳农业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运营，并推动种养产业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绕阳湾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凭借扎实的产业实践，企业先后获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4星级企业、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企业常年吸纳周边农户就地稳定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端上产业饭碗。与此同时，企业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

0: 一头开展免费技术指导，从蟹苗投放、饵料投喂到水稻田间管理，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成熟可行的绕秧模式。依托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农户种养水平显著提升，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依托完整产业链布局，企业打造绕秧湾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主营优质稻米、鲜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等生鲜产品，延伸开发干卤蟹、稻米油、糙米粉、糙米茶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覆盖。
1: 连日来，葫芦岛市龙岗区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政策宣讲在先、教育引导在前，持续普及船舶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治理防线。
2: 在持续宣传引导下，龙岗区一名船主充分认识到三无船舶带来的安全隐患，主动扛起守护近海平安、支持全域治理的责任担当，积极响应治理工作要求，第一时间与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及龙岗区马帐房街道取得联系，自愿申请拆解自有三无船舶。为根除各类安全风险，相关单位有序组织开展船舶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完成船体分割、清运处置等全部工序，顺利完成船舶拆解工作，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3: 我们将持续落实整治部署，加大全区摸排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水上安全风险，稳固海上安全环境。
2: 下一步，龙岗区将持续绷紧海上安全弦，常态化推进三无船舶清零整治工作，紧盯重点水域、关键节点，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力筑牢平安海域治理根基。
1: 近日，岐黄古韵太平夜、百草康旅润复兴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复兴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以烟火市井承载千年中医文脉，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点亮城市夏夜。
4: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中医药加夜市加文旅全新模式，搭建起集健康义诊、文化科普、特色体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惠民服务平台，真正让中医服务走出诊所，融入日常。
5: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让传统中医走出诊室，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汇集了全市优质中医药的资源，通过免费义诊、康养体验、中医药科科普等亲民形式，让市民在晚间休闲纳凉的同时，近距离地接触中医、体验中医，享受便民暖心的健康服务。
4: 本次中医药夜市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活动集结全市40余位资深中医师现场坐诊，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体质辨识、健康咨询服务。同时，市民群众可近距离体验推拿、穴位贴敷等经典中医特色疗法，品尝养生药膳、草本茶饮，沉浸式探索药食同源的独特魅力。
6: 非常高兴呢，能参加咱们复兴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夜市，让我收获颇多吧。也感谢咱们政府能给咱们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咱们夜市每个摊位上呢，都看到咱们平时很难预约的专家，今天都有到场，让我们能免费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医药文化的氛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4: 结合当下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在场中医师也向市民传授了防暑降温的养生建议。
6: 这样的酷暑天气呢，大家都来现场，也是对中医文化的认可。首先呢，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解暑的小秘方，可以喝一些酸梅汤，还有一个是茶饮，就是咱们平时吃的绿豆糕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解暑。
4: 下一步，太平区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活动，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
1: 8月9号，锦州义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义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域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7: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

0: 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阜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阜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1: 作为一个玉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阜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
2: 有
1: 超有戏，玉县值得去。
0: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3: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4: 当前福记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盘锦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开启全天候海陆立体监管模式，紧盯渔港码头、近海航道、滩涂水域，从严从细开展渔船排查、海上巡航、岸线巡查，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5: 二界沟中心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 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擅自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做到一船一档，逐搜见底。据了解，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施行，以此为契机，盘锦市同步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福记休渔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对象，强化全时段管控、全区域覆盖、全环节监管，严厉打击违反福记休渔规定等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福记休渔秩序良好稳定，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6: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联合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严查三无快艇违规偷捕、私拆通导设备等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船东、船长、船员安全培训和新渔业法及安全知识的宣讲活动。
5: 进入休渔期以来，盘锦市严格执行智慧化监控管理制度，注重技防和人防高效联动，坚持24小时监控值班制度，全时全域严密监控停港渔船动向，同时加大海陆巡查力度，保持海上执法高压严打态势，严厉打击涉渔船舶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6: 我们采取严格执法、有效宣讲并重措施，坚决守住海洋生态底线，为盘锦渔业可持续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4: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葫芦古镇迎来旅游高峰，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亲子游、夜游、民俗体验游热度高涨，景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作息作食便民贴心服务，以多彩业态搭配清凉保障，让广大游客舒心畅玩。
7: 夏日的葫芦古镇游人如织，处处热闹红火。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景区客流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家庭游、休闲夜游、民俗体验游成为主流，这里也成为辽西地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白天民俗 NPC 互动、关东民俗巡游、夜幕降临、实景演绎、非遗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昼夜联动的文旅项目带给游客丰富的游玩体验。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景区坚持服务先行、游客为本，瞄准高温出行痛点，全方位升级清凉保障，在步道、打卡等人流密集区域，智能喷雾降温系统不间断运行，所有室内空调场馆、展厅全部对外开放，给老人和孩子提供纳凉休憩场所。一项项便民举措切实提升游园舒适度。
8: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南京呢等于说

0: 是四大火炉，本来是来这边，本来以为可以避暑的，可是呢，这边的温度也很高，高归高，但是我们来到这个葫芦古镇，我们就是说这个景区的人员给我们就是设计的这种避暑降温的这个场景，我们还是感受到很凉快的，然后就这里面的这种整个的文化，给我感觉到就是很有这种东北这种民俗文化在里面，然后呢。各种的这种表演也很精彩。
1: 这个景区相对于南方的大部分景区，感觉它生态更好一点，环境更好，也更凉快，树荫也很凉快，然后这个水雾让夏天没有那么热了。
2: 一边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业态，带给游客沉浸式关东民俗体验；一边是细致周到的便民保障，化解高温游园难题。景区把文化体验和服务保障有机结合。用特色内容集聚人气，用贴心服务浸润游客心田。依托优质文旅产品与精细化服务，葫芦古镇持续擦亮葫芦岛文旅名片，全力护航暑期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

0: 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座，
1: 自豪，
0: 挺自豪的。
1: 是的、
0: 哦、对。
1: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忧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嗯、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1: 很投入、哦、
2: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1: 嗯，
0: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嗯、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嗯，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嗯、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嗯、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嗯、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嗯嗯
0: 嗯、范校长
1: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嗯、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美、啊、
1: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1: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

0: 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

0: 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只小北极狐因为火狐的入侵而远走他乡，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内心感受，快乐还有担忧。在对话萌宠板块，萨利亚卡草原游牧民试图换一种生活方式，但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清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字。

0: 马上为您揭晓。
1: 落叶林交相掩映，灌木丛围绕着草地，这里才是火狐真正的家乡。火狐喜欢生活在森林边缘，它们会在树木和灌木丛下面建造洞穴。当然，安家的行动要在鸟类、兔子和啮齿类动物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会盯着田野，寻找它们最爱的美味——田鼠。小狐狸们离开了人来人往的公路，火狐妈妈把家搬回了森林，在那里它更有安全感。在下顿饭开始前，急于了解大千世界的小狐狸们会尽情玩耍。在他们眼里，小木棍、青草还有树皮，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在附近的草地上，火狐妈妈正在搜寻田鼠，她每天需要60多只田鼠来喂养4个孩子。

该捕捉田鼠了。首先，火狐妈妈会根据田鼠在草丛里发出的咀嚼声定位。然后，火狐妈妈会准确地扑向猎物。

人类可能没有意识到，火狐是农作物的守护者。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可火狐为什么还要跑到北极来打扰我们呢？三四个月后，这些小狐狸就要离开妈妈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的栖息地每年都在往北延伸。因为全球变暖，阔叶林带逐步向北生长，这种红毛动物的领地也就随之逐渐北移。如今，曾经的同胞成了我的敌人。在阔叶林带北移的同时，针叶林带也在逐步向北推进，逐渐占领我的北极家园。

有一个国家火狐从未涉足过。这个国家就是冰岛。嘿，不认识了，还是我，那只雌性北极狐。我换上了夏天的短毛外套。很早以前，我就从格陵兰岛随着冰山漂流而来。冰岛是个岛，冰山并不是从南面漂流过来，而火狐又不知道怎么搭船，因此他们从没来过冰岛，这让我在冰岛的日子好过了些。我穿着轻盈的外套，在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的山坡上无忧无虑地奔跑着。那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天堂。

样子看起来很滑稽，就像是毛没剃干净的羊。我还是单身，不用钻进洞穴喂养幼崽，所以就没有蹭掉毛发。因为还没生儿育女，所以我处在狐狸社会的最底层。但作为单身贵族，我能进出好几块领地。沙滩是我的最爱，那里是北极狐的肉食贮藏柜。一只绒鸭，收获不小。这只鸭子几乎跟我一样大，不过没关系，我咬力不错。我要把它埋进储藏室，再过三个月，天气又会冷下来。到那时我只能捕食雪鹑，这只鸭子够我吃一阵子的，所以我得把它保存好。

海滩是个觅食的好地方，但有个地方更棒。海鸟的崖壁，对狐狸来说，那里就像是个超级市场。春天，数以万计的海鸥、管鼻户和海鸠会在那里筑巢，足以让几个狐狸家族衣食无忧。表妹英格丽德把耳朵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这样科学家很容易就能追踪到她。通过观察她的活动，科学家就能知道她对鸟蛋和雏鸟感兴趣。洗劫鸟巢的确要比捕捉飞鸟容易得多。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英格丽德花了几个小时来寻找容易接近的鸟巢。

要不是气候变暖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完美。悬崖边的鸟捕食海鱼，它们以小鱼为食，尤其钟爱成群结队的沙鳗。虽说是在北极圈内，但对小鱼来说，这里的水温还不够冷，它们会游向更北的地方，只留下较大的鱼。对雏鸟来说，它们根本无法咽下大鱼，于是有些雏鸟会被活活饿死。更糟糕的是，增加的二氧化碳会使海水的酸度增大，尤其是我所在的北冰洋的寒冷水域。如果海水酸度过大，贝类生物、浮游生物和牡蛎无法产生足够的钙来制造贝壳，一旦这些生物消亡，沙鳗就没有了食物。没有沙鳗就不会有海鸟，没有海鸟就不会有鸟蛋和雏鸟供我们北极狐享用。如此一来，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我们也会逐渐走向灭亡。目前我们的处境还没那么糟，我的另一个表妹索尔维格把洞穴建在悬崖边，这样她就能很快把食物带回洞穴。她的幼崽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雏鸟。今年冰岛上大约有8000只北极狐，根据鸟儿的数量来看，北极狐每年的数量波动也非常大。北极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在这里我们从未见过汽车，但是我们可能会成为汽车尾气的受害者。

我和姐姐格丽塔共享这片海滩。姐姐是个寡妇，她独自拉扯几个孩子。按理说，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周内，她的丈夫不该撇下他们母子不管。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洛雅死了，因此姐姐只能亲自外出捕猎，抚养孩子。格丽塔骨瘦如柴，饥肠辘辘。潮水把深海里的大鱼卷上了岸，格丽塔运气不错，她开始享受美餐。

在遥远的山里，三张饥饿的小嘴嗷嗷待哺，格丽塔要把大餐带回去，让孩子们美美地吃上一顿。没人能预测这里会有多少食物，只要一有机会，你得立刻抓住，不能有丝毫懈怠。

姐姐已经在考虑如何过冬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下，候鸟会迁往南方过冬，姐姐已在储存冬粮。格丽塔想把最后一块鱼肉放在很冷的地方，虽然这些鱼肉不太可能保存到冬天，但在未来的几天内，如果找不到新鲜的猎物，姐姐还可以回来找这些鱼肉。格丽塔今天的运气不错，一只北极海鹰在捕鱼时折断了脖子，姐姐的储藏柜就要满了。

全球变暖让我很担心，但我真正讨厌的是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是最先抵达冰岛的外来客。公元九世纪，他们被维京人从挪威带到了这里。一山不容二虎，战争一触即发。我承认，狐狸祖先会吃掉落单的羊。从十三世纪开始，法律规定，牧羊人每年至少要杀死一只狐狸，或是缴纳税金给专业猎狐人。我冒着很大的危险，离开了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两年前，猎狐人克里斯蒂安·艾纳森杀了130只狐狸，去年他杀了70只，而今年的夏天还没过完，他就已经杀了50只，太可怕了。我很不幸，我是冰岛唯一的野生食肉哺乳动物，早已声名狼藉。这里只有鸟类，根本就没有熊，没有狼，没有猞猁，来与我分担掠食者的恶名。

21世纪，牧羊人有了另一个敌视我们的原因。冰岛是鸟的王国，有71种鸟在这里筑巢，其中以绒鸭最为著名。50万只绒鸭会聚集在海岸附近的农场上，每公顷土地上有近2000个鸟巢，这是老天对我们的恩赐。达迪·因吉尔森是采鸭绒的农夫。绒鸭这种候鸟在南方过冬，春天又会回到冰岛繁衍。雌鸭会从胸口拔下大约20克的羽毛放进鸟巢。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鸭绒一直被用来制作被褥。这些鸭绒价值不菲，每公斤大概能卖1000欧元，要掏空60个鸟巢才能凑出1公斤鸭绒。

0: 绒鸭是冰岛人眼中的摇钱树，所以从它们下蛋到飞离鸟巢的这三个月里，达迪会一天24小时的悉心照料它眼前的绒鸭。洗劫鸟巢虽然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夏天的冰岛没有黑夜，所以我们无法趁着夜色攻击鸟巢。
1: 那真是好险。

东方省进入了十月，草原上的动物在为冬天做准备。一群白枕鹤飞进了金黄色的田野，它们在草原的湿地上繁殖，秋天再飞往南方过冬。白枕鹤特别爱吃落在地上的麦粒。小麦替代了牧草，装点着这片平原。草原正在变化，缓慢却坚定。千百年来，这里一直都是放牧牲畜的草场。但是最近几年，大面积的草原被改造成了农田。现代农业设备开进了辽阔的大草原，牧民正在使用大型收割机。牧民们不再逐草而居，他们选择定居下来，当上了农民。仍在放牧的牧民也有了改变。传统的游牧民骑在马背上放牧牲畜，但是今天，一些游牧民骑上了摩托车。他们用摩托车隆隆的马达声驱赶牲畜，摩托车奔驰在草原上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景象。这里是萨里亚喀草原，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数游牧民从哈萨克草原涌进城市谋生。现在，只有少数游牧民坚守着传统的放牧生活。

0: 但是可移动式货箱替代了传统的圆顶帐篷。就连仅剩的游牧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用上了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1: 在过去，我们的祖辈都知道要怎么搭建圆顶帐篷，而且他们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知道在游牧生活中需要哪些技艺，他们很好地学会了这些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搭建圆顶帐篷了。我也发现货箱确实比圆顶帐篷要方便得多，因为移动货箱比移动圆顶帐篷要容易。在草原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习惯住在圆顶帐篷里了，它比不上货箱舒服，很不方便。货箱里有燃气和电，但是圆顶帐篷不可能会有这些，所以货箱更暖和，也更方便。
0: 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煤炭是这里的主要燃料，所以这里的冬天烟雾沉沉。乌兰巴托生活着140万人，几乎占了整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城市里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从草原上来找工作的牧民。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渴望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游牧民传统的生活已经戛然而止。但对游牧民来说，城市生活并不简单。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在这里生活的人大都是游牧民，他们选择了城市，结束了草原生活。因为没有相关的职业技能，这些人最后只能靠捡废品勉强维持生计。草原上的生活困难重重，而城市里的生活同样充满了艰辛。
1: 由于冬天的霜冻，我失去了我的牲口，我在草原上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觉得来城里也许会不错，于是我就来了。但是我在这里刚能糊口，勉强维持生活。我来到乌兰巴托，以为我可以找到工作，结果我找不到任何工作，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

0: 这只小小的鬼鸮被人发现时躺在路边。兽医卡伦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势。
1: 我会检查他的头部和眼睛。
0: 鬼鸮在捕猎时喜欢紧盯着地面，所以经常撞伤头部。
1: 哦，那只眼睛的情况还好，这只就伤得很严重了。
0: 经过初步的检查表明，他很可能在飞行时撞上了汽车或建筑。
1: 好了，
0: 撞击可能导致了一些脑损伤。通常这种

0: 野生鬼鹫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不会轻易让人触碰。
1: 我来看看它的活动能力。
0: 但是这只小鬼鹫的反应不正常。
1: 看起来，它更喜欢用右侧。
0: 如果它真是被车撞了，能活着是它的运气。作为夜行捕食者，鬼鹫经常遭遇车祸。刺眼的灯光照射进他们敏锐的眼睛，会引起暂时性失明。他们的体重较轻，因此容易被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气流卷走。对这只小鬼鹫来说，接下来的几天至关重要，希望它能恢复如初，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中，看看动物们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捕猎方法，它们是如何靠着自己的智慧找到食物的？在对话萌宠中，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影响着周围10个村庄的生计，它们是如何保护红树林不被过度砍伐的？在奇趣头条中，夏日的森林吃个可口的林鼠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饥肠辘辘的石雕能得偿所愿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很多动物都喜欢跟伙伴一起进餐，而且这些吃吃喝喝的朋友们无需是同一物种，这能培养友谊，甚至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些动物干起了保洁员的营生，当起了体型更大物种的保洁员。他们让体型更大的物种保持干净，远离水藻和寄生虫的困扰，以此换取宁静的一餐。小丑鱼和海龟之间的同盟关系既为双方提供了食物，也提供了安保，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而在其他组合中，这种关系虽然真诚坦率，但却只有一方获利。大量的鸟追随大型非洲食草动物的脚步，这样的场面很是常见，因为食草动物的蹄子可以把小动物吓得四处逃窜，从而为鸟提供唾手可得的食物。热带稀树大草原上一些羽毛艳丽的鸟也采取这种觅食策略，但规模小得多。它们不需要大象、水牛的帮助，但它们总是跟在被称作圭亚那黄蜂的行军蚁后面。

跟大伙一起进食往往要比独自进餐有趣的多。有时候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共享一张餐桌，

在风暴中捕猎进食要困难得多，但生活中风吹雨打在所难免。玄猴能在树枝上辗转腾挪，不过他现在可能比以往更谨慎些，因为他不想滑脱下去。与此同时，一只小鹰叼透

在玄猴看来，任何能抓到手的东西都可能是食物。他们的食物65%是水果，15%是其他植物，甚至包括树皮。在他们的日常食物中，剩下的20%是昆虫和其他小型动物。事实上，这才是小鹰雕密切地关注他们的原因。当大量的玄猴四处活动时，惊慌失措的昆虫就会四处逃跑。玄猴每天1/3的时间都在觅食，而在这期间，小鹰雕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树枝上，留意它们的动向，等待捕猎时机的到来。猴子俨然成了猛禽的狩猎侦察兵，他们把猎物驱赶到了等在灌木丛中的猎手面前，

这正中小鹰雕的下怀，他捕到了一只飞身想要躲避猴子的蝗虫。这种小型鹰科猛禽主要以大型热带昆虫为食，这些昆虫栖息在丛林植被的叶片下。如果没有玄猴在不经意间提供的帮助，它每天用来捕猎的时间可能会更多。

并非所有动物间的关系都是彼此相安无事、互利互惠的，有些是致命的，至少对其中一方来说如此。牙沙燕把巢修建在沟壑陡壁上，成百上千对牙沙燕在悬崖上挖掘出自己的巢穴，这让他们的巢穴像极了瑞士干酪。聚居地的吵闹声引来了众多的猛禽，比如鸢，还有小茶隼，他们在巢穴外围不怀好意的小心徘徊着。这只茶隼大部分时间都蹲伏在各种地势有利的角落，等待展开捕猎的大好时机。猎手们随时准备大开杀戒，这似乎是牙沙燕再次安家落户的代价。但牙沙燕非常冷静，因为雏鸟只要待在巢穴就不会有事。小牙沙燕的父母是飞行科技专家，他们泰然自若地携带着食物自由来去。但茶笋相近，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查损密切监视着巢穴的入口处，寻找走失的雏鸟。这个方法他试了很多次，他的策略是专攻缺乏经验的幼年牙沙雁。

查损的巢穴就在附近，而查损的猎物有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孩子准备的。在空中盘旋的白雾就正在腐蚀大地。一只狼回到了猎杀现场，狼群在几天前杀死了一只母鹿，冬天的低温让鹿肉完好地保存下来，

0: 狼群已经过了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现在饥饿又驱使他们回到冷藏室，再次享用鹿肉。但他们并不孤单，左邻四舍们也发现了鹿肉。尽管鹿肉是冷冻的，但大家还是想分一杯羹。在发出了不同级别的警告之后，狼把邻居围了起来。邻居们必须等狼填饱肚皮走开后才能走上前来。最先冒险出手的是狐狸，他偷走了一块肉，然后逃向了一个安全的角落独自享用。下面出场的是充当清道夫的鸟，狼刚在丛林里消失，秃鹫和鸢一拥而上。接着一大群不速之客因为群狼出色的捕猎技巧而受益受惠，白吃白喝。共栖的定义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也无害，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而两者分开以后都能够独立生活。在这个案例中，很多动物从狼的猎杀技巧中捞到了好处。现在轮到狂加入战阵了。比起花上几个小时捕捉老鼠和田鼠，他更喜欢吃现成的美味。英语中共生这个词源自拉丁语卡姆盘萨，意为共享同一餐桌，起初是指动物从捕食者舍弃的食物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食腐者要等捕食者进餐完毕后再捞取残羹冷炙。群狼即将发现众多不速之客的啃食会导致他们的食物储备严重缩水，在地球这个巨大的餐桌上，食客之间令人震惊的奇特关系比比皆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在国公省的海边，面积达100平方公里。附近大大小小的10个村庄的生存，全都依赖于这些树林和海洋。船上载着一些村民，他们经常一起出门劳作。

0: 看来他们的目的地是那片红树林。一名乘客中途下船，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的工作是在红树林的根部搜寻鹅螺，这种小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1: 我们跨过水面，在岛屿之间往返，有时候会两手空空，有时候也会找到两三只。我们通常要工作一整天，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才能回到家。
2: 下午五点回家。
0: 距离大家工作的地点应该不远了。他们在整理行装，准备投入水中作业。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前往各个目的地。要想进入红树林，他们必须徒步趟水，并趟过那片滩涂。

他们弯下腰，把手伸进烂泥里，搜寻着猎物。他抓到了一只螃蟹，

0: 几个女人在这边搜集隔离。除了高温和高湿，蚊虫叮咬也是个麻烦事，衣服再厚也不管用。但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尽量多捡一些蛤蜊，这样才能做出足够的汤。红树林不仅是天然的防浪堤，更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片新树林是一个造林项目实施的结果。从1971年起，人们就开始保护这里的红树林，并从2001年至今，新种植了大约260万株红树。事实上，保护红树林比种植红树苗更加重要，而这需要得到村民们的真心支持。同时，政府每年都会举办打击非法砍伐红树的活动。从1997年起，砍伐红树就成了违法行为。只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人们才能砍伐一定数量的红树，为养殖牡蛎而砍伐少量红树是法律允许的。
1: 你驾船到这里砍伐红树，有人制止你吗？
2: 我来这里砍伐红树，没有人制止我，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只要是得到了许可，就不是非法砍伐了。这些红树是供当地人生活使用的，应该好好的去利用。

0: 在红树林中巡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发生非法砍伐的地方通常是驾船和步行都难以到达的地方。
1: 你有许可证吗？
2: 我有一张环境部门发的许可证。
1: 你要砍掉多少棵？
2: 许可证上允许我砍50棵。
1: 是要修房子吗？
2: 是的，修房子用。
1: 你不要只在一个地方砍伐，那样不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你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分散砍伐，那样的话有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
2: 好的。
0: 建造新房屋，政府允许砍伐100棵，而修整房屋只允许砍伐50棵，而且只允许砍伐树林在15年以上的。

砍断一棵15年的树，只需要几分钟。沙质海滩很少见，这里是全村唯一的开阔空间。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雨后走出来了，他们有的在玩球，有的在忘情地奔跑。

到了晚上，大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要看电视，就需要发电机，为了让大家享受娱乐时光，再麻烦也是值得的。能恩也和妈妈来这里看电视剧了。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了。雨云在天空压得很低，他们必须要赶在下雨之前收工。从前他们待在岸边就能捕到鱼，可现在他们必须往远处去，才不会空手而归。

在伊比利亚的森林里，一只小家伙正在四处游荡着。他饥肠辘辘，想要找点新鲜的吃食。石雕可是个技艺高超的猎手，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挑食，果实、昆虫和小

型哺乳动物都是它的美餐。当然，肉质鲜美的麻雀也是，只不过麻雀才不会太轻易的让它得逞。捕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是挑个软柿子捏吧。石雕讲究营养均衡，不仅吃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富含纤维的果实。

夏季的森林，吃个林鼠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石雕开始搜寻食物时，其他小动物都紧邻大作，生怕一个不留神就成为了石雕的盘中餐。美味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石雕必须得多找几个地方才能得偿所愿。

他的动作敏捷，不一会儿周边的角落都被逛了个遍。但同样灵敏的灵鼠又怎会轻易束手就擒？石雕技高一筹，小灵鼠还是成为了他的午后餐点。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太容易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电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原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属于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法
11: 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寻安第斯山的火地岛，领略这片神秘土地的自然之美，在这里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在对话盲虫板块，在南非有一个人与猎狗群体相互融入，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首领，这个群体是如何接纳他的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想必没有什么比带钩的会更方便撕取猎物皮肉的了。这种独特的喙部结构让鸟儿在捕食过程中更具优势。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火地岛，南美洲的最南端。安第斯山的这些山路丘陵地带，犹如天神一般矗立在海洋之中，他们仿佛在静静守卫这片荒原里的生灵。无数河流、峡湾像生命线一样穿过群岛。现在是繁殖季节，食物供不应求，暗纹夜鹭不得不白天也出来捕猎。风是世界尽头的火地岛无可争议的主宰与帝王，它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越过荒原，只有几处向南的偏远海湾能抵抗它持续的侵袭。但这里是斑类草雁的乐园，举目所及，水草丰美，最适宜安家落户。不足为奇，这种雁是火地岛数量最多的居民之一。安第斯骆驼、羊驼也不遑多让。借助树木的掩护，一只卡拉卡拉鹰在搜寻筑巢的材料。长长的攀援植物和柔软的寄生植物给它提供了大量选择。这些植物在潮湿的气候下蓬勃生长，它们像发霉的蜘蛛网一样挂在树上，让稀疏的森林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美妙但又哀伤的气质。斐迪南·麦哲伦曾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横渡火地岛和南美洲海岸之间的这些海峡，如今一艘舒适的汽车轮渡在以他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往返穿梭。通往巴塔哥尼亚海岸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一座生锈的老灯塔残骸唤起了这只小阿根廷狐的好奇心。

海岸上的矮灌丛是他的演武场，让他为残酷的生活做好准备。不远处就有一名合格的陪练，

刚被母亲抛弃了。现在他们共同迈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下一个训练项目是寻找食物。他们谁会抢先捕到啮齿类或者鸟儿？很快他们将各奔东西，独自生活，下次见面他们将成为对手。小球鱼通常昼伏夜出，它在滨海沙地里挖一个浅坑，白天就躲在里面睡觉。这位一定是被饥饿或精力旺盛的狐狸赶出来了。此时他正在寻找食物，一只蚱蜢能弥补些白天睡不成觉的损失。狐狸去寻找新的奇遇了。求偶的叫声回荡在巴塔哥尼亚海岸。九月是麦哲伦企鹅的繁殖季节，每对夫妻都守着自己的洞巢。雄性固执地粘在雌性身边，但是在雌性准备产卵之前，当务之急是严格检查产房。雄性只希望他精选的洞巢能打动芳心，他坚持不懈做着他最擅长的事，仰起头叫唤。

他大声宣布洞朝建好了，欢迎异性参观。在繁殖季节，企鹅严守一夫一妻制，一个看守巢穴，另一个出去捕鱼。他们的狩猎场远在500公里之外，去这么远的地方上班需要有奉献精神。企鹅高昂着头，踏上了前往大海的艰难征程。意外在所难免，一支黑白大军摇摇摆摆向着碎浪进发。因为饥饿，他们脚步急切，一旦进入水里，麦哲伦企鹅如同鱼入大海，鸟归森林。他们一头扎进汹涌的海浪，

巴塔哥尼亚海域潮涌浪翻，一米多高的海浪拍打着海岸。个人卫生排在第一位。企鹅用优雅的游姿证明了他们的灵动。他们潜到大约90米深的水下，捕捉最爱的鱼、乌贼和磷虾。他们能一连捕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只有吃饱了，他们才。

0: 这对企鹅正依依不舍地告别。幸福的二人时光总是短暂，饥饿很快驱使他们前往大海。他与巴塔哥尼亚的一位怪客不期而遇，羊驼难以抗拒绿色的沿海灌木，嫩草在干草原上难得一见。这里就连小美洲驼也在觅食草籽、植物和昆虫。小美洲驼和羊驼经常比邻而居。不会飞的鸟视觉非常敏锐，而羊驼嗅觉灵敏，他们强强联手建立了一套优秀的预警系统。企鹅也经常从中受益。新的生活开始了。出生大约三个月后，企鹅雏鸟脱下绒毛，渐渐换上一身防水的羽毛外套，从这时起它们就可以下海探险了。海岸线上铺满了绒旅，证明今年的繁殖任务大获成功。远处有一群南海狮，他们不会对企鹅群造成直接的威胁。海狮宝宝出生不久便下水了，他们在安全的浅滩里学习各种游泳技巧。成员过百的群体在这里比比皆是，要在这样的群体里找到妈妈并不容易。和其他动物宝宝一样，小海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声叫唤。很小的时候，海狮宝宝只能呜咽或者咪咪叫，妈妈的叫声和气味指引着宝宝回到他身边。妈妈出去捕猎时，宝宝会由幼儿园照料。海狮通常以鱼、甲壳类或者乌贼为食。巴塔哥尼亚海域富饶的渔场是理想的栖息地，适宜的海浪、丰富的鱼类和安全的海滩，这是名副其实的海狮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强有力的领导能使你与一些难以预测的动物建立友谊。现在，丽斯邦宁来到了南非，这里有一个人，他通过动物的方式融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动物群体。他在亲密接触猎狗这种动物时，是否了解它们的习性呢？猎狗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食腐动物，体重能达到成年狼的两倍。好在有一个笼子把邦宁和这群斑猎狗隔离开来。
2: 这种感觉简直是让人无法形容，天哪！

0: 你好，我们很容易看到猎狗有点焦躁的样子，它们是天生的大力士，但是它们的样子总给人们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当你联想到它们凄厉的尖叫声和笑声，还有它们吃腐肉时的那种凶狠的模样，你会觉得它们似乎非常的狡诈。但是事实上，它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1: 凯文·理查森所做的事情非常惊人。凯文成年后，大多数时间都跟大型捕食者待在一起。几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保护区，彻底融入到这个猎狗家族中。他这么做是为了研究猎狗的行为方式，改变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看法。猎狗生活在一个大围栏里，但它们一点也不温顺。猎狗群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非一成不变。猎狗群有一个首领，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相应的地位。凯文稍不留意，就有猎狗想要推翻他的统治。
0: 你是如何跟这些猎狗建立起现在这种关系的呢？
2: 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猎狗，后来我就喜欢上了他们，然后我就想了解他们的一切，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0: 你要留意他们。
2: 是的，这非常重要。他们想让这只猎狗服从。
0: 好的。
2: 他们想把它赶走。
0: 它的姿势是表示顺从的意思吗？
2: 是的，表示顺从。没事了。
0: 你一边聊天一边说停，然后又说哦，有变化。你是不是从错误中
2: 吸取了教训？
0: 是吗？
2: 是的，跟猎狗在一起总是能吸取教训。他们有反应的时候会先咬你，然后才朝你叫。这么跟你说吧，我照顾了大型捕食者15年，因为猎狗我进了5次医院，但从没有因为狮子进过医院。大概6个星期前我被咬伤了，很严重。当时一只猎狗觉得那是一个在这个群体中争夺地位的好时机，于是它凶猛地攻击了我。其他猎狗看到了也纷纷跑过来咬我。很多人不喜欢跟这些家伙待在一起，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0: 你在群体中是什么地位？你在他们眼中也是一只猎狗吗？
2: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待我就跟对待彼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食物有我的一份，他们不会阻止我去吃的。
0: 既然你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这么多年来，因为了解了猎狗，危险系数降低了，但绝不能说因为我了解猎狗，我就可以随意进入猎狗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
0: 哦，
2: 你去哪儿？哪儿也别去。
0: 先别离开他，再录一会儿像，真是太有趣了。
2: 就像一只泰迪熊。
0: 哦，你现在好像在对待一只狗一样。
2: 对，一旦他们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问题，闻惯了你的气味，他们就不会把你看成是一种威胁了，他们会平静下来。你能跟这些动物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家伙。
0: 他想让人给他挠脖子，我看出来了。
1: 凯文获得了猎狗的信任，因此他能够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和他们一起玩耍。这种在一起玩耍的时光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去了解猎狗的群体制度，了解该怎样与之相处。
2: 你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确立我的统治地位，这像是在玩耍，但他也会感觉到对于他的某些行为我没有服从。我跟他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他表明我是首领，我对他做的事情通常他不会允许其他地位比他低的猎狗对他这么做的。有趣的是，我用的是情感策略，他来到我身边想得到我的爱，想让我给他挠痒痒，想让我给他挠脖子等等，但是

0: 我是他的首领，我没有打他，我不需要那么做，这一点倒是有点像是心理游戏。
1: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猎狗在一起呢？
0: 好吧，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看，我给这只猎狗挠痒痒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休息，这是相互的。
1: 你太疯狂了，凯文。
0: 感觉很棒，你别误会，我还是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这样能让人们看到猎狗的另外一面，希望人们在看到这样的节目时，会去跟别人说，哦，真没想到，猎狗会是那个样子的，我喜欢它们，它们跟我家的狗其实是很像的。
1: 看着你跟他们互动真的很有趣，就像你说的，人们认为猎狗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动物，但是他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却非常温顺。我想这一切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0: 哦，过来，他不会伤害你。
1: 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真的不敢相信。
0: 没事没事，他不会伤害你。
1: 我知道你是只圈养猎狗，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太激动了，真不敢相信我居然离一只猎狗这么近。哦，你好，我能碰碰鼻子吗？哦，嗯，天哪，
0: 你看到了另一面。
1: 哦，确实，这种安全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确实太可爱了。
2: 凯文与这些猎狗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了解每一只猎狗，知道他们各自在群体中的地位，同时他也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凯文真的成为了猎狗群的一员，他想通过这些来证明猎狗并非像一些人说的那么恐怖。
1: 这种动物确实有另外一面，它们超级温柔，我真的觉得这只猎狗特别有感情，它现在很喜欢我给它挠痒痒，像这样挠耳朵后面，但是它们也非常胆小，非常害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的猎狗在靠近笼子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靠近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但它们也会时不时地露出犬牙，这是它们的另一种本能的行为。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嘿，我也很可怕，很厉害哦。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的个性，这真是太刺激了，真的是太刺激了。
2: 人类与动物的伙伴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在这种关系中，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一些本能去照顾动物，寻找伙伴，以及更好地了解世界。赫尔佐格教授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20多年了，对于人能从这些伙伴关系中学到什么，有着独特见解。
1: 对于各种各样的跨越物种的关系，你觉得我们能从中学习些什么呢？
3: 我觉得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和其他的物种有一些共性。从深层次来说，动物也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会跟人建立友谊，会依赖人类伙伴，跟人玩耍，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我的研究有一个着眼点，那就是我认为在我们跟其他物种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反应，是人性在以某种最纯粹的方式做出的反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探寻最好的人性与最坏的人性，才是最最吸引人的地方。

红隼的喙形如鹰喙，尖锐而沟曲，是典型的蟒禽特征。所有蟒禽的喙都呈现出向下弯曲的形态，并在端部锐利的勾起，以便抓捕撕裂它们的猎物。

这是猛禽特制的餐具，用来满足红隼巨大的胃口，像大型昆虫、小型脊椎动物，它的喙足以应付一切食物。所有鸟喙的构成都是相同的，骨头确保了喙的坚硬度与基本形状。骨头上覆盖了一层敏感的角质膜，这层膜有正常的血液循环。角质膜决定了鸟喙的颜色与形状，有的锋利呈钩状，有的长有须状细毛，这取决于鸟的种类。红隼的喙尖端两侧有角质齿突，这有助于它们轻松地撕开猎物。猛禽的喙是它们猎杀和进食的主要工具，强壮有力的喙能够将猎物肢解撕成碎片，甚至能折断猎物的一些骨头。与其他鸟类一样，猛禽也没有牙齿，因此它们必须整个吞下食物。对它们来说，将很大的肉块撕成可以吞食的小块，以便正常消化，是非常重要的。对红隼雏鸟而言，将这些半条蜥蜴或半个老鼠的美味小吃轻松吞下，滋养了它们茁壮成长的身躯，为日后的翱翔天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
1: 神。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

0: 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哎，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展，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煦，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4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4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
2: 对，
0: 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政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

0: 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1: 不断的在
0: 细
1: 调整。
0: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
1: 好
0: 就
1: 有
0: 来
1: 意
0: 连
1: 思，
0: 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

0: 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只小北极狐因为火狐的入侵而远走他乡，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内心感受，快乐还有担忧。在对话萌宠板块，萨利亚卡草原游牧民试图换一种生活方式，但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来看起去头条，白唇清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落叶林交相掩映，灌木丛围绕着草地，这里才是火狐真正的家乡。火狐喜欢生活在森林边缘，它们会在树木和灌木丛下面建造洞穴。当然，安家的行动要在鸟类、兔子和啮齿类动物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他们会盯着田野，寻找他们最爱的美味——田鼠。小狐狸们离开了人来人往的公路，火狐妈妈把家搬回了森林，在那里她更有安全感。在下顿饭开始前，急于了解大千世界的小狐狸们会尽情玩耍。在他们眼里，小木棍、青草还有树皮，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在附近的草地上，火狐妈妈正在搜寻田鼠，她每天需要60多只田鼠来喂养4个孩子。

该捕捉田鼠了。首先，火狐妈妈会根据田鼠在草丛里发出的咀嚼声定位。然后，火狐妈妈会准确地扑向猎物。

人类可能没有意识到，火狐是农作物的守护者。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可火狐为什么还要跑到北极来打扰我们呢？三四个月后，这些小狐狸就要离开妈妈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的栖息地每年都在往北延伸。因为全球变暖，阔叶林带逐步向北生长，这种红毛动物的领地也就随之逐渐北移。如今，曾经的同胞成了我的敌人。在阔叶林带北移的同时，针叶林带也在逐步向北推进，逐渐占领我的北极家园。

有一个国家火狐从未涉足过。这个国家就是冰岛。嘿，不认识了，还是我，那只雌性北极狐。我换上了夏天的短毛外套。很早以前，我就从格陵兰岛随着冰山漂流而来。冰岛是个岛，冰山并不是从南面漂流过来，而火狐又不知道怎么搭船，因此他们从没来过冰岛，这让我在冰岛的日子好过了些。我穿着轻盈的外套，在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的山坡上无忧无虑地奔跑着。那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天堂。

北极圈经过冰岛西北部的海湾，我还没有完全脱掉冬装，因此我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就像是毛没剃干净的羊。我还是单身，不用钻进洞穴喂养幼崽，所以就没有蹭掉毛发。因为还没生儿育女，所以我处在狐狸社会的最底层，但作为单身贵族，我能建出好几块领地。沙滩是我的最爱，那里是北极狐的肉食贮藏柜。一只绒鸭收获不小。这只鸭子几乎跟我一样大，不过没关系，我咬力不错。我要把它埋进储藏室，再过三个月天气又会冷下来，到那时我只能捕食雪鹑，这只鸭子够我吃一阵子的，所以我得把它保存好。

海滩是个觅食的好地方，但有个地方更棒。海鸟的崖壁，对狐狸来说，那里就像是个超级市场。春天，数以万计的海鸥、管鼻户和海鸠会在那里筑巢，足以让几个狐狸家族衣食无忧。表妹英格丽德把耳朵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这样科学家很容易就能追踪到她。通过观察她的活动，科学家就能知道她对鸟蛋和雏鸟感兴趣。洗劫鸟巢的确要比捕捉飞鸟容易得多。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英格丽德花了几个小时来寻找容易接近的鸟巢。

要不是气候变暖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完美。悬崖边的鸟捕食海鱼，它们以小鱼为食，尤其钟爱成群结队的沙鳗。虽说是在北极圈内，但对小鱼来说，这里的水温还不够冷，它们会游向更北的地方，只留下较大的鱼。对雏鸟来说，它们根本无法咽下大鱼，于是有些雏鸟会被活活饿死。更糟糕的是，增加的二氧化碳会使海水的酸度增大，尤其是我所在的北冰洋的寒冷水域。如果海水酸度过大，贝类生物、浮游生物和牡蛎无法产生足够的钙来。

制造贝壳，一旦这些生物消亡，沙螨就没有了食物。没有沙螨就不会有海鸟，没有海鸟就不会有鸟蛋和雏鸟供我们北极狐享用。如此一来，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我们也会逐渐走向灭亡。目前我们的处境还没那么糟，我的另一个表妹索尔维格把洞穴建在悬崖边，这样她就能很快把食物带回洞穴。她的幼崽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雏鸟。今年冰岛上大约有8000只北极狐，根据鸟儿的数量来看，北极狐每年的数量波动也非常大。北极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在这里我们从未见过汽车，但是我们可能会成为汽车尾气的受害者。

我和姐姐格丽塔共享这片海滩。姐姐是个寡妇，她独自拉扯几个孩子。按理说，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周内，她的丈夫不该撇下他们母子不管。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洛雅死了，因此姐姐只能亲自外出捕猎，抚养孩子。格丽塔骨瘦如柴，饥肠辘辘。潮水把深海里的大鱼卷上了岸，格丽塔运气不错，她开始享受美餐。

在遥远的山里，三张饥饿的小嘴嗷嗷待哺，格丽塔要把大餐带回去，让孩子们美美地吃上一顿。没人能预测这里会有多少食物，只要一有机会，你得立刻抓住，不能有丝毫懈怠。

姐姐已经在考虑如何过冬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下，候鸟会迁往南方过冬，姐姐已在储存冬粮。格丽塔想把最后一块鱼肉放在很冷的地方，虽然这些鱼肉不太可能保存到冬天，但在未来的几天内，如果找不到新鲜的猎物，姐姐还可以回来找这些鱼肉。

自然保护区。两年前，猎户人克里斯蒂安·艾纳森杀了130只狐狸，去年他杀了70只，而今年的夏天还没过完，他就已经杀了50只，太可怕了。我很不幸，我是冰岛唯一的野生食肉哺乳动物，早已声名狼藉。这里只有鸟类，根本就没有熊，没有狼，没有猞猁，来与我分担掠食者的恶名。

21世纪，牧羊人有了另一个敌视我们的原因。冰岛是鸟的王国，有71种鸟在这里筑巢，其中以绒鸭最为著名。50万只绒鸭会聚集在海岸附近的农场上，每公顷土地上有近2000个鸟巢，这是老天对我们的恩赐。达迪·因吉尔森是采鸭绒的农夫。绒鸭这种候鸟在南方过冬，春天又会回到冰岛繁衍。雌鸭会从胸口拔下大约20克的羽毛放进鸟巢。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鸭绒一直被用来制作被褥。这些鸭绒价值不菲，每公斤大概能卖1000欧元，要掏空60个鸟巢才能凑出1公斤鸭绒。

0: 绒鸭是冰岛人眼中的摇钱树，所以从它们下蛋到飞离鸟巢的这三个月里，达迪会一天24小时的悉心照料他眼前的绒鸭。洗劫鸟巢虽然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夏天的冰岛没有黑夜，所以我们无法趁着夜色攻击鸟巢。
1: 那真是好险！

草原上的动物在为冬天做准备。一群白枕鹤飞进了金黄色的田野。它们在草原的湿地上繁殖，秋天再飞往南方过冬。白枕鹤特别爱吃落在地上的麦粒。小麦替代了牧草，装点着这片平原。草原正在变化，缓慢却坚定。千百年来，这里一直都是放牧牲畜的草场。但是最近几年，大面积的草原被改造成了农田。现代农业设备开进了辽阔的大草原，牧民正在使用大型收割机。牧民们不再逐草而居，他们选择定居下来，当上了农民。仍在放牧的牧民也有了改变。传统的游牧民骑在马背上放牧牲畜，但是今天，一些游牧民骑上了摩托车。他们用摩托车隆隆的马达声驱赶牲畜。摩托车奔驰在草原上已经是一种常见的。

0: 这里是萨里亚喀草原，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数游牧民从哈萨克草原涌进城市谋生。现在只有少数游牧民坚守着传统的放牧生活。但是可移动式货箱替代了传统的圆顶帐篷。就连仅剩的游牧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用上了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1: 在过去，我们的祖辈都知道要怎么搭建圆顶帐篷，而且他们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知道在游牧生活中需要哪些技艺，他们很好地学会了这些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搭建圆顶帐篷了。我也发现货箱确实比圆顶帐篷要方便得多，因为移动货箱比移动圆顶帐篷要容易。在草原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习惯住在圆顶帐篷里了，它比不上货箱舒服，很不方便。货箱里有燃气和电，但是圆顶帐篷不可能会有这些，所以货箱更暖和，也更方便。
0: 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煤炭是这里的主要燃料，所以这里的冬天烟雾沉沉。乌兰巴托生活着140万人，几乎占了整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城市里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从草原上来找工作的牧民。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渴望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游牧民传统的生活已经戛然而止。但对游牧民来说，城市生活并不简单。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在这里生活的人大都是游牧民，他们选择了城市，结束了草原生活。因为没有相关的职业技能，这些人最后只能靠捡废品勉强维持生计。草原上的生活困难重重，而城市里的生活同样充满了艰辛。
1: 由于冬天的霜冻，我失去了我的牲口，我在草原上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觉得来城里也许会不错，于是我就来了。但是我在这里刚能糊口，勉强维持生活。我来到乌兰巴托，以为我可以找到工作，结果我找不到任何工作，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

0: 这只小小的鬼鸮被人发现时躺在路边。兽医卡伦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势。
1: 我会检查他的

0: 头部和眼睛。
1: 鬼鸮在捕猎时喜欢紧盯着地面，所以经常撞伤头部。
0: 哦，那只眼睛的情况还好，这只就伤得很严重了。
1: 经过初步的检查表明，它很可能在飞行时撞上了汽车或建筑。
0: 好了，
1: 撞击可能导致了一些脑损伤。通常这种野生鬼鸮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不会轻易让人触碰。
0: 我来看看它的活动能力。
1: 但是这只小鬼鸮的反应不正常，
0: 看起来它更喜欢用右侧。
1: 如果它真是被车撞了，能活着是它的运气。作为夜行捕食者，鬼鸮经常遭遇车祸，刺眼的灯光照射进它们敏锐的眼睛，会引起暂时性失明。它们的体重较轻，因此容易被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气流卷走。对这只小鬼鸮来说，接下来的几天至关重要，希望它能恢复如初。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1: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老是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3: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3: 辛苦了你们，我真没得呀。
2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5: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2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7: 不知道，
29: 他是御医保局的。
3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0: 好好好，
3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0: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
3: 用。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

0: 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2: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0: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以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两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0: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2: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0: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3: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4: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0: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

0: 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1: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礼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2: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两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3: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1: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位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1: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近日，中国道鱼综合种养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发布第二批道鱼综合种养共赋主体典型案例名单，由辽宁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推荐上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绕阳道鱼生态种养赋能乡村富民新村联农带农案例成功入选，该企业也是盘锦市本次唯一入选主体。
4: 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8年，依托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创新打造道鱼综合种养大格田一字沟绕阳模式。该模式在稳定种植优质水稻的基础上，田间套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构建稻蟹、稻虾共生立体生态循环种养体系，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叠加效益。绕阳农业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运营，并推动种养产业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绕阳湾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凭借扎实的产业实践，企业先后获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4星级企业、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企业常年吸纳周边农户就地稳定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端上产业饭碗。与此同时，企业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免费技术指导，从蟹苗投放、饵料投喂到水稻田间管理，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成熟可行的绕阳模式。依托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农户种养水平显著提升，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依托完整产业链布局，企业打造绕阳湾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主营优质稻米、鲜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等生鲜产品，延伸开发干卤蟹、稻米油、糙米粉、糙米茶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覆盖。
0: 连日来，葫芦岛市龙岗区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坚持

0: 政策宣讲在先，教育引导在前，持续普及船舶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治理防线。
1: 在持续宣传引导下，龙岗区一名船主充分认识到三无船舶带来的安全隐患，主动扛起守护近海平安、支持全域治理的责任担当，积极响应治理工作要求，第一时间与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及龙岗区马帐房街道取得联系，自愿申请拆解自有三无船舶。为根除各类安全风险，相关单位有序组织开展船舶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完成船体分割、清运处置等全部工序，顺利完成船舶拆解工作，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2: 我们将持续落实整治部署，加大全区摸排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水上安全风险，稳固海上安全环境。
1: 下一步，龙岗区将持续绷紧海上安全弦，常态化推进三无船舶清零整治工作，紧盯重点水域、关键节点，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力筑牢平安海域治理根基。
0: 近日，岐黄古韵太平夜、百草康旅润复兴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复兴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以烟火市井承载千年中医文脉，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点亮城市夏夜。
3: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中医药加夜市加文旅全新模式，搭建起集健康义诊、文化科普、特色体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惠民服务平台，真正让中医服务走出诊所，融入日常。
4: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让传统中医走出诊室，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汇集了全市优质中医药的资源，通过免费义诊、康养体验、中医药科科普等亲民形式，让市民在晚间休闲纳凉的同时，近距离地接触中医、体验中医，享受便民暖心的健康服务。
3: 本次中医药夜市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活动集结全市40余位资深中医师现场坐诊，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体质辨识、健康咨询服务。同时，市民群众可近距离体验推拿、穴位贴敷等经典中医特色疗法，品尝养生药膳、草本茶饮，沉浸式探索药食同源的独特魅力。
5: 非常高兴呢，能参加咱们复兴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夜市，让我收获颇多吧。也感谢咱们政府能给咱们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咱们夜市每个摊位上呢，都看到咱们平时很难预约的专家，今天都有到场，让我们能免费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医药文化的氛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结合当下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在场中医师也向市民传授了防暑降温的养生建议。
5: 这样的酷暑天气呢，大家都来现场，也是对中医文化的认可。首先呢，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解暑的小秘方，可以喝一些酸梅汤，还有一个是茶饮，就是咱们平时吃的绿豆糕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解暑。
3: 下一步，太平区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
0: 全新活力。
6: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
7: 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一线值得去。
6: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
8: 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
0: 水域从严从细开展渔船排查、海上巡航、岸线巡查，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9: 二界沟中心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擅自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做到一船一档，逐搜见底。据了解，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施行。

0: 以此为契机，盘锦市管控全区域覆盖、全环节监管，严厉打击违反伏季休渔规定等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1: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联合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严查三无快艇违规偷捕、私拆通导设备等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船督、船长、船员安全培训和新渔业法及安全知识的宣讲活动。
0: 进入休渔期以来，盘锦市严格执行智慧化监控管理制度，注重技防和人防高效联动，坚持24小时监控值班制度，全时全域严密监控停港渔船动向，同时加大海陆巡查力度，保持海上执法高压严打态势，严厉打击涉渔船舶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我们采取严格执法、有效宣讲并重措施，坚决守住海洋生态底线，
2: 业态搭配清凉保障，让广大游客舒心畅玩。
3: 夏日的葫芦谷镇游人如织，处处热闹红火。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景区客流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家庭游、休闲夜游、民俗体验游成为主流，打卡等人流密集区域，智能喷雾降温系统不间断运行。

0: 紫金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食安锦粥，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

0: 这通倒腾哦。
1: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0: 哼，这

0: 谁呀？
1: 为您呢。
2: 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其实是失误。
4: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5: 都算啊？
4: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3: 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市，
6: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7: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见。
8: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9: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
11: 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8: 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9: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
18: 这种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0: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则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8: 碰撞到一起，
2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
18: 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20: 座，自豪，
18: 挺自豪的。
20: 是的，
18: 对。
2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曾经来过嘛。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8: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直被震撼。
2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8: 对啊，
20: 咱们奉国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